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还有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陇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实，这次事件对当地的这个著名的杨梅产区啊，造成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今年这个劲头看来是损失已定啊，而且损失巨大，很惨重。出了事之后，记得前两天当地也是采取了一个雷霆行动，对相关的涉案的收购点该调查调查，该立案的立案，还刑事拘留了5个人。那现在对这个涉事的单位啊，相关责任人员啊，对党员干部进行的处理是行政层面的，这个处理逻辑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像这样的什么安全生产事故啊、食品安全事故啊，其实不是天灾，都是人祸。所以除了处罚具体的涉案的不法分子之外，还要对背后失职失责甚至涉嫌渎职的相关行政部门的或者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层面乃至于法律层面的追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追责链条。下一个关键词，责任。5月24号晚上，针对马匹受惊致女童死亡女士，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事件发生当日，公安机关立即控制这个马匹的主人何某某，并开展侦查工作，后在5月13号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对何某某执行刑事拘留，现已提请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全程依法依规进行案件办理。经核查，事发小区是林场职工宿舍，由小区业主自主管理，没有外包物业服务企业。何某某分别在2024年5月和2026年3月购入了2匹马进行饲养。根据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马匹养殖量达不到养殖场规模标准，为一般养殖户，无需办理畜禽养殖场备案手续。期间，都心林场曾在2025年5月23号收到群众反映，辖区内养马存在异味扰民问题。林场工作人员在同年5月26号上门对何某某开展耐心劝解，督促其规范饲养行为。那从这个通报来看，管理方的责任一下就小了很多，绝大多数责任都落到了这个何某某的头上。至于说这个结果能不能令这个受害者家属满意，能不能让小区居民满意，甚至小区管理者会不会受到惩罚，那还要再继续等等看了。下一关键词，苛责。湖南石门的强降雨当中，我们看到了龙池河村的女村支书向金元奔波的身影。从5月17号晚上开始，她始终穿着雨靴奔波在救灾一线，镜头中尽显疲惫。据浙江在线报道，她的3套衣服被淋湿，感冒加重，声音嘶哑，却依旧扛着全村9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道路中断、通信不畅的困境里，一边报情报灾，一边安抚村民。这本来应该是一场面向灾难与抗灾的报道，却在舆论场变成了一场关于审美的审判。因为有极个别网友盯着他耳朵上的耳环，用放大镜去质疑，说基层干部怎么能戴耳环，把本该落在灾情、落在救援、落在群众安危上的注意力耗在了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村子里的一个女村支书啊，这个救灾的时候跑前跑后那么累，大家都看在眼里。没想到有些网友盯着那个女村支书耳朵上戴着那个耳环啊，金耳环啊，说这家这个基层干部怎么能戴耳环？这样的目光偏移从来都不是较真儿，而是对基层干部的苛责。此前多地抢险防疫一线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争议，一线人员的衣着配饰屡屡成为议论的焦点，反倒让核心工作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种执着于无关细节的审视，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用刻薄的言语消解基层工作的重量，或者说是用刻薄的言语来找茬，让真正值得关注的灾情与担当淹没在毫无意义的争议当中。

关键词宣传。近日，福建福州地铁四号线车厢内一组婚育宣传标语引起了不少顾客注意。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标语和插图内容大多围绕家庭生活、婚姻日常和育儿场景。标语上方标注着是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其中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等宣传语还引发了争议。当地回应说，标语设置的初衷并非针对男性或女性某一个特定群体，在多元社会当中，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如何让鼓励婚姻和生育的公益宣传激发公众的期盼？如何让公益宣传让人看起来不是负担？应该说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因为过来人未必全都是公益宣传的受众。一些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奖励生育，政策配套方面也在逐步的推进。如何呈现婚姻打动人的瞬间，软宣传也要跟上才好。同时在发布之前，有必要征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在用词方面尽量圆润一些，避免争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做到尽量的多征求各个层次、各个年龄、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呢？因为有些人的眼光总是在往跑偏的地方去关注的。下一关键词，好评。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那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据央视新闻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当中，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她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不少网友分享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且说这种做法非常让人不舒服。不少网友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就商家要明白啊，好口碑不是要出来的啊，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也别忍着，该投诉就要投诉，该拉黑就要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当然商家也有自己的苦衷啊，平台就是这样考核他们，就要看这个好评量，然后把你的店铺的位置啊前后来这个挪移，这是平台在拿捏商家，然后商家没办法就去骚扰消费者。下一关键词，产业链。近年来，从写字楼到公厕，从酒店到商场，偷拍事件频发。来自福建的一个反偷拍博主周先生向记者揭开了一条隐秘的暴力黑产链，说偷拍者就像老鼠，那我就要追老鼠。他给自己的账号取名为追鼠记，专门举报偷拍乱象。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厕所等地成了偷拍重灾区，受害者涉及小学生。据了解，他曾经是企业稽查，擅长线索追踪，协助警方抓捕过多人，会根据广告牌、电影票等锁定案发地，用地图等软件反复比对，把所有的线索汇总成表格，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周先生表示，自己实名认证的某平台账号因为被举报而遭到封禁，多平台被限流，理由是传播色情。曝光过程当中，周先生说遭遇多种打击报复，日常骚扰举报已经成了常态，他也习以为常了。但是他的个人信息被开盒，让他觉得超出了可接受范围。偷拍成为一个产业链，甚至还打击报复举报这个举报者，这都已经说明这种乱象应该引起重视了，应该被严厉打击了。而这种打击并不仅仅是打击某一点，而应该打击整个黑产链条。下一个关键词，标尺。近日据九派新闻报道，老家在陕西宝鸡的盲人黄先生与同为盲人的妻子在天津工作。2025年，他在西安申领这个导盲犬叫云默默，并在当地顺利地办理了养犬登记证。一年之后，证件到期了，他提前向天津居住地的派出所申请续办，却被明确告知西安的证件在天津无效，而他手中的导盲犬身份证明也无法被认可为是天津规定的鉴定书。他多方咨询公安、农委、残联，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不归我们管，要么是请咨询其他部门，直到证件过期，问题仍未解决。就这件事儿，给所有的城市提了一个醒，无障碍环境建设，细节决定成败。近年来，从盲道建设到公共交通的导盲系统，
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硬件提升之外，软件服务包括行政审批、跨区域互认、部门协作同样重要。一个盲人能不能带着自己的导盲犬顺畅地在一个新城市生活，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一把精细的标尺。下一关键词，套路。据江苏电视台报道，近日江苏徐州出现了名为流动未来的一个投资项目，招揽投资人缴费参与，帮商家推流量，宣称能赚宣传费和广告费，说投资1-2万每天都有收益，50天回本。记者来到这个项目所在的门面房，这个项目设置了12180和20180这两个门槛，静态账户每天2次帮商家推流，50天回本，想赚大钱的还可以拉人头。负责人表示已经赚了40万了，团队领导人一年赚了100万。但是记者注意到，所有的被推流的产品都只有图片，并没有品牌。此外，投资需要兑换虚拟货币交易，这是违反相关法规的。这个项目谎称是由恒信、什么流动未来平台两家海外公司联合打造，但是相关的注册资质核查之后都存在问题，涉事企业没有实际经营行为，也就是空壳公司。团伙还花钱办理虚假挂牌仪式，假借上市的名头营造正规的假象，骗取大众的信任，并且线下配套开设多家什么恒信系列酒庄，涉事酒水标注信息不合规范，厂家证实从来没有生产相关的产品，这是项目包装的幌子。目前涉事酒庄已经被监管部门立案查处，部分投资者出现了账户无法提现的情况。法律界人士表示，这个项目涉嫌多项违法犯罪，参与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要留存转账、聊天等凭证，及时报警维护自身权益。看这个东西，低投入高回报，拉人头还能赚钱，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骗子套路。也提醒大家，千万别被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小心掉进骗子的坑里。下一关键词，陷阱。据杭州日报报道，近日内蒙古一位教师参加同事的婚宴，然后又接连赶了3场酒局，喝了3场大酒，之后执意酒驾，途中撞车起火身亡。家属随后向新人及一众同饮者索赔40余万，法院最终判定死者自行承担90%的主要责任，新人与8名同饮者仅承担10%的次要责任。半岛都市报认为，这起判决极具警示意义，酒桌出事就向同桌人索赔的风气真的不能再助长了。如今啊，不少人陷入了死者为大的误区，但凡喝酒出事就习惯性的把责任推给组织者、同桌人，看似是维权，实则是转嫁自身过错，既寒了人情往来的心，也扰乱了正常社交分寸。人情酒局本来是情谊往来，不该变成潜在的追责陷阱。同饮者有善意提醒的义务，以及这个法定的这个护送的义务，但是不该为他人的侥幸和自律缺失来兜底。所以守住责任边界，理性饮酒，拒绝酒驾啊，自己做自己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下一个关键词，轻。近日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准备回家啊，因为这个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是带着他的孩子呢，但是他的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呀。这个女子李某就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她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随即她把自行车就骑走了，娘俩骑走了。车主发现车辆丢失之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了李某并查获车辆。随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某作出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李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但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把警方告了。庭审当中，李某及代理律师提出了多项抗辩，说只是临时借用车辆，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啊，占有的意图，还主张涉案自行车是无主物，李某误认为是共享单车。同时质疑警方的价格认定文书没有签字盖章，程序违法，声称车辆价值不足50元，所以不该被处罚。法院审理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那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是无主或者是遗弃物品。李某明知车辆不归自己所有，
并非共享单车，仍擅自

自取走并存放在室内，而且没有主动归还，可以认定存在非法占有故意。一审驳回及诉讼请求之后，李某又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简单啊，一个女的带着自己孩子，娘俩要骑共享单车，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另一辆怎么办？这就这个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是吧？就出现了这个李某在这个停车场里边就开始乱找，找人家这个什么别人的自行车。你说正常人谁会想到这样的招数？哎，他就想到了，而且他还真找到一辆没有上锁自行车，他骑走了。骑走了之后也没有说想还回来，放在自己家里边了。最后被人失主那个报警之后找到了，找到之后又说车子又便宜，我也想还呢，怎么怎么着？因为警方对他进行处罚了，他不服啊。也不申请行政复议，直接把警方给告了。自己骑走别人的车子不还，还在法庭上极力狡辩，这说明对他的处罚还是太轻了，压根儿没让他认识到错误。可惜了他的孩子呀，摊上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妈妈。下一个关键词，活该。近日，北京一名17岁的女生起诉相关的平台，说自己善用母亲手机号注册账号，一年打赏主播310多万，母亲毫不知情，要求平台全额退款。法院调查后发现，实际打赏总额高达650多万，还包括用父亲身份认证的账号。记录显示，父母多次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还曾经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院最终认定，女生无法证明所有充值都是自己未经监护人同意所为的，所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这是一家子啊，啥都明白，看那个女生在那网络打赏呢，爸爸也知情，妈妈也知情，而且啥都知道，是吧？你打赏吧，玩吧，到最后我们申请未成年人退款，怎么怎么样。你看不着调吧，这是想钻空子没钻到，就把自己全赔进去了，只能说这是活该啊。最后一个关键词，爱狗。5月21号，四川南充一只没拴绳的阿拉斯加犬在一家米粉店内导致一名8岁男童受伤，狗主人随即逃离现场，狗也不要了。事发之后，社区工作人员把犬只给带走，警方介入调查，并陪同孩子家长带男童去医院打了疫苗。米粉店因此暂停营业一天，进行全面消毒。店主希望狗主人能够赔偿相应的损失。我看应该不是在南充的繁华市区啊，应该在南充的或者是什么乡镇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偏远的这个街道上，这个一家这个小吃店里头，那带着大狗就晃啊晃啊进去了。没想到大狗突然把这个男童咬伤啊，这个头啊、脸、胸啊都咬伤了。而且狗主人一看这个，自己看不住狗，狗闯祸了。转身就跑，趁人报警的时候跑了。这真是爱狗的人吗？对，摊上这样的主人，这只狗够倒霉的。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云南昆明有一个主干道上惊现了三角钉，那路上有三角钉是吧？你怎么翻都有一个尖冲上，干什么的？专门扎轮胎的。多辆途经此处的车辆轮胎被扎，目前涉案两名嫌犯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一查，这俩小子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的啊，他们是开着一家补车修胎店，为了增加客源是吧？揽生意，那这谋取不当利益。多次在夜间把三角钉撒在路面上，就等着扎人轮胎，扎轮胎之后到他们店里边修啊，他们赚钱啊，就赚这种昧良心的黑心钱啊。轮胎突然要破了之后，那容易造成这个什么车辆的这个交通事故啊，甚至造成人死人伤的事故。可是他们就干这种缺德事。这起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让人细思极恐。为了多揽几单生意，向公路伸出黑手，在路上撒这种扎轮胎的三角钉，你把过往司机的生命安全当成什么了？当成你招揽生意的筹码。这种行为的恶劣之处在于，他打着谋财的旗号，行的是害命之事啊，对吧？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扎破轮胎看起来就是啊，您的轮胎破了是吧，那个到我那儿修修轮胎我赚点钱，但是在车辆密集的主干道上，那车辆突然爆胎，很容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啊，甚至翻车呀，什么追尾啊等等严重的交通事故。那车上要坐着乘客呀、司机乃至路边行人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极大威胁，甚至这个主干道上还有公交车经过呀是吧，还有客车经过，这要是轮胎爆破了，这个发生事故那就是群死群伤的事故。所以说你看，那么多人生命安全都可能在瞬间被这个藏在夜色当中的三角钉推向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两个修车店的店主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个人的贪欲上来之后，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呢、啥都不管了，什么人命什么都不管，只要我赚钱是吧。他是相当于什么呀，先捅人一刀，然后我来给你缝针，我来给你治伤，坏不坏？而且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破坏交通工具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警方迅速对这俩小子进行刑事拘留，体现了对这类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零容忍的态度。但是法律制裁只是事后的补救，更关键的是事前预防和道德底线的坚守。那有些人道德底线靠不住，那就事前预防。那有的时候你说你事前预防，你怎么事前预防这些道德那靠不住的人呢？有时候你防不胜防是吧，你这监控看见了是吧，你还没找到人呢，第二天晚上他又出来撒着三角钉了，多危险。而且公众对这种小恶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下一个受害者，这是最可怕的，他是对我们全社会进行无差别的伤害。今天扎破的是陌生的张三的轮胎，明天扎破的是陌生的李四的轮胎，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害者，只要开车从这儿过。那人们对此事深恶痛绝，对此事也是深有共情的，这是社会对基本安全的一个渴望。另外这起事件啊，反映出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眼里只剩下赚钱，只剩下利益的时候，而且不择手段的时候，他就会干出那种天怒人怨的恶事来啊。这俩小子就是利令智昏嘛，啊，连这个事儿的性质他都想象不到了，就觉得我偷偷把别人的撒个三角钉，撒个三角钉把别人的轮胎扎破，别人到我那儿补个胎，我赚他点钱就完了，我也什么那个拼那个付出了什么劳动了是吧，然后我也给人补了胎了。但是呢，他没有算过另一笔账，这个事儿的性质是犯法的犯罪啊，一旦被查获那就是刑事处罚，名声扫地，甚至一辈子背上案底。想不到利令智昏嘛，为了赚钱，脑袋全啥都不想了，满脑子都是坏水在往外冒，赌上了自由和前途，最不划算的买卖。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运行依赖着无数人的守规矩，规矩定在那儿啊，而且还要无数人去遵守。有的时候你规矩定得再严密，有些人他就是要作奸犯科，那就要法律来严惩了。这两名修车店主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审判。但是这件事儿不能止于个案的惩处，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当中的那种邪恶， 只要有利可图，我就无所不为。就是某些人人性当中的阴暗啊，令你很难想象。所以每一个手握工具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从业者都该问问自己，像这种开修车店生意的，包括做其他生意的，是吧，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的生意是建立在给别人带来便利的基础之上，靠自己的双手给别人提供了服务然后赚钱的呢，还是建立在给别人制造麻烦甚至危险的基础之上赚的这种昧心钱、黑心钱呢？得到的答案是决定了你是这个社会需要的建设者，还是这个社会受法律严惩和被道德唾弃的一个破坏者。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戴森，这号称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啊，质量也好，质量也好，功能也好，是吧？那个也漂亮，颜值实力双在线。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福利啊，这个戴森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机的体验。以前可能很多朋友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吹风机要卖到近3000块钱。那用过这个戴森吹风机之后，就觉得它确实贵有贵的道理，它真的是值这个价啊。手把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和头皮，头发不仅吹得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实际拿到手里的东西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六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备用的风嘴，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我是亲手试过这个戴森吹风机的啊，就一个把，上头带一个这个圆筒，圆筒不是里边那个传统的风扇啊，啥都没有，是吧？它是用这个黑科技颠覆了传统的那种吹风机的认知啊，那种负离子那个吹出来之后，对那个头发什么的吹的是又软又顺的啊！我拿在手里总半天，我说这个东西还竟然用起来这么好用啊！风力强劲，温控稳定。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这样的戴森吹风机要2799。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活动价重磅福利，戴森吹风机 HD08 款一支只要1399，大家可以到实体店或者旗舰店看一看这个型号的吹风机。是吧？戴森的 HD08 啊，看看他那多少钱，再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对比对比价格啊！而且这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的朋友立减100元，也就是到手只需1299，而且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一个。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都给您准备齐了，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做亲子装、亲子鞋，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再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机会难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龙凯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广州一名男子在网上发帖子，他因为在门口放垃圾和邻居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用刀划伤了脖梗。当事人陈某说，事发是5月19号晚上，他从家里收拾了垃圾放在房间门口，坐在客厅里打游戏，对面邻居过来敲门质问他，说垃圾对着我家门口干什么。说陈某说，我没搭理他，继续打游戏，可能我们打游戏的时候说了几句不好的话，他以为我们是在说他，就发生了言语冲突。陈某说，随后那邻居回到家拿了把刀冲进来，把我按在沙发上，拿刀架着我的脖子用力往下按，我用手抵着，直到我朋友冲过来把他制服，我才得以逃脱。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他就回到家里面拿了把刀冲进来，把我摁在沙发上，拿刀架着我脖子就用力往下摁了，后面就我朋友就过来帮我把他制服在地上，然后后面就报了警。
0: 根据这个陈某提供的伤口照片，记者看到他的那个脖梗处有一道数厘米长的伤口啊，这个皮肤都绽开了，有血流出来了，流在地上也是。陈某报警说，我去做了伤情鉴定，定为轻微伤，目前对方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5月22号，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告诉记者说，伤人者现在已经被警方控制。22号下午，陈某告诉记者，他已经找了律师了，将就伤害案件以及相应赔偿向对方提起诉讼。这个邻居在楼道里边放垃圾啊，类似的事儿，我看有一位网友说我也遇到过，最初是忍着，直到有一天啊，夏天那邻居家放在楼道里的垃圾流汤了，恶臭，说我才敲门提醒。我的态度当然不好，但是也谈不上恶声恶气。对方倒是把垃圾又拿进自己家屋子里，然后用拖布擦了楼道了。之后他家倒不那么干了。说这位网友说，这还算是良知为民的听劝。把垃圾说是暂时放在公共楼道里，这种行为是典型的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你知道垃圾放在家里有味道，又懒得去扔，所谓的就先放在楼道里，等下楼再扔。那你知道你垃圾放在自己家有味儿，你就放在楼道这个公共空间里边熏着大家的公共空间吗？这难道不是个缺德的事儿吗？那么干净的公共空间，甚至有些是电梯房，为什么要这么糟践呢？整栋楼其实就因为有这样的人家，把整体生活舒适度都拉低了。我们在建楼开讲的抖音账号上在说这个事儿，说了之后发现下边啊不多，但是有些网友评论很有意思，说什么我跟我们的邻居都这样啊，先把这个垃圾暂且放到楼道里，然后谁出门的时候还把对方垃圾给烧下去。你看他给你打造的是邻里之间还互敬互爱呢，但是你为什么要先把垃圾放在楼道里呢？你出门的时候你再打包你家的垃圾，然后拎着直接下楼不好吗？为什么要多一道手续，把垃圾弄好了放在楼道里，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他拎上扔下去呢？你都解释不了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垃圾先放在楼道里啊？可以这么讲啊，你一旦是见到你周围有邻居他家在楼道里边暂放垃圾，那这家人你一定要提防他。为什么要提防他？因为你可以判断出他家的人品有问题啊，在这个事儿上他能干这样的这个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儿，在其他的事儿上也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那你说这种事儿怎么治啊？还真不好治，因为这种人他属于混泥坑的，他思想观念就有问题，三观就有问题。有些人啊，你应该很容易的判断出来啊，是值不值得你跟他交流沟通的，甚至谈问题的。这就是咱们那句俗话了，宁可和君子打架，也不和小人说话啊。你跟君子打架是打在道理上的，打得一清二楚的，你和小人说话说不清楚，因为你三观不一致，你跟他没法沟通啊，你不可能改变他的三观，因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对不对？你想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三观不一致，只有三观一致的人才能争论对错，三观不一致的人是不能在一起争论对错的啊。所以这种事儿他不好治，对吧？因为他是混泥坑的，你穿得干干净净的，你跟他打架，你跟他交流，你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上来蹭你一身泥，惹得你不愉快。所以有时候像这样的小事，我看有些网友说，你看我们邻居就这样，跟他沟通 好多次都没用啊，找物业啊，甚至报警，你说不值当的。所以说整天我也看到这个，哎呀，是生闷气。你看周围人的隐忍，就是这类人有恃无恐。

0: 同的底气。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比别人不要脸面，他活得出来，是吧？别人活不出来啊。虽然不好治，但是也有例外啊，那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那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这样吗？这种人一旦遇到硬茬就怕了。广州这个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你把这垃圾随便扔在门外去，熏着公共空间，人家这个邻居可能挺硬，是吧？你不在乎别人利益，在楼道里乱扔垃圾，那个邻居上来比你还硬，稍一不顺，人家弄着刀上来了，最后两败俱伤。虽然是两败俱伤吧，但是，哼，在公共空间里边乱扔垃圾的陈某，今后估计不敢再乱扔垃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敢保证下次还会遇到什么更硬的茬不？说一个奇葩的事儿啊，我个人都觉得这简直是阴间新闻，这令人恶心的。近日，知名乐团五月天在北京陆续举行了12场演唱会。5月19号，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在网上发布了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的公厕门口的打卡照片啊，在一个那个挺漂亮的公厕门口啊拍张照片。胡同里的居民表示，然后这个照片惹祸了，那歌迷跟来了，长时间站厕所拍照，导致老人小孩真正想上厕所的居民无法使用，狭窄的胡同里聚集着人流，影响通行。5月23号，阿信也对此发文道歉，说没想到被大家找到北京胡同公厕的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造成居民困扰，郑重的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感谢各位这个舞迷，就是这个五月天的这个歌迷啊，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哎呀，我觉得这些无脑的粉丝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这些偶像惯出来的。你看这家伙这个说是道歉呢，对这些粉丝无脑粉丝多客气啊，还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是吧？还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这真正理智的粉丝不会干这种事儿，干这种事儿的都是那种各方面都比较低的，无论是素质低啊，什么文化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啊，家教这个水平低的，这样的粉丝才能干这种事儿呢。你想想，为了追星啊，偶像去过这个厕所，在厕所门口打过卡，是吧？这些粉丝也到那儿的，到厕所门口去打卡，这种追星方式不觉得恶心吗？尤其是打扰到周边居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人家 要上厕所，他们在那儿堵着打卡拍照呢，像什么话呀？这都是扰乱公共秩序了。而且偶像现身说法，主动向公众道歉，就这个道歉呢，也是在那话里话外的，还在这讨好粉丝呢。这就反衬出部分这个粉丝疯狂的追星行为到底是来源何方了。咱说这个这些疯狂的粉丝，这些无脑的粉丝，你们当然可以表达对偶像的喜爱，但是不能侵犯公共空间，对吧？而且这些年因为追星引发的乱象不少了，高铁站围堵，是吧？机场里边硬闯隔离围栏，甚至一些粉丝为了追星偷偷摸摸进入偶像的住所偷偶像的私人物品，甚至为了追星跟偶像买同一班的机票，怎么怎么样的，啥幺蛾子事儿干不出来啊。当然还要说说这些明星啊，对明星来说，这个事带来的启示也很重要。虽然你是发布的内容是在个人账号上，但作为粉丝量和影响力都很巨大的明星，对外公开发布的内容是自带公共性的，所以你应该提前进行相关的舆论风险评估，预测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果。总而言之，拍照打卡要有规矩，追星也不能没有禁区啊，不能有违这个社会公序良俗。而且歌手真不需要这样的非理性的支持，公共空间也经不起这样的干扰，把公共厕所当成追星照片的背景板，拍不出什么美感来，更附带不了任何的什么纪念意义。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 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

0: 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这个新闻我看到有2天了啊，因为涉及到娱乐圈的一些事儿啊，我是不愿意多掺和这样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呢闹得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关注度挺高，简单跟大家说说吧，这里面有人情世故啊等等一些这个甚至涉及到娱乐圈的什么什么前辈和晚辈等等这样的事儿。说近期有一个综艺节目啊叫亲爱的客栈啊，收官日举行了一个互颁奖游戏环节。他那个王鹤棣啊是这个主咖，王鹤棣为其他的嘉宾颁发正向奖项，但是自己却被颁发了一个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并被现场的其他嘉宾玩梗，是吧，说我们给你颁这奖是谐音叫王鹤棣，像什么垫底的。而且那个其他嘉宾说我们有一个小群确实没有你，因为这亲爱客栈里边这个王鹤棣好像是以客栈的老板主咖的身份出现，其他的好像都是他员工，所以说呢他被员工孤立了，员工自己成了一个小群，没有他这个当老板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王鹤棣发文了啊，这事他有点当真了，说感到不舒服。他的工作室也转发了他的这个博文，并且暗指他不受尊重。舆论一度很同情他，但是随后有网友扒出这个王鹤棣过往的经历啊，他经常在综艺里边开别人大尺度的玩笑，而且不共情，质疑他是双重标准，你可以拿别人不当回事，不尊重别人，你现在人别人也拿你开玩笑，你怎么受不了了？这下舆论迅速反转，这个事情从这个娱乐八卦升级为讨论公众人物的分寸感啊，言行一致性的公共议题。而且我看这个事儿，关于这个有一位著名的前辈明星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对现在的一些小魔童在综艺节目当中对你们的不尊敬的话语，你怎么看？人家这个前辈明星，人家格局很高是吧？人家说现在这个年轻人都这样是吧？以后再有综艺节目说我要报复回去。啊，开玩笑似的，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显着人情商很高，格局很大。但是这个王鹤棣这个事儿呢，他却有点当真了，那又被人质疑他是双标。王鹤棣收获的这个奖项啊，充满了调侃和孤立的意味。我们群聊有一个小群，没有你等等，营造出了明显的不适感。而王鹤棣之前也在综艺节目当中说过啊，他在一个剧组里边说，明明有个大群，然后呢，他自己又拉了一个其他的演员那个小群。然后呢他还这个后来在这个综艺节目里边还向着这个剧组的导演道歉，说我们你看我们拉了个小群好像是孤立了你了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事儿从这个玩笑开锅火转向了艺人双标，好几个艺人下场啊，包括王鹤棣啊，包括沈月啊，甚至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艺人。我看有媒体评论说，舆论争议的核心是待人与待己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在过往综艺和剧组当中，王鹤棣经常用直白的方式调侃他人，冒犯前辈，戏谑同辈的言语屡见不鲜。这个时候他被贴上了是直爽真性情的标签，看作是一个综艺效果。他也曾坦言自己私下组建小群啊，刻意避开主创人员，明知行为会让别人尴尬，但是依然这么做。这些互动呢，当时都被大众甚至粉丝包容接纳。而这次呢，他作为主咖，然后被其他的这个嘉宾来调侃的时候，他受不了了，耿耿于怀了啊。 所以说人家就说，你看你这不是双标吗？宽于律己，严于待人。那综艺确实需要舆论氛围，需要综艺效果，但是这个事儿在综艺节目结束之后又闹到网络上，那这个事儿可能就有当真的意思了。而且这个事儿里边，你看，据说有一些这个艺人涉及到的之后，把这个事儿出来反复的沟通啊，说呀，在网上说，说完之后说俩人还互删了，跟王鹤棣俩人互删了。本来在综艺里边玩的那么好，俩人还合作过合作过出衍生个影视剧啊，情侣的，到现在说俩人互删了。你说这要是综艺效果，那综艺节目都拍完了，你还要什么综艺效果？我看有网友说，开玩笑的尺度固然很难拿捏，包括综艺效果的尺度。所以说，如果他在开别人玩笑的时候，大家都能不计较，一笑而过，观众也是看个乐子，那就不应该在别人同样开他玩笑的时候公然显示自己计较。还有网友说，表达自己的感受很正常，为什么要过度解读啊？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就是告诉所有的艺人一个道理，你不要看粉丝在说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个综艺节目我没看，我也是这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些切片啊。我个人认为，既然以前在节目里边对别人大开玩笑，那也应该接受别人开自己的玩笑，即使是综艺效果啊，那你也应该这个接受，不应该双标。另外有一句这个心理学上的话叫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所以说高级的幽默是什么？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开一些涉及到什么相貌啊、地位啊、什么人情世故等等这样的玩笑之后，然后呢就很容易有这个认真的成分包含在里边了啊。按心理学上来讲，你有没有认真的成分？那可能有。所以说这样的玩笑它不是一种高级的玩笑，所以说你在开别人这样不太高级的玩笑之后，然后你在被别人开这样的玩笑之后你接受不了，难免会引来别人对你说这个双标的这种指责啊。现在有了这样的争议了，私下说开就行了，突然双方开始在网上这么闹腾，这种处理方法也相当不高明。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

0: 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 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刀风。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 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儿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 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椒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椒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它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过呀好长时间了，就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嗯，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 那么着，这不

0: 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护甲老高。
1: 哦，好。
0: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1: 啊！
0: 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有点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0: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0: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就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哎，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0: 我弟
1: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所以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事太好了，您说呢？
0: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

0: 下呀，
1: 很痛苦啊。
0: 哎、这岁呀、啊，住那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暂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但是
1: 你
0: 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糕。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糕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胡家老糕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
0: 了。
1: 多好。
0: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
0: 好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板。
1: 别客气。
0: 您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糕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 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1: 啊、
3: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嗯、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1: 啊、
3: 说话吧、啊、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1: 啊，
3: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1: 啊，
3: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1: 啊
3: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1: 啊
3: 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
1: 啊，
3: 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3: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
1: 嗯，
3: 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
1: 嗯，
3: 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
3: 了，
1: 是吧？
3: 嗯，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
1: 啊、
3: 每天、
1: 啊、
3: 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1: 啊，
3: 他又呛又咳，哎呀，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
1: 嗯，
3: 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
1: 啊，
3: 能省不少事儿啊。嗯，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嗯。
3: 而且。哎呀，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3: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这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
1: 啊，
3: 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3: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3: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3: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3: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啊、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嗯，
3: 呀，我看着也高兴，
1: 嗯，
3: 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3: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3: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 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1: 看看
3: 胡老，
1: 多好，
3: 以前能拿以前。
1: 对对对对。
3: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哎，这是，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
1: 哎，
3: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3: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3: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
1: 那时候
3: 我们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3: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3: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3: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3: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3: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3: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一个效果啊！
3: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苏玉文，
1: 哦、
4: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4: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一病呀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
1: 啊、
4: 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4: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4: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
1: 嗯、
4: 躺在那床上、
1: 嗯、
4: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4: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4: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4: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4: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4: 有所缓解。
1: 啊。
4: 这菜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4: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4: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4: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4: 之前，
1: 嗯、
4: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4: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4: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4: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4: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4: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
1: 嗯、
4: 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4: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4: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4: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4: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起身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4: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4: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4: 反正那个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4: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4: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4: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4: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
1: 嗯，
4: 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4: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4: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4: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嗯。
4: 啊，给我开了 ，IX 检，跟那个 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4: 哎，还有个配伍剂叫什么、
1: 嗯、
4: 歪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4: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4: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4: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4: 人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4: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4: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4: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4: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4: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胡
4: 老
1: 呀，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4: 哎、
1: 啊
4: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4: 真是呀、啊
1: 哎，
4: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4: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4: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4: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4: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4: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4: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4: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4: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4: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4: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4: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4: 然后让你想一想
1: 啊，
4: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4: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4: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4: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4: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4: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4: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4: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4: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4: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4: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4: 就像你说那。
1: 哎，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4: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
4: 好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4: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4: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4: 哎，
1: 更加健康，好吗？嗯，
4: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4: 哎，
1: 好，
4: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4: 谢谢。
1: 啊，
4: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4: 哎，
1: 老朋友。
4: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

0: 17.5%。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3D 文旅部门在资源共享、产品共创、服务共融上的持续发力。今天我们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旅厅专场，为您详细盘点2025年的扎实成效，并展望2026年的新动作和新亮点。首先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介绍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情况。
1: 京津冀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发展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普惠民生的重要实践。在三地党委政府统筹部署推动下，京津冀文旅部门密切协作，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的网络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了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达到了17.5%。下面呢，我分5个方面吧，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首先，协同机制运转流畅，我们持续用好京津冀文旅协同专题工作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组长协调会、专题工作会，联合出台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155行动计划、京津冀入境旅游协同发展专项行动、京津冀地区长城执法保护工作措施、京津冀地区加强大运河执法保护协作工作措施，建立了京津冀毗邻地区文旅合作机制、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大运河执法保护协作等工作机制，发布了京津冀地区版权执法保护倡议和知识产权的典型案例，让协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干起事儿来啊更高效、更顺畅。第二，资源共享高效务实。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天津的滨海风情独具特色，河北的山水草原风光秀丽，三地文旅资源互补性很强，这是我们协同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积极服务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联合央视总台在新区录制了非遗里的中国年度盛典2025新春非遗晚会，重点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合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修缮，让三地的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延续，持续共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举办畅游京津冀、行走京张路主题活动，推出长城人家民宿品牌和月行冬奥路旅游风景道，崇礼夏季的游客首次超过了冬季，2025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了1000万人次。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等重大文化项目落地河北，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第三，产品业态迭代换新。我们顺应旅游从传统观光向文化体验升级这个趋势，推进文旅资源活化转化和产品业态创新。河头老街、阿那亚、中国古动物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知音1953，这些都成为了河北文旅的新地标。开行京津冀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照号，持续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三地的经济圈、生活圈、旅游圈加速融合，深入挖掘非遗文化，通过沉浸式互动性的体验和科技赋能，持续上新文旅新场景，正定推出了子龙出征、长山战鼓沉浸式的体验活动，不到一个月吸引游客近50万人次。

0: 吴桥杂技欢乐城以全场景、全天候、沉浸式体验为杂技艺术传承发展增添新活力。今年的五一假期游客达到了14万人次。第四，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三地联手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有吸引力的文旅活动，让周末到河北不再是一句宣传语，而是变成了三地游客的日常选择。联动举办跨年迎春大联欢、欢享庙会、乐享冰雪、历史文化主题游等六大板块系列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产品，共同举办了京津冀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航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会，推出10条河北专属的航空线路，集中发布了一批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文旅消费惠民措施，联合推出5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8条入境游精品线路，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3地200家优质景区，涵盖避暑山庄、圆明园、白石山、盘山等高品质的5A级景区和65家4A级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的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3地畅游。截至目前，联票累计销售11.6万张，不仅成为了区域文旅消费的引爆点，也更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协同发展的红利。第五，服务保障细致暖心，省委省政府成立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各市县区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常态化运行，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旅游工作格局。开展全省旅游景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推行涉旅投诉处置文旅局长领办制，今年1至4月全省涉旅投诉量同比下降了48%。在全国文旅系统率先出台管理规范，探索悬崖秋千、魔毯、玻璃水滑道等非标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模式，对非 A 景区、网红打卡地、乡村游落实同部署、同要求、同督导的工作要求。在全国率先推出行李寄递服务，今年以来共寄递行李6.2万单，让游客放下行李箱轻松游河北。打造微笑服务品牌，推广河头老街等暖心服务模式，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2026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第12个年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我们将认真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的工作部署，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乐享三地通，让畅游更便捷，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同时，我们还将联动阅读观影、体育演艺、酒店民宿以及信用卡联名等跨界融合，构建联票加消费体系，让一票游三地变得更贴心、更实用。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二是打造精品线，让体验更丰富，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和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让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目的地。 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建好用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举办长城之约世界文化遗产对话、长城脚下画非遗、大运河非遗展演交流等活动，推动山海关、金山岭、大镜门等长城沿线的旅游景区业态提升，让三地老百姓周末串门更有去处、更有乐趣。三市联动聚人气，让消费更火热。三地将继续联动推出一起过大年、文旅消费季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心举办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非遗联展、精品剧目展演、民族器乐大赛、百姓好声音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推动舞剧颜真卿全国巡演，打造特色精品舞台艺术力作，发挥非遗大省优势，丰富提升业态场景，将历史、记忆与烟火气融入成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舞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转向深度体验，吸引更多京津游客，鼓励景区、酒店、旅行社推出跨区域优惠套餐，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进一步拉动区域文旅消费增长。四是共建生态圈，让协同更深入。我们将共同搭建京津冀文旅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文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三地将面向国内重点客源市场，精准举办宣传推广活动，持续开展精准营销，深化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进一步完善三地常态化会商、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工作机制，加强文旅市场监管，打造一流文旅消费环境，让游客玩得放心、游得安心。各位媒体朋友，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我们将整合优质资源，创新产品服务，让三地的风景串珠成链，文化交相辉映，让老百姓在文旅协同发展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对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多到河北走走看看，多宣传报道三地文旅协同发展的新成效、新亮点，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一起推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谱新篇。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县文发布会省文旅厅专场。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情况。 2025年京津冀 3地在文化艺术领域协同发展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效呢？ 2026年又将在文艺精品创作、文化品牌打造、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推出哪些重点工作举措？下面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的介绍。
1: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紧紧围绕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战略，在精品创作联动、品牌活动共办、艺术人才共育等方面协同发力，落地见效，推动区域文化艺术协同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一是文艺精品协同创作成果丰硕，河北省歌舞剧院联合北京舞蹈学院创排了舞剧《颜真卿》，荣获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 演出19场，累计票房超过200万，创了河北省舞台剧目票房纪录，成为京津冀艺术资源整合协同打造精品的典型范例。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出品话剧《家在运河边》，是一部讲述大运河畔乡村振兴故事的轻喜剧， 也是京津冀文化艺术协同发展区域合作创派艺术作品的又一生动案例。二是品牌活动协同联动影响广泛， 2025年的春节， 三地联合举办了伴伴同心京津冀欢欢喜喜过大年系列迎新春文旅活动，实现三地联动跨年年味共享。此外呢，还成功举办了2025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
2: 汇集了国家京剧院、天津评剧院等名团的名家名剧，搭建了京津冀戏曲艺术交流互鉴的平台，促进了三地戏曲艺术传承传播和发展。三是文化艺术人才协同培养成效明显，河北省充分利用京津资源优势，组织燕赵戏韵耀京华、河北省优秀青年戏曲演员进京专场演出， 遴选优秀青年演员，拜李胜素、李宏图等京津名家为师，并邀请三地专家开展了杂技创作人才培训等活动，三地表演人才同台交流合作演出形成常态，这些也为我省文艺的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力量。 2026年京津冀将持续深化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第一，聚力打造重要文艺精品。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鹰舞诗剧《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力争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第二，持续擦亮文化活动品牌， 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 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第三，创新演艺服务合作模式。 2026年1月， 石家庄市与东方演艺集团达成合作，由该集团对石家庄大剧院实施委托运营管理，中植及京津各类优质剧目陆续登陆省会，丰富省会及周边地区高品质演艺作品供给，助力 京津冀演艺资源共享和剧目流通，进一步丰富我省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三地还将持续深化文艺院团、艺术院校之间的合作，完善人才互派、资源互通、联合创排的机制建设，推动创作、演出、人才和宣传的全链条协同，
3: 不断提升京津冀文化艺术整体竞争力，打造区域文化艺术协同发展的范例。河北在推动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下面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赵云龙的介绍。
4: 近年来围绕深化京津冀文化和旅游领域协同发展，我们不断完善 区域合作机制，丰富群众文化交流，推动
3: 持续提升旅游服务便利化水平，三地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一是持续深化京津冀群众文化交流合作。2025年，联合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开展文旅部老艺术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河北文化传承行动，邀请20余位部属文艺院团老艺术家赴石家庄、张家口、邢台等地开展惠民演出和艺术辅导，实现了国家级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三地群艺馆、文化馆共同签署优秀文艺作品交流展演、群文人才交流培养合作框架协议，联合举办艺迎新春、欢乐过大年京津冀优秀戏剧曲艺作品展演、光影京津冀摄影作品展、民族器乐邀请赛、好声音大赛等系列活动。今年3月成功举办全国古王大会，邀请京津古乐团队参与，组织第二届京韵金彩暨风华京津冀京剧票友展演，以戏为媒，推动京剧艺术传承发展，促进三地群众文化互动交流。二是持续推动京津冀公共图书馆资源互联互通。2025年，推动三地图书馆与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共同打造书香京津冀、悦动新未来阅读活动品牌，建立资源加活动加宣传合作机制，联合开展经典诵读、文化市集、阅读推广等系列活动。河北省图书馆成功申报国家级古籍修复记忆传习中心河北传习所，联合举办中国图书馆协会志愿服务行动河北行等活动。今年以来，指导河北省图书馆与京津图书馆分别签署人才协同培养和阅读推广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京津冀图书馆联盟建设，联合开发建设悦享京津冀公共图书网界一体化平台，推动三地图书资源网上通借通还，满足三地读者图书借阅需求。三是提升三地旅游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围绕提升京津游客来冀旅游便利化水平，持续完善旅游客运服务体系。2025年，加强与北京公交集团、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天津交通客运企业等单位对接，累计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热线路20条，覆盖承德金山岭长城、张家口崇礼雪场、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唐山河头老街等重点景区和热门文旅消费场景。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拓展旅游直通车网络，目前全省已开通线路19条，新增覆盖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保定野山坡等重点文旅目的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三地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区域协作，不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游客旅游体验感，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那在关于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和共塑京津冀文旅品牌，在文旅宣传推广方面，2025年有哪些具体成效和下一步的重点举措呢？下面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和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张哲的介绍。
4: 2025年，我省紧扣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目标，围绕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核心品牌，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宣传共建共享，取得了扎实成效。一是深耕京津客源市场，坐实周末休闲产品供给。2025年，我们联合京津在崇礼举办了京津冀乐享冰雪系列活动，推出了4大冰雪场景、8条精品线路和50项重点活动，有效激活了冰雪旅游消费。秋季，我们开展了河北文旅京津宣传推广周，集中展演非遗文化，推介秋游线路，线下销售额200多万元，线上突破4000万元。同时依托 OTA 平台，在京津核心商圈设立了河北文旅营销推广中心，构建线上线下服务网络，让周末到河北更加便捷。 二是强化三地联动共建，坐优京津冀文旅品牌，先后在京举办了引客入冀旅行商座谈会、入境旅游推介会，三地文旅企业深度对接，达成合作意向76项，精准实现借势京津引客入冀。年底成功举办第二届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航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会，汇聚43家重点机场、100余家文旅企业，推出航空专属旅游线路，有力推动三地航文旅深度融合。三是深化协同宣传矩阵，做大京津冀文旅整体声量。我们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建研学合作平台，培育文旅人才与国际传播力量，邀请外籍达人担任入境旅游推荐使者，打造国际化传播矩阵。依托三地新媒体资源，联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策划河北文旅旗帜漂流活动，掀起国内外网友共创风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话题全网总互动量达300亿次，形成了引爆网络的现象级传播。四是实施共享景播行动，释放区域消费活力。我们共举办了6场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直播，现场销售河北好物1600多万元，带动综合消费9000余万元。其中吴桥专场，我们首次尝试面向海外直播宣传，销售额51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优势，牢牢锚定京津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定位，坚持品牌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宣传共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创新宣传推广模式，深化区域联动合作，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联合省广电局推出微短剧取景扶持措施，依托微短剧流量赋能河北文旅出圈破圈。二是在全省筛选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项目产品和业态场景，加强创意策划和改造提升，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爆款产品，吸引更多京津和全国游客到河北。三是深化京津冀新媒体联合宣推、精品共创，矩阵化打造现象级传播内容，扩大区域文旅品牌声量。四是持续完善京津线下营销网络，继续实施共享景播行动，联动开展入境采线活动，设计优化京津冀跨境旅游线路，提升区域文旅产品国际知名度。
0: 2025年京津冀三地文物领域协同发展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效？2026年在考古研究、文物保护、文物活化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河北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的介绍。
5: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文物部门在考古研究阐释、文物保护修缮、展览交流活动和文物人才培养方面，协调联动、合力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雄安考古研究结出硕果，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实施了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同时呢，也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举办了长安2300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首次系统展示了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动呈现了雄安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出土于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的2件陶制龙首成为展览吸睛的热点。二是长城共管保护有力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保护修缮项目方案已经获得国家局批准批复，并得到资金支持。三是文物活化利用，更好地诠释文化一脉。全省的文博单位积极与京津合作，联合举办展览，联动交流，一色万象白瓷艺术展、群芳竞秀京津冀古代花鸟画精品展、壁上丹青、法海寺与毗卢寺壁画的对话、博物志教预创未来、京津冀博物馆教育工作成果展等展览成功的举办。京津冀三地专家联合开展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服务河北群众。 京津冀三地携手推出了抗战记忆与紫塞雄关两条文物主题游境。2025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走进河北，中外名曲在禹县、保定等地的文物古建筑中交相辉映。我们还发布了京津冀长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国际宣传片《美丽中国雄奇长城京津冀》，吸引了近800多家海外媒体的关注。四是人才培养，共享优质资源。京津冀三地文物部门联合举办了京津冀青年匠师文物修复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河北省文物局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了河北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签署了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合作共建协议。2026年呢，我们持续深化三地文物领域的协同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三方面进行发力。一是优势互补，推进联合考古与文物保护。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二是深化协作，提升三地文博服务质效。组织全省博物馆积极与京津文博单位交流合作，策划举办精品展览和主题活动。截至目前呢，已举办了燕赵城春赴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福瑞迎春京津冀年俗展等多个展览，荟萃了我省8家文博单位110余件珍贵文物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持续引发观展热潮。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已经在河北博物院亮相。邢台博物馆将与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大运河历史文化图片展，在今年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日河北主会场，这个展览将要开幕。我们组织省内8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邀请京津的专家，本年度内呢，准备举办公益性文物鉴定服务26个场次。截至目前，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已经举办5个场次的活动，来服务河北的群众。三是资源共享，夯实文物专业人才支撑。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同时呢，充分发挥金属文物保护国家重点科研基地河北博物院工作站、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共建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的作用，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7: 妈妈早上好。
8: 宝贝，
6: 听，
8: 早上好。
6: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9: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0: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
8: 和远方。
1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4: 我爱阅读，
15: 我爱阅读，
16: 我爱阅读。
17: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8: 啊，是的，我爱他，
17: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8: 有一天，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两则省内的文旅服务方面的消息。 戏好点染生花，定瓷迎客八方。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 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遇见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戏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现场表演，我会拿五支笔在这儿给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
2: 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五支笔。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由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呢，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 不仅是玉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5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3: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和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
4: 而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5: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这样的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就 就是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件儿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6: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7: 那么美，周末。 到河北，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0: NPC
8: 李白，一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9: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一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10: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 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那在每天下午的4:30，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市场的停车场都会迎来一键切换。
0: 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里就会从停车场变成满是人间烟火的夜市。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夜市经营者，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11: 是晚上8点多，也正是正定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听着滋滋作响的烹饪声，响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说这里是吃货的天堂，但今天我要带您认识的正定夜市的摊主们。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
12: 但他们都选择在这片烟火蒸腾中实现梦想。
11: 我在青岛那边做服装，但是这几年服装行业特别不景气，特别不好，把这个所有的库存全处理了，把外带回来一回。当时也是心情特别郁闷吧，你好，二位的小串，干了不少钱，后来不爱人，不服了，可能这也是长期不待一起吧，我们家就是分手了。然后这个口味可以是吧？啊，对，二位来，二位来，喜欢吃小龙虾，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个。好的，咱们一起。在找我行啊。
13: 然后一直在家待着，待了半年，然后朋友说你家待着待着，过来溜达溜达吧。本来我是想出去玩一圈，结果到这一看，这个地方就相中了，每天看到熟悉的面孔再次来，这是有的可能排队吃小龙虾的，有的连续7天都能看到他们的面孔，这时候感觉特别欣慰。
14: 大东北小烧烤的摊位前坐满了客人，老板娘金薇薇忙得脚不沾地。
2: 还行。
0: 哦，您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2: 我在这块儿2023年从金河集市开始招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了。在这之前的话，我就是在商场上班，给人卖货来着。我老公的话就是自己开个小理发店。对，我和我老公都是东北的，因为本身就想把东北的风味儿做到咱们正定来，做到河北来嘛。
1: 生活确实越来越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年在正定这边买的房子，就是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之后的打算就是想把这个店越做越好吧，然后还想再扩扩店。
3: 正定特色烧麦摊主韩立勇是正定夜市的老人了，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2年。
4: 主要做烧麦啊，这照饼啊啥的，照火烧。
0: 烧麦是正定的特色吗？
4: 对，烧麦就是咱们正定的特色小吃。我来这有12年了，12、13年了都。从一开始来的时候到现在，从小到大发展的挺好。我在这之前啊，街边摆过摊儿，也自己也开过店儿，也包括食堂里档口啥的。要一份牛肉的是吧？十八，你扫那吧。
3: 在夜市的边缘，鞋帽区还有一位摊主张振潮。他离职后在这里找到了新的方向，
5: 后来就离职了哈，就家门口就碰个营生了。
0: 当时您的心里有落差吗？
5: 口罩戴了一个星期然后才摘了，对，就这么一天天的就坚持下来了。就白活干了挺久了，其实想试试小吃，有机会的。
3: 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了正定夜市，他们或许曾在生活的低谷里徘徊，但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亮。正定夜市的繁荣背后是600多个摊位、数千名从业者的辛勤付出。他们起早贪黑，却心里敞亮；他们经历过失败，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从文艺精品到公共服务，从宣传推广到文物保护，我们看到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正在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百姓的生活。一张联票畅游三地，一辆直通车直达景区，一场戏曲展演汇聚名家，一件文物修复传承匠心。这些变化正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一种舒心放心开心的生活方式。2026年，三地将继续推动联票扩面至240家以上，加密旅游直通车，推出更多精品线路，持续擦亮河北文旅品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 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

食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

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
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
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

0: 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过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嗯，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你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

0: 发呀，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回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0: 坐地
1: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回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也就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是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1: 很痛苦啊、
0: 这对呀、住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治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 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呼叫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呼叫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
0: 吗？
1: 多好！
0: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呼叫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1: 您
0: 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你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 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
1: 啊，
3: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的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着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你看
3: 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3: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1: 多好
3: 以前能拿以前
1: 对
3: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3: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每次这么一折腾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

0: 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
1: 那时候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 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3: 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3: 有所缓解、
1: 啊、
3: 这菜呀、
1: 啊、
3: 把谁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呢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3: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
1: 嗯、
3: 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3: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还有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呢、
1: 啊、
3: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嗯，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哎，
3: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3: 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弯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3: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所以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3: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啊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咳几下， 开那白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3: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啊，
3: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3: 哎，
1: 很痛苦，
3: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3: 然后让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3: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啊，是呀，啊，葫芦呀，啊，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
1: 啊，
3: 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
1: 嗯，
3: 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3: 就像你说那，
1: 哎，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3: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3: 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3: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3: 哎，
1: 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3: 哎，
1: 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
8: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粉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9: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同云冈石窟游览。
10: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砂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隙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育，哎呦，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关注吧。
11: 你咋把电视关了？
12: 啊，吃饭。
11: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12: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11: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12: 不行。
11: 什么不行？
12: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11: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吃饭，吃饭。

0: 那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1: 你少忽悠我。
0: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萱萱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1: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0: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1: 老谢啊，
0: 哎呀，萱萱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1: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0: 你
2: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3: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4: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2: 来来，干杯
4: 干杯。
2: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4: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2: 对喽，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3: 哇，
2: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3: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的表扬呢。
2: 院长怎么说？
3: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2: 太好了。
3: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2: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3: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4: 哦、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干杯！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啊，你呢？
4: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啦。
3: 到时候带着萱萱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碍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4: 没问题。
2: 圆圆、
3: 哎、我知道，开个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4: 萱萱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3: 啊，
2: 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4: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2: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4: 是的。
2: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4: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2: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4: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2: 谁？
3: 对啊，谁啊？
4: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三成票。
2: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4: 是的。
2: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 你们吃，我先走了。

0: 轩轩，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轩轩爸，
1: 哎，
0: 歇会儿吧。
1: 哎，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这是第二十窟的修复图。是啊，
0: 我来吧。
1: 哎，咋？还信不过我？你看你，好，你来。
0: 你看，这儿。
1: 啊。
0: 这儿的颜色不对。
1: 哦，哪里啊？
0: 这儿。
1: 哦，嘴角那里。
0: 嗯。
1: 哎呦，还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十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0: 不用你拍我，指导我自己。
1: 哎，跟冯院长讲了？
0: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1: 哦，你说，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0: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萱萱妈，
0: 嗯，
1: 你理发了？
0: 啊，
1: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0: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1: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萱萱妈，难道你也……
0: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萱萱圆圆他们吧？
1: 啊，
0: 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1: 萱萱妈。
0: 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1: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0: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
1: 嗯，
0: 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1: 萱萱咋了？
0: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小夏
3: 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3: 啊，我没事的，院长。
2: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3: 嗯。
2: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3: 没有。
2: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3: 啊，有进展呢。
2: 好啊，给我讲讲。
3: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唐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 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没事的，
2: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3: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4: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5: 康光，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6: 孙婶妈，
4: 哎呦，老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6: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4: 好着呢。啊，小刘他们在上面呢。哦，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啊。
6: 小刘啊，咋样了？
5: 队长康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4: 你们小心。
6: 小心点儿。
5: 哎，知道了。哎，来，康工，这是样本。
4: 好。
6: 上面目测咋样？
5: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4: 走，老夏，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5: 队长，
4: 来，
5: 我扶着你。
6: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7: 是啊，这
2: 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
5: 队长着急啊，
2: 这里谁不急啊？
5: 出来了。
2: 怎么样？
5: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8: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5: 真成功了，太好了。
2: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5: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6: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他咋没来？
2: 他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8: 他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6: 啥？他不会有事吧？
4: 他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3: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9: 夏萱萱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她都愿意来到这里，向她的内心倾诉。
3: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4: 萱萱，
3: 妈妈，
4: 萱萱。
3: 妈，
4: 果然在这儿。
3: 妈，哎呦，
4: 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3: 我38也这样。
0: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3: 妈，我没事的。
0: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3: 嗯，可是这次
0: 你们闹别扭了。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3: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0: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3: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顺其自然吧。啊，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9: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唐。

0: 萱萱，是我。
1: 皮尔，
0: 你现在在哪里？
1: 我在路上开车呢。
0: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1: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是啊，
5: 对，好好热闹。
6: 吴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7: 好好好，哎呀，寿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8: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9: 是啊，该听我们说一回了。哎，
10: 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3: 是啊，嗯，
6: 正好退下来，看我的店去。
10: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歌嘛。
11: 啊，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世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12: 儿？对，是啊。哎，
13: 萱萱怎么还没回来啊？
14: 没事，
13: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0: 嘿、hey, ，你们好，
6: 皮儿。哎，
0: 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2: 是啊，
0: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13: 哎呀，皮儿。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3: 对呀、啊，
13: 让萱萱给你打电话问问，她还不好意思。
0: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6: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0: 对对对对，来来来，入席入席，吃
6: 饭。老夏，啊，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啊、咱。招呼大家吃吧。
0: 好，
15: 来来来，
13: 来
15: 来
13: 来，
15: 来
13: 来来，
10: 哎，老夏，嗯，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哦，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

0: 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1: 这太好了，好了。
2: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3: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岩。我想，萱萱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它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蓬皮杜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1: 这是好事。
4: 皮埃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5: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6: 师父，
7: 许个愿吧。
0: 对，老夏，许个愿吧。
4: 爸爸，
1: 好，
4: 许个愿吧。
1: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5: 来，大家数数，夏叔吹蜡烛。
1: 好，
8: 三二一，生日快乐！
9: 吃饭了。
10: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萱萱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十二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萱萱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媛媛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萱萱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剧务施文文、严景湖、清河，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爱的谎言》。
3: 北明自动接到新订单喽，请您及时处理。
4: 哎，你好，外卖已经给您放楼下了。哎，

0: 哎，马上送到，马上送到。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您别急，您别急啊啊。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什么？
1: 医生，有两个病人需要急救，好像是母女俩。患者腹部主动脉破裂，心率已经跌到45了。患者无意识，浑身多处损伤，双腿情况很严重。
2: 上主战医。

0: 你可别跟你爸说哈，
1: 不行，我要去医院问清楚。
0: 哎，真不用。
1: 小叔，小心！

0: 会儿转骨科病房通知家属。
1: 大夫，大夫，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
0: 你女儿已经脱离了危险，观察结束后就可以转去骨科病房。
1: 好，好。
0: 但是她的腿变形严重，还需要做一次矫正手术。
1: 好，那我老婆呢？
0: 你爱人

0: 昨天夜里孩子醒过一次，一直说对不起妈妈，然后就昏迷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孩子后面有手术要做，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难说。
1: 我来想办法。
0: 哎，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1: 徐大夫，您说。
0: 你爱人去世后，我们整理病历时发现，你爱人一直在我们医院进行胃癌治疗。
1: 什么？
2: 我这不叫瘦，叫有钱难买的老来瘦。要是真胖呀，那这病那病不全来了吗？老周啊，我不喜欢吃肉，那你多吃啊。我呀还得保持完美身材呢，到时候人家都说你找了小媳妇，那多好，是不是？
3: 许大夫，三床周省又哭了，说是他害死了妈妈。
1: 小爽，
4: 医生，医生，爸，我妈呢？我只记得他推了我一把，然后呢？我妈现在在哪儿啊？
1: 小爽，小爽，你妈，你妈的情况比你好，在另一个病房休养呢。
4: 真的吗？可是我分明……
1: 你看大夫也在这儿，我能骗你吗？
4: 大夫，我爸说的是真的吗？
0: 是，
4: 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还哭上了。你妈妈那个病房离咱们这儿比较远。嗯，
4: 爸，我这是高兴。
1: 哎，对了，姑娘，还有件喜事儿，你之前保送鹿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看。
4: 我看看。
1: 哎呀，姑娘啊，好好养病。等手术完腿治好了，咱们和妈妈一块儿去报道啊。
4: 好
1: 啊，对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去啊。好休息啊。
3: 那个单子给我送到三楼去啊，麻烦你了。哎，周爽家属，你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记得需交住院费啊。
1: 我马上就要。

0: 13号取餐，实在不好意思，汤给您洒了。三床该缴费了啊！
1: 哎，我马上交。这是周爽的住院费，还有预交款。您随时过来看房子。
2: 我急用钱，真不能少了。行，就这样吧，我签。哎，
3: 徐医生，周爽昨晚怎么样啊？他又说不亲眼看见妈妈就不做手术。哎，过道地上躺那是谁呀？
1: 是周爽的爸爸，最近都是凌晨过来，在走廊里睡3-4个小时，然后又出去了。哦，唉，徐医生，不好意思啊，周爽爸爸，把你吵醒了。你这……哎，这不快手术了吗？肇事司机也没找到，赔偿款也没着落，我就把家里房子卖了。我琢磨着，反正也得天天来医院陪小爽。
3: 所以，就想在这儿将就将就。我听王护士说，你都是凌晨才过来睡一会儿。白天要陪孩子，所以我只好晚上跑跑外卖，接点活儿啥的。外卖？小爽说你天天请假来陪他，他还说今天要劝你回去上班。唉，
1: 公司说我年纪大了，就。
3: 我和孩儿他妈商量着说先瞒着点小爽。这样啊？哎，对了，医生，孩子的手术怎么样？嗯，手术方案已经制定完了，但孩子现在很抗拒做手术，说不见到妈妈就不手术。他就是想知道他妈妈还在不在。哎，对了，周爽妈妈的衣服你还留着吧。
1: 在的，怎么了？
3: 我有一个办法。

0: 老赵，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怎么是这样？哎，你猜我到哪儿来了？看，
1: 这是哪儿啊？
0: 沙滩呀。
1: 沙滩？
0: 就咱们认识那个地儿。
1: 好，
0: 一看你就是忘了。不过也是，这都快20年。哎呀，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哎呀，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哎呀，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

0: 我要命了，那夺下人呢？你得有玄武，你不知道啊？谢谢。那我确实是不知道呀。还好我路过这儿，你下次小心点啊。啊。哎呀。我扶你到旁边歇一会儿吧。
1: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大志。周大志，我叫杜鹃，我记住你了。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瞒我瞒得好苦呀！你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家一块儿扛？ 听警察说，要不是你推了女儿一把，女儿可能就……跟你说个事儿，小爽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鹿岛大学。你不是一直盼着小爽能上个好大学吗？房子。 以后你要是想我，就来这儿吧。小爽的手术你不用担心，我周大师就算把这条命搭上，也得让咱姑娘好好活下去。

0: 小爽，我跟大夫商量了，我推着你，咱们今天去看妈妈。
1: 真的？真的吗？
0: 哎呀，多大了还哭？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收着点，别让你妈看见，怪难受的。

0: 小爽，你看见妈妈了吗？你看，那件衣服不就是你给妈妈挑的吗？
1: 妈，妈，
0: 妈妈给你比爱心了。
1: 妈，对不起，妈。
0: 小爽，不哭，快，你也给妈妈比一个。
1: 妈。

0: 妈妈，我爱你。小鸟擦干眼泪，记住了妈妈的话。从此呀，每到布谷时节，它都会想起妈妈。但想起妈妈临终时的嘱托，就会强忍泪水，嘴里还叫着“不哭，不哭”。后来呀，人们便把这种鸟叫做布谷鸟。
1: 小爽，有一件事儿，爸爸一直瞒着你。我知道，你下岗了。我那天看见你在楼下换完衣服才上楼。
2: 其实到哪挣钱都一样，干这个还挣得多呢。
1: 哎，对了，许大夫说你恢复得挺快的，过两天等你能走了，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你妈妈了。
2: 爸。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在许大夫装妈妈给我比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妈妈，我考了100分。
2: 来，妈妈给你比个大拇哥。我们小爽呀，真是太棒了。<笑>
3: 妈，我这次没考好。
2: 没事儿，咱不灰心。就算没考好呀，我们小爽也是最棒的。
1: 给你比个大拇哥。妈妈从来不会给我比爱心。况且，妈妈病了以后，受了那么多。 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同意做手术了？
2: 那天看完妈妈回去以后。 王护士给了我一张纸条。
1: 对了，小爽，对不起啊，这个呢是你妈临走前写的，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妈妈写的什么？
2: 好好活着，爱你们。

0: 那个是食堂。哎，爸爸，你看那个楼，那个楼就是医学院大楼。
1: 哎呀，小爽，把那箱子给我，你少拿点。
0: 没事儿，爸。爸，我想转专业，我想当医生。爸，你说是不是妈妈来了？妈，好久不见。上次离别还是在春末，如今已经开始入秋了。你跳出了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如此我便知道，你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 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

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1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刀风。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
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高，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这有多难。

0: 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1: 啊，
2: 我呀，听您讲过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嗯，
1: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1: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1: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1: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1: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你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啊，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1: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1: 啊，
2: 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了，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这个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在那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 包括上班时当时是怕
1: 特别受惊，
2: 我的意思
1: 是不是？
2: 嗯，
1: 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跳啊！嗯
1: 嗯，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嗯，
2: 是。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回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
1: 嗯，
2: 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
1: 嗯，
2: 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哎，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事太好了，您说呢？
2: 嗯嗯，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1: 啊，
2: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啊，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2: 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1: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啊，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2: 你这
1: 感受，
2: 但是你说老不走
1: 这
2: 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2: 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
2: 感觉到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
1: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
2: 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1: 太好了，
2: 是是是， 想追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板。
1: 别客气，
2: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
2: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2: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
2: 哎、
1: 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嗯，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1: 啊。
3: 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1: 你请讲吧。啊，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3: 嗯。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1: 嗯，
3: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1: 啊。
3: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1: 啊啊啊！
3: 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3: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1: 嗯，
3: 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3: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是吧？
3: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3: 之前 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啊。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3: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啊，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哎，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3: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3: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3: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能拿以前，
1: 对，
3: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3: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啊。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3: 啊！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
1: 那时候
3: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啊，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3: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3: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3: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
3: 嗯、
1: 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3: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3: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3: 对，
1: 这是太好了。
3: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3: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3: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3: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3: 嗯、
1: 啊，坚持用吧、
3: 嗯、
1: 啊，
3: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3: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
3: 嗯、
1: 这是他一个效果、嗯、啊，
3: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
3: 啊、
1: 别客气、
3: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嗯、再见。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
1: 哦、
4: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4: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4: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呀、
1: 嗯、
4: 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4: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4: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4: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4: 躺在那床上
1: 啊、
4: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4: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4: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4: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4: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
1: 嗯、
4: 有所缓解，
1: 啊，
4: 这菜呀、
1: 啊、
4: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4: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4: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4: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4: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4: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 见多了呀、
1: 啊，
4: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4: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4: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4: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4: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4: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4: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
1: 嗯、
4: 也喘的特别急了。
1: 啊啊！
4: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4: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4: 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4: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1: 嗯，
4: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4: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4: 还有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4: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4: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4: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4: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4: 嗯。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4: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4: 嗯。啊，给我开了癌查检，跟那个弯什么锁呀、
1: 啊，
4: 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嗯？
4: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4: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4: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啊、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4: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4: 所以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4: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4: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4: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
4: 对、
1: 啊、
4: 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4: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4: 胡老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4: 哎、
1: 啊。
4: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4: 真是啊、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4: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嗯、啊，
4: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4: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4: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痰、啊、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4: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4: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4: 啊、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4: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4: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4: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4: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4: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4: 哎，
1: 很痛苦，
4: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4: 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怅怅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4: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4: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4: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 能睡着觉了，
5: 啊，
4: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5: 啊，
4: 哎，到了第二天早上。

0: 一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萝，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那，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嗯，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5: 槟榔是热带植物，槟榔果却为何在内陆省份湖南盛行？槟榔可入药，具有消炎、驱虫、提神的功效，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成为口腔癌的罪魁祸首。自从槟榔的危害被公之于众，槟榔厂家们为了利益，如何变换招数为其证明？对此，国家都实行了哪些措施限制槟榔的销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槟榔的危害。
4: 哎，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那里边有一个人呢，叫刘三果。2013年7月份的时候，他从医院就得到坏消息，说自己快不行了，大夫就告诉他呀，说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他的肺部和大脑，这相当于是被判了死刑。那谁听到这种消息都是非常绝望的。其实那时候的他，大街上您要是冷不防瞧一眼呢，也会很害怕，左脸萎缩，脸皮下边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深坑，整个下颚畸形到令人恐惧。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最喜欢的槟榔。
6: 我吃了这几十年了，吃的人太多了，你一戒掉了，人家又给你吃，你吃了又想吃。然后
4: 刘三果这是一个槟榔的狂热的爱好者，嚼了10多年了，嘴上经常说的话就是槟榔加烟法力无边，直到后来患上口腔癌，这话他才不说了。人的求生欲望很强嘛，赶紧积极治疗吧，在脸上动手术吧，为了保命只能是不要脸，变成了半边脸的怪人。可惜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医生呢还告诉他说，你这个下颌、左牙床还有包括这边淋巴呀，也都得给他切掉。更为糟糕的是，他的左眼神经已经被压迫了，也就是说即便你熬过手术，大概率左眼也会失明，就算抢回来一条命，也将面临的是全体的脸面，当然这加着引号啊，这已经是不能要了。到了这种时刻，先保命吧，先活着吧。可是跟他一样的病友们都仿佛在劫难逃一般，有的患者脸部大面积溃烂，有的舌头割了，有的气管切了，有的余生靠着营养液活着，被这个玩意儿所祸害的人生是毫无尊严可言的。当刘三果得知自己癌细胞又转移了，他肯定是很难受的，万没成想死亡来得这么突然。直到这一刻，他才对槟榔产生了无限的恨。为了让自己的悲剧不在家人的身上重演，他让全家人老老少少，包括父母、包括孩子、包括妻子，都给我发毒誓，你们谁也不能碰槟榔。
6: 我都不准他们吃槟榔了，我都去打人，我是不准他们吃了，心里头好疼疼的。
4: 荒谬的是，他转过头来呀，办完了入院手续以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去给我买些槟榔去。更为炸裂的是，他老婆呀也就依旧照办了。搁谁看呢，这都是破罐子破摔。但是就见这个镜头一转，人们这才发现，他让他媳妇去买槟榔呢，还真不是破罐破摔，不是在疯狂的作死。因为自己住院了，而且得的是这么严重的病， 肯定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啊，买这些槟榔是为了招待亲朋好友的。
6: 他们这些人都这样子的，你人多的话他还带起风，他们吃槟榔我看他们都可恨，我他们吃槟榔也不好意思呀，不然我把他扔掉去。
4: 这听起来咱们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自己受了祸害了，完了当面给亲朋投毒吗？但是这在当地啊，这个刘三果是湖南湘潭人啊，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很多人都是嚼这个槟榔的。在他的病床之前呢，就上演了诡异的一幕，一群人来探望他，大家伙嚼着槟榔骂着老天爷，命运对你太不公了，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呢？怎么就得了这种病？那你们不琢磨琢磨吗？被槟榔药害死的人近在咫尺，这帮人呢继续嚼槟榔。
6: 他们吃槟榔我看他们都可恨，我他们吃槟榔，我昨天我就故意这样说的嘛，我说你吃了啦，这里还有，全部吃掉，我叫他一个。哎，他们还在吃了，你吃了你们。
4: 但是这不怪他们胆子大，或者也不怪他们无知，食用槟榔这种传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国内的槟榔的主要产地是在海南，著名的影视演员成龙，他也是一个歌手啊，他有一首冷门的歌曲，名字就叫《槟榔西施》，当然这首歌呢是闽南语。

槟榔的主要产地是在海南，但是对槟榔狂热爱好的却是在湖南，更具体一点，湘潭的更多。

当地人为了预防疾病，可就慢慢养成嚼槟榔的习惯，硬生生的把这个槟榔嚼成了代表湘潭的名片。咱普通人拜年呢，见面都说恭喜发财，让客人赶紧进来，吃糖果啊，嗑瓜子啊，抽口烟呢，喝茶水啊，这都是有的。但是湘潭那边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俗语，叫拜年不敢当，进来吃槟榔。槟榔在当地呢非常流行，地位很高。除此之外，湘潭人的生活更是和槟榔息息相关，就连在宴席上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在湘潭摆喜宴，喜糖呢要准备两个盘子，一盘装花生瓜子还有喜糖，另外一盘单独的就装这个槟榔，而且槟榔会更受喜爱。当地人把这个东西视为吉祥物，说这个槟榔啊驱邪避灾，嚼了以后升官发财，和一些美好的寓意强相关了。那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没人能拒绝呀。更绝的是，就是很多东西啊，当它具有社交属性以后，会更快的风靡开来。很多具有成瘾性的东西，它都能跟社交挂上钩。咱们谈个生意，谈个项目，或者就是聊会儿天，拉近一下感情，除了喝茶喝咖啡，还有什么喝酒，酒桌上抽烟，这都是具有社交属性的。人和人之间要想拉近距离呀，少不了他们的加持。但是湘潭人呢，他们拉近距离的时候也有社交明星，那就是槟榔。熟人之间打招呼递槟榔，求人办事送槟榔，老板之间谈生意还是嚼槟榔，槟榔都成了带有社交属性的名片了。作为超级硬核的社交单品，湖南省6000多万人里边有2000多万人是吃过槟榔的。当地人离不开槟榔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来自于就业。改革开放以后，槟榔加工迅速发展，从小作坊成为很多大企业。短短几十年间，湘潭的槟榔产业就如火如荼，市值能达到上千亿人民币，带动了百万人口的就业。而且这种就业岗位给对方开的工资或者说给的待遇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种地务农的，老百姓也满意，厂方也有利润。经过磨合呢，双方打得火热。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对槟榔企业态度不是宽容的问题，是很欢迎。但是这个危险正在悄然靠近。有人在湘潭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嚼槟榔的最小的年纪3岁，最大年龄71岁，实现了全年龄覆盖。甚至有那个胆大的家长，那小孩刚1岁多，他就让这小孩啊舔槟榔，把当地人对槟榔的狂热体现得淋漓尽致。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有一位男同胞，一爷们儿，你在湘潭那儿不抽烟不喝酒，好事儿啊，好男人。但是你要敢说我不吃槟榔，谁都会觉得你没有牌面，跌份儿。但凡有这么一小伙儿见人了，你不赶紧掏出来递槟榔，就相当于你跟人对眼神了，不跟人打招呼，你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所以说杀伤力有多大，您懂的都懂。吃过槟榔的人您肯定知道啊，就第一次您尝试的时候对它的印象肯定是不好的，这一口下去味道很大，咀嚼呢会让这种难受飞速的蔓延，坚持几分钟以后，不少人还会出现胸闷、心跳加快的感觉，喉咙啊像被卡住一样，呼吸变得困难，恨不得把它赶紧吐了，然后吐得越远越好，从此再也不沾这玩意儿了。但是呢，咱们得把话给它搂回来，有很多成瘾性的东西啊，它都是苦的。您比方说烟，又苦又呛，不抽烟的人抽第一口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种错觉，谁呀，神经病啊，抽这玩意儿干啥。酒也是啊，又苦又辣，哪怕是很多老酒鬼说的什么什么好酒，什么绵柔啊，这不会喝酒的人第一口闷下去，鼻涕眼泪都出来了。此外还有那个咖啡也是苦的，包括这个槟榔它都是。可如果你习惯了抽烟喝酒嚼槟榔喝咖啡，但凡是你习惯以后，这个苦味对你来说就不算苦了，你要敢停止，那感觉就太难受了，成瘾了吗？还是拿这个槟榔来说，当吃到第二颗第三颗，身体莫名其妙的变得燥热兴奋，小脸潮红，还加

0: 夹杂着一丝神清气爽，就跟夏天怼了冰镇可乐似的。很多人呢就此就爱上这种感觉了，逐渐从几天吃一包，恨不得发展成一天要吃好几包。尤其是年轻人把这个槟榔呢当成是必备的好物，加班啊、开会啊、聚会啊、聊天啊，但凡是需要提神醒脑的场合，时不时的就嚼上一颗。不少夜猫子把它当成了熬夜神器，甚至有人呢用槟榔来缓解压力，更有人呢用这个槟榔来缓解无聊，闲得没事了也来一颗。听起来尽管离谱，但是这槟榔还确实有这个作用。在最最早期加工槟榔的过程中呢，使用麻黄，麻黄能使中枢神经保持兴奋，也是提取冰毒的主要原料之一，这在前面咱们聊那个恰特草的时候给您说过。除此以外，大家伙迷恋槟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让人感觉到快乐。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呢？槟榔碱，这会让食用者产生一种微妙的愉悦，这两者结合时间长了必然就成瘾，那么槟榔和爱好者们就如胶似漆了，感情上升级了，永久不分离了。槟榔的厂商们就加大马力，运用商业手段让你对它意乱神迷了。靠着先天的优势，槟榔在湘潭发展得很好，但是企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挖空心思，一心的想要做大做强。一开始呢，是把湖南省作为阵地，后来格局直接打开，甚至想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首先呢，在各大平台铺天盖地的打广告，那些年呢，槟榔简直是无处不在，综艺、广告、晚会、电视剧，就连小卖部那个槟榔呢也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口号也很直白呀，说这个槟榔呢提神醒脑，再花大价钱让名人代言，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品牌的信任度和好感度都能够得到直线提升。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你的味道我知道，更是把槟榔从湖南推广到了全国人民面前，知名度曝光度提升了，消费者数量也在增加，槟榔的销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张。一开始呢，大家伙也是抱着好奇的试试看的态度，就打算浅尝辄止呗，就好像想当年那个凉茶，咱们北方人其实是不太喝也喝不习惯的，但是在铺天盖地的广告面前，很多人呢都选择了尝试，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槟榔不一样，槟榔这种重口味呢把很多人就给劝退了，商家一瞧这不行啊，他们赶紧出了对策，就是套路，选择的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咱们看一些刑侦剧，包括一些纪录片，很多人是怎么染上毒瘾的呢？到酒吧呀，到 KTV 呀，有人免费的给你赠个小药丸啊，给你搞点面面粉粉放到锡纸上啊，一开始是不要钱的，但是后来能让你倾家荡产，生不如死。当然这种类比呢可能有点不太恰当，毕竟槟榔这种东西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售卖的，商家想出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中奖。你看咱们喝一些碳酸饮料，拧开盖一瞧，再来一瓶，挺高兴，花一份钱来两瓶，哎呦又中了，再来一瓶。可对于这种中奖率来说，槟榔比这个要更高。曾经有一个男的花15块钱买这么一袋槟榔，接连中奖，接连中奖，连中11包。很多人中奖以后就觉得意外惊喜，那怎么办？也不能扔了吧，吃呗，反正是自个儿运气好，免费的，多吃几次以后自己就上头了，还拉着身边人一块入了坑了。嚼食槟榔的风气一旦在小圈子里形成，就会变得非常稳定，你想要离开这种氛围基本就不太可能了。槟榔和这个烟酒一样具有了社交属性，那这些槟榔爱好者们就更加的肆无忌惮，商家一瞧再给你下点猛料，在商场上他们争夺市场份额，争得你死我活，私底下呢都是瞄准消费者的荷包，大肆的宣传它本不该有的功效。那么槟榔在湘潭被神化成了什么防病治病的药材，企业把这种真假难辨的消息疯狂的断章取义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这么一来呢，甭管是年老的年轻的，一听这个东西有点功能性是吧，那就用呗，找个借口更能放纵自己了。除了忽悠人，这槟榔企业人家也是有点真本事的，花高价钱大价钱专注于产品本身的开发， 全世界槟榔的食用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国家吃果实，有的喜欢槟榔的提取物。咱们中国的槟榔是别具一格，吃的是干制的槟榔果皮。毕竟湖南距离海南那儿还有上千公里呢，哎，这种干果呢是最易于保存的。商家宣传的时候说，干果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说这个槟榔碱呢主要聚集在果实当中，果皮儿的含量只有十分之一，我们就给你提供果皮儿，害处更大的果实我们不要。可问题是，果皮儿的槟榔碱虽然含量小，但是纤维粗糙，长期的咀嚼反复的破坏口腔黏膜，大量的嚼食又损害牙齿，还导致咬肌增大，让脸变得很方，口腔黏膜受损会让人反射性的张嘴困难，到最后都成了樱桃小嘴儿了。长期的嚼食槟榔会让一个人的脸呢变成长方形，然后那个嘴呢又特别小，就是海绵宝宝的脸配上了樱桃小丸子的嘴。为了让槟榔打开销路，这商家呀不但有低端产品，也有高端的。平时市面上您看到的槟榔一般是按包销售，十块钱的、二十的、三十五的，高级点的有一百一包的。对标的产品我不知道您想到了没有，就是香烟。消费者呢也很容易接受，但是这个价格并不包含全线产品。槟榔还会走高端路线，动辄上千的高端礼盒也有不少，礼盒礼盒送礼用的。那么这个槟榔的危害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这么一个口腔医生叫简新春。作为口腔科的大夫，他在门诊上遇见了患有怪病的一对姐妹，病症是说这个张嘴困难，口腔黏膜很硬。一开始呢，他认为这是皮肤硬化和萎缩造成的硬皮症。经过一番查找文献以后，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说这女孩的病很可能是嚼槟榔引起的口腔病变。但这只是一个猜测，科学是要讲证据的。他在湖南那儿工作，很清楚槟榔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也就是说，那时候啊，槟榔的危害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就好比香烟，咱们看最早的春晚，马季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推销香烟，宇宙牌的嘛。
1: 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采取措施扩大销售量，大造舆论量，就做广告了。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繁华的街道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是宇宙香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连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
0: 即便春晚上没有香烟了，但是很多电视剧里边都有。您像《黑冰》里边的王志文，包括最早的《过把瘾》里边，王志文那个抽烟的姿势什么的，被很多年轻人争相的模仿。直到后来，香烟就不允许被打广告了，人们的认知提升了嘛。槟榔也是如此。咱们还是来说这个口腔科的大夫，他和他的导师对湘潭3000多名长期嚼槟榔的人进行了调查走访，很快就发现了29名症状相似的患者。经过多次的研究分析，2011年的时候，他把调查结果总结成文，发表在权威杂志上。这是首次我国对出现的口腔黏膜下纤维病变进行详细论述。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长期的嚼食槟榔会导致癌症，这也是槟榔的毒性被首次重视，这一步很有意义。但是对于槟榔厂商可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的，简新春作为揭露一切的人很快就被盯上了。那么这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一开始他们想用钱砸到简新春的手里，你赶紧出来澄清一下，你那个研究不成立，你做这样的澄清，你说吧，要多少钱吧？人简新春当然是不同意了。槟榔企业这气坏了，直接发出威胁，号称要花80万人民币取他的人头，让他彻底闭嘴。后来简新春呢没有回应，还在刻苦钻研，但是减少了发声。他的嘴被堵住了，这事儿没完。没过两年，一篇文章叫《槟榔王国的割脸人》引爆全网，槟榔危害健康的舆论战争再次爆发。 特别是咱们刚才提到

的刘三果被割脸以后触目惊心的照片带来极大的冲击力，死亡唤醒了很多嚼食槟榔的人。这回呀，槟榔的危害终于被重视起来了，在全国范围内也掀起了一波反槟榔的风暴。槟榔卖不出去了，发展遇阻，很多人都以为这回这企业应该消停了吧，可事情发生了反转。槟榔企业或者说资本用了一招就实现了绝地回升，不仅是破局成功，还给这个行业找到了下一轮暴涨的机会。就是他们承认槟榔有毒，但也不是完全承认，他们花钱呢请专家出面给背书，说市面上出售的槟榔含毒最高的槟榔果实已然剔除，而干果的槟榔碱的含量不足 0.5%， 只是有微毒，少量食用根本不可能致癌。然后呢，指责反对派说你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哎，用科学对抗科学。幸好消费者不是傻子，嚼过这玩意儿的都知道戒掉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一旦你成瘾了，你要是不嚼就会心烦气躁六神无主。那这些企业一瞧这招不管事儿啊，再来另一招吧。这回的计划更为大胆，他们反驳了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中心把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的说法，这可就突破底线了。甚至他们声明说槟榔本身问题不大，致癌的主要原因呢是你一边嚼槟榔一边抽烟。为了让这个离谱的说法取信消费者，他们还拿出了所谓的实证，被选中的对象啊是印度。他说你看，印度是当时口腔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可问题是他没说的是，早在1993年就有专家专门针对印度做过槟榔香烟和口腔癌的研究，就说这个槟榔甭管是你单独嚼还是就着烟草一块吃，都有很高的口腔癌的风险，只不过烟草会提高这个风险。而那个香烟呢，它包装上都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你想去买烟没人敢卖给你。槟榔不一样啊，这玩意儿成了很多孩子的零食，上边没有任何这种标注标识，给人一种非常安全的错觉。总之吧，经过厂商们几轮疯狂的操作，槟榔的窘境居然得到了缓解。没过多久，槟榔致癌的报道就被顶下去了。槟榔巨头们还说呀，你看你们大家伙都不买了，槟榔价格暴跌，海南的农民损失惨重啊。企业这招呢，打算的是杀人诛心，一边转移注意力，一边把常见的什么这个烟酒啊逐个攀咬一遍，把市场搅浑，最后再拿农民出来共情。很快这个槟榔呢又卖得倍儿火了，他们甚至在包装上写上什么耐嚼不伤嘴，有的标注着槟榔健康，绿色槟榔无添加，甚至还瞄准了养生方向，往里边加入别的东西，什么枸杞、花旗参、木糖醇、益生菌，产品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消费者呢想养生，他想健康，架不住这套啊。槟榔企业又推出了很多口味，从传统的原味、青果味迅速升级到什么烟熏味、咖啡味、薄荷味。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还不断对槟榔进行升级和尝试，又发明出了什么槟榔胶果、含片、漱口水，哎，你不用嚼了也能获得快乐，得不得呀？但就是不提毒性如何。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呢，其实他们就是想把这个槟榔搞成一种零食化。当然尽管他们使劲花招，但是槟榔的本性这是改变不了的。近些年来呀，企业和反对派的专家一直在进行着拉锯战，国内这两派对峙得如火如荼，但是国外对于槟榔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两个字，反对。像什么土耳其呀、新加坡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已经把这个槟榔列为毒品。曾经是第一大槟榔消费国的印度也立法禁销。但是在咱们国内呢，槟榔在质疑声中成长为了千亿级别的企业，消费者更是超过一亿，它的影响力还在不断的膨胀。直到2021年的时候，事情迎来一个转折点。那年9月份，国家出手了，发布禁广令，全网下架跟槟榔有关的广告，槟榔在互联网上曝光率就大大降低了。就和香烟一样，虽然不让打广告了，可是它的影响力呢还在扩张当中。
所以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应该在包装上注明嚼槟榔有害健康。当然这事儿没有实现的啊。那说到最后呢，我这么一个老烟枪、老烟鬼，在这儿说人家那些嚼食槟榔的人，有点一百步笑五十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深知那种戒断的难受。在这儿啊，提醒所有的朋友，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呢，咱们别轻易去尝试这玩意儿。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 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 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

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

0: 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 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儿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过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 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嗯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有点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你
2: 这种感受。孩子都吓大
0: 叫啊。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 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事太好了，您说呢？
1: 嗯、
0: 啊、
1: 嗯，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0: 啊，
1: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1: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哗哗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1: 这对呀、啊，受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1: 没治好，
0: 您说呢？
1: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您说。
0: 我能理解，
1: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
0: 就
1: 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1: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1: 自从吃了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
1: 了，
0: 多好！
1: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了，
1: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1: 对？
0: 太好了，
1: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呢，胡老啊。
0: 别客气，
1: 说我也
0: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您呢，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跟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1: 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

0: 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您请讲吧。
0: 嗯、
1: 啊，
0: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0: 嗯。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1: 嗯，
0: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
1: 啊。
0: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1: 啊啊啊！
0: 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0: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1: 啊，
0: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1: 嗯
0: 嗯，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嗯，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0: 嗯，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
1: 嗯，
0: 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
1: 嗯，
0: 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
0: 了
1: 是吧？
0: 啊、嗯，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
1: 啊、
0: 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
1: 啊、
0: 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1: 啊、
0: 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
1: 啊。
0: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 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膏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嗯，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
1: 啊。
0: 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
1: 嗯，
0: 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
1: 啊，
0: 嗯，你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嗯。
0: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
1: 啊。
0: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1: 啊，
0: 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啊，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啊、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0: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0: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
1: 嗯，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

0: 哎，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0: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能拿以前，
1: 对对对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哎，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
1: 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 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一病呀，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3: 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3: 有所缓解，
1: 啊，
3: 这菜呀，
1: 啊，
3: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啊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1: 啊，
3: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
1: 嗯，
3: 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啊，喘得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3: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
1: 嗯，
3: 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3: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
1: 对，
3: 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还有那个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
1: 啊，
3: 那大夫嘞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

0: 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是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哎，
0: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0: 给我开了 HRG 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人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
1: 哎，
0: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嗯、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那以前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
1: 开
0: 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
0: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
1: 嗯、
0: 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那、
1: 哎、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
0: 好好，
1: 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

0: 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1: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0: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1: 哎，
0: 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啊，
1: 啊。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尚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宋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作家，叫吴钩。这俩字怎么写呢？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就是这诗句里边的那俩字。这位吴钩先生，他对宋朝的研究，尤其是北宋，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出版的好几本书啊，我都建议您跟孩子一块儿看。你像他写的《宋仁宗共治时代》，包括叫《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以及《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都是值得读的好书。今天我们节目里边的故事呢，出自于他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当中的这么一小节。我们把这段故事单拎出来，给您做一个分享和解读。
4: 北宋神宗朝，王安石力主变法，提携新人，产于奉承的李定被王安石器重，决定委以重用。宋神宗为了新法的推行，十分支持王安石的安排，这一举动受到了保守派的坚决反对，新旧两派针锋相对，李定最终还是被宋神宗安排至台谏系统。上位后的他能否坐稳自己的位置？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北宋阻击李定事件。
3: 这故事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的四月份，王安石就任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当上副宰相没多久，备受争议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就已经拉开了帷幕。其实我们说，在变法之初，甚至说在变法之前，朝廷上下是都有改革的共识的，都想变。可是王安石激进的变革措施很快就引发了抗议的声浪，俨然就分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被称为新党，以及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也就是旧党。就连原本属于变法派阵营的苏辙，苏东坡的弟弟啊，他也对仓促施行的青苗法充满着忧虑，提出了一丁点的反对意见就被王安石给疏远了。苏辙呢，只好辞职。此前在节目当中给您聊王安石的时候，给您说过，他为了减少推行新法的阻力，特别的排斥反对派，不允许别人说变法的不好。可问题是，你总得用人呢，所以他这儿就打算提携新进之士。那些依附于王安石的呀，知道宋神宗有变法的决心，而王安石呢，又是深受神宗皇帝的赞赏，就都围拢过来了。当时的执政团队呢，可以说有这么五个重要人物，分别是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王安石。曾公亮说：“我老了。”富弼说：“我生病了。”唐介呢，是跟王安石经常争论，欲理直不胜，居发病死，活活被气死了。赵抃呢，孤立无助，为生苦。这事儿太难了，这事儿太苦了。只有王安石最富有生气，所以当时人把这个五个人的执政团队就总结成了五个字，叫生老病死苦。 生机勃勃的王安石，老那是曾公亮，病是富弼，死就是唐介被气死的，苦就是赵抃，整天叫苦不迭嘛。热切拥护新法来投靠王安石的新人当中，有真心支持变法的有识之士，像张敦那种的，也有搞政治投机的阿谀奉承的小人，嘴上喊的变法其实就是想升官，不管你王安石说什么都是对的，拍手称赞。王安石一瞧，你这脑瓜灵活呀，用之。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呢，叫李定，谄谀之人，人品是很坏的。元丰二年，宋朝爆发了一起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写诗讽刺新法，被执政的变法派逮捕入狱。极力罗织罪名，想把苏轼置于死地的，就是这个李定。可那是后话啊，在熙宁三年的时候，李定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呢。
5: 苏轼戏表中称变法者为新进，大有不屑之意，仍然对变法耿耿于怀，善以诗词讽刺时政，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幻，若听之任之，必酿大祸。伏望陛下念新法美度来之不易，痛割仁爱之心，将其依法治罪。
3: 这个李定扬州人也，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进士及第后任秀州判官，是宋代州政府的幕职官员，在文官体系当中属于是初等序列，又被称为叫选人。熙宁三年，王安石的亲信知审官院孙觉，相当于是当时的人事部的部长，到淮南考察的时候，叫极力推荐把这个李定招到京师做官。当时朝中大臣正就这个青苗法的利弊争得不可开交呢，李定初到京师，先去拜见的是知谏院的李常。李常就问他呀，说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南方老百姓对于这个青苗法的实施有什么样的反馈，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看法呢？李定说皆变之无不善，老百姓都夸呀，没有说变法不好的。显然李定在这儿撒了谎了，因为青苗法的弊端那时候已经是显露出来了，所以李常呢就给他提建议，也算是告诉他说，现在朝廷都在争这个事儿呢，你跟外人的时候可千万别这么说了啊。然后李定呢回过头又去拜见了老师王安石，拍着胸脯保证，我见着谁都得说说这个变法的好处，说说这个青苗法给老百姓带来的种种利益。王安石这当然是倍儿高兴了，就把这个李定推荐给宋神宗，你见着皇上以后啊，你就说新法怎么怎么好。宋神宗召李定入对，果然问起了新法之事。李定呢老师怎么教的，自个儿怎么就回复皇上说这新法好啊，下边老百姓都很欢迎啊。神宗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儿心有灵犀，都认为呢咱们得重用李定，毕竟这是一个支持变法的年轻人，又在基层历练过，皇帝写了手诏批复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想让这个李定进知谏院。谏院这是宋代设立的舆论机关，负责在朝廷当中搜集建议和评论，而知谏院呢则是官职的名字。宰相曾公亮公开反对，说以前无此例，故征之。宋神宗这儿退而求其次吧，改任李定为太子中允，全监察御史李行。太子中允这是一虚衔，全监察御史李行这是实际上的职务，因为按照惯例，资历低的官员出行监察御史后边必须加上李行这俩字，类似于现在的实习。全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是下议院实习的议员，谏官御史是被合称为叫台谏官。台谏官品级虽然低，但是权力不小。宋朝的政体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双权分立的结构，君主虽然掌握着最高的世俗权威，也掌握着最终的仲裁大权，但是宋人或者说宋朝的官员认为君主应该是垂拱而治，不亲细故，执政之权归宰相领导。另外设这么一个独立于宰相的台谏系统再来监察政府。咱们了解了这一层，才能理解为什么神宗和王安石执意要把这个李定任命为台谏官。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宰相的执政权如同是国家机器的动力系统，台谏呢，他们的监察权是刹车系统，两个系统相互合作，相互牵制，维持权力运转的平衡和安全。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宋神宗，就是希望给自个儿的变法开足马力，驶入快车道，把动力给加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台谏系统总是踩刹车，这就让王安石很恼火。谏官李常，他跟王安石是朋友，但是王安石树立新法，李常这儿就经常有异议，连老朋友的面子一点也不给了。在熙宁三年，王安石借宋神宗之手给台谏系统做了一番人事方面的洗牌。按照宋朝的政治体制，为了保证台谏官的独立性，谏官必须由天子自责，而宰相勿逾。就是作为执政官的王安石，你是无权干预台谏官任免的。但是在熙宁初年，军相一体，王安石的意志就是宋神宗的意志，台谏系统当中的反对派就被清洗出局。王安石把自个儿的亲信兼弟弟，就是王安国他们家的姻亲谢景温提拔进了御史台，担任侍御史之杂事，并且成功的鼓动宋神宗叫专用景温。现在又来了一位亲信李定，王安石心里边打的算盘就是把李定也给他弄入御史台。台谏系统作为双权分立结构当中的一环，作用非同小可。因此呢，君主对于台谏官的任命他是非常谨慎的，学术高，才华高，品德高。司马光也主张啊，说凡是选择这种台谏官呢，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第二，爱惜羽毛，重惜自己的名节；第三，小知治体。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李定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了顺利地推行新法，先把这个拥护新法的李定塞进台谏系统再说吧。按照您的想象，以皇帝和宰相他们两个共同的势力权力，要把这个新法的支持者弄进御史台，那还不举手之劳啊，玩似的。哎，您要是这么想的话呀，可就低估了宋朝政体的权力制衡结构了。在任命李定为全监察御史李行这个事儿上，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权力遭到了严重的挑战。皇帝任命李定的懿旨被称为辞头，这个辞啊，就是诗词歌赋的词。这辞头呢，照例要送至舍人院，由知制告起草成正式的告命，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这个任命才算正式生效。宋朝的知制告是轮值的，当时啊，接到皇帝辞头的知制告叫宋敏求，这是一位知名的大藏书家。宋敏求这一瞧，毫不客气的把这辞头呢就封还给皇帝，说不行，这人事任命不合规矩，恕臣不能起草。您看，宋代的知制告或者是中书舍人，他有一个法定的权利叫封还辞头。

0: 当然，你这种风还磁头把皇帝给怼回去，你必须有合理的理由，不可能说就是我心情不好我就给你封还了。他说，陛下您瞧啊，御史这个官按照旧制呢，都是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满任以后才能够担任，就李定这么一个幕职官员，您骤然间把他抬到这个位置，也没有经过群体商量，这事儿不行。这个理由啊，可是皇帝无法反驳的。根据宋朝的制度，御史的人选必须从记录官为太常博士，在当过两任通判的官员从这里边遴选。你像李定这种州判官，这种幕职官员不具备升任御史的资历。当然，宋敏求封还磁头以后，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托病请辞。宋神宗这儿也批准了宋敏求的辞呈，而外间传言是宋敏求因为封还磁头而被皇帝给解职了。司马光借此呢还质问神宗，啊，宋敏求封还你的磁头有什么错啊？为什么把他给解雇了？神宗只好解释，他是辞职的，不是我夺职的。神宗也是铁了心要把这个李定扶上御史之位，所以呢，还是第二次把磁头送到摄人院。这回值班的知告制叫苏颂，这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毫不客气的把磁头给封还了，洋洋洒洒写了一堆的道理，重申了台谏官获得任命的资历和程序，即便陛下您想要破格录用，也需要有皇帝特旨、御史忠诚推荐，并且这御史忠诚你还要担连带责任，而对李定的任命不符合这些条件，所以这磁头给您封还了。宋神宗这儿也是倔脾气，他不动声色的又把磁头送到了摄人院，反正这是轮流值班的，我看谁好说话吧。这回值日的是知制告李大林，这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员。史书里边说大林亦封还，这是神宗皇帝的懿旨第三次被驳回了。呵，这犟脾气可就上来了。宋神宗呢又把这磁头送过来，这回值班的还是那个苏颂。苏颂这毫不客气又一次封还，拒不起草告命，并且还告诉神宗皇帝，想当初大宋刚刚建立的时候，天下初定，制度不完善，人才散落在民间，因此呢可以破格提拔启用，现在天下承平已久，一切呀，咱们得按照制度来，您这儿任命李定为御史不合制度，如果这回可以打破制度，那么下回呢一回一回老这么干，那还得了吗？如果朝廷认为这个李定是有非常之才，您可以授予他其他的官职，那种旨意我马上就起草诏书，您为什么非得破坏制度，非得让他进台谏呢？即便我这儿舔着脸起草了这个诏书，恐怕这个任命诏书也不会被通过的，而我那么做的话，议论互起，反读圣听，则臣之罪立，死有余责，所以臣实不敢起草。哎，又给封还怼回来了。宋神宗这儿就有点心灰意冷了，跟执政大臣们发牢骚，说你看他这个李行的职务本来就是为了资历不够的人才设立的，州判官改任监察御史的李行就是一个实习生，有什么问题吗？几位执政大臣呢就打哈哈劝导神宗，哎，陛下要不就算了，别跟摄人院的书呆子一般见识，他们就是认死理儿。可是这时候王安石站出来了，说陛下任命李定为全监察御史李行，这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封还磁条，如果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陛下的威服，就是您的个人权威，会遭到大家伙的质疑的，会失去人君之道的。可是戳中了神宗的痛处，神宗这当即表示说李定告须另草之。王安石的答复是说陛下特旨虽防前条亦当施行也，按照王安石的意思，皇帝的命令还别说是有违旧制，就算是跟法律相冲突，那也应该是优先执行的。于是神宗第五次把任命李定的磁头送到摄人院，并且批注去年曾经有一项立法已经明言，御史台如果是缺人的话，可以不拘官职高下择人代理。皇帝这儿这个备注特别拎出这条法律，自然是表明他对李定的任命并非是于法无据的，你们赶紧执行。接到磁头的还是苏颂还有李大林， 却跟皇帝较起真儿了，说我们呢已经仔细研读了去年的法令，法条里边说不局官职高下者，只是表示台谏官的人选可不限于太常博士以上，但并不是说幕职官也有资格担任台谏使，反正就还是不干。被摄人院反驳之后呢，宋神宗这儿不屈不挠，苏宋那边是直奏如初。列位算起来，这可是摄人院第六次封还磁头了。为了堵住皇帝的嘴，苏宋跟宰相们也说呀，除非皇帝发一个批示说明下不为例，我们这儿才敢草诏。因为摄人院就是苏宋他们这边也料定神宗皇帝他肯定是想干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敢下这样的批示，你必须向我保证下不为例，他怎么可能会这样保证呢？但是他猜错了，神宗居然就做出了御批，说所处李定是特旨，不爱禁制，还点名要求苏宋急速撰词，赶紧给我撰写这个任命文书。苏宋这边一瞧，嚯，您是真倔，那我也头铁。他说行吧，如果您非得如此的话，那这李定肯定是非常之人呢，为了服众人之口，陛下您呢采听群议或寻访近臣，如果他们都说李定的才能啊，他适合于被提拔为这个官员，您就治我的罪，我有妄言之罪。如果陈言不虚，哎，我说的不是假的，您呢愿意升他官的话，别升任台谏官。说白了，还是拒绝起草任命书，反而是要求皇帝对李定进行民主测评。我老天爷呀，这回神宗算是被李宋彻底惹毛了，他决定要撤了苏宋的职，任命其他的知制告来起草李定的诰命。王安石这说、不行，您呢再给苏宋一个机会，如果他还是不识抬举，再撤他的职也不迟啊。于是神宗这儿又把磁头送到摄人院，还是指定就由苏宋你给我起草，甭跟我说那些别的片汤话，搞什么民主测评啊。万没成想，苏宋这儿还是封还了磁头，这次的理由呢很直接，对不起，不好意思，今儿不该我值日，诰命不归我起草。您想象一下，哪个秘书这么怼老板，说今儿啊不该我当值啊，起草文书的话你找上班的同事，别跟我说这事儿了。哎呦，神宗都快气疯了。那这个磁头呢转到另外一位知制告李大林的手里，大林又缴还，这是摄人院第九次拒绝起草李定的任命书。您是不是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呢？皇帝就想任命一名实习的御史，居然是连续九次被他的秘书班子给驳回了。这种事儿呢也就发生在大宋，你如果在清朝，比如说换个皇帝换成乾隆，那苏宋就算你是九头蛇长十八个脑袋都不够乾隆砍的。而宋朝的皇帝会不会在震怒之下把苏宋给杀了呢？不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宋朝每一任皇帝登基以后，在祭拜太庙祭拜列祖列宗的时候，都要对着天地祖宗发下毒誓，说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宋朝的士大夫之所以敢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管他们的言辞多么激烈，一般来说呀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1: 官家是宽厚和善之人，御花园无茶，他怕工人受责罚，宁愿忍着到皇后宫里吃茶也不出声，这样的人是不会胡乱行事的。再说本朝开国以来就没有杀文官之先例，你慌什么？
0: 而神宗皇帝在连续受挫之后，不准备跟苏宋他们这么玩下去了，他在熙宁三年的五月发出上批，说这个苏宋呢叫轻污诏命，国法岂容，实际上也没怎么责罚他，只是罢去他知制告的差遣，让他还有那个李大林归回本班领工部侍中的薪资。苏宋李大林虽然被免职，却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很多士大夫都认为苏宋等人你们做得太对了，太牛了，骨头是真硬。而对于神宗来说，行吧，罢免了苏宋李大林知制告职务，他呢在此前就任命了司封员外郎蔡延庆还有兵部侍郎王义柔指日摄人院，你们俩替换了他俩，这才顺利完成了对李定诰命的起草程序。但是在罢责苏李二人的时候，神宗的权力意志又受到阻挠了。 按照惯例呢，

0: 罢免的敕令也得有摄人院起草。那时候蔡延庆已经就职，他接到辞头啊，起草好了告辞交给皇帝之后反悔了，请求神宗您得收回成命。神宗当然不听他的，就把罢免苏李二人的敕命发至门下审核。负责门下封博士的官员叫孙固，固就是坚固的固，固执的固，他把这个敕命啊又给怼回去了。神宗皇帝跟他又辩论很久，几番拉扯，罢免苏颂和李大林的这个敕命总算是获得通过了。在这场围绕着任命李定为台谏官的拉锯战里边，好像是神宗和王安石胜了，尽管胜得比较狼狈，但赢了就是赢了。可问题是事儿还没结束呢，李定在全监察御史李行的位子上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被其他台谏官抓到一个把柄，纷纷发起了弹劾。原来啊，李定早年间任泾县主簿的时候，他母亲裘氏去世了，李定呢竟然是隐匿不报。按照传统中国的一项古老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那你是要辞职回家守制的，这叫丁忧。古人相信这是孝道的体现。你像后来大明的时候，有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他就是因为他爹死了，皇帝能否夺情，那官员们是群起而攻之。
1: 听说首辅张居正已经接受了皇上提出的夺情之意了吗？他一个堂堂的首辅，难道就不心存一点孝心吗？张居正不肯守制，这是全然不想孝道。
2: 我们反对首辅夺情，绝不是意气用事，我们是捍卫朝廷的纲纪。
0: 当时呢，就是北宋那个时期，大家伙都说呀，那李定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不但是官迷心窍，也缺乏诚信，不适合担任台谏官。哎呦，这皇帝也发愁，王安石也力保，但是台谏之所，李定是待不下去了。皇帝呢，只好免去他的御史之职，改为了崇政殿说书，也就是京廷官呢。但是另外两位御史，一个叫林旦、薛昌朝，又上书说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这也不合适吧。他们还弹劾王安石，说宰相王安石已定速出其门，立为谏引，虽旧恶暴露，有曲折庇护。你王安石就因为这个李定是你此前的学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抬举他，现在他此前的事都已经爆雷了，你还袒护他。王安石这也炸了，要求皇帝罢去林薛二人的职务。那么王安石这种专横的作风引发了更为强劲的反弹。到了熙宁四年的正月，一个叫做范玉的台谏官前后七次上书弹劾李定不服母丧。面对汹涌而来的弹劾声浪，李定这儿也是坐卧不宁了，也上书要不就把我解职算了。最后他是改任为同判太常寺。想当初王安石和宋神宗执意要把支持变法的新秀李定送入台谏系统，本来以为成功了，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而阻击李定这个故事至此就告一段落。那么咱们用了半个小时说这个事儿，是想说明什么呢？一来，咱们可以观察到宋朝人事任命制度里边权力制衡的这种设计；二来，我们也得承认，这是一场针对李定的阻击战，背后有着朋党斗争的因素和影子。站在这个角度、这个立场上，苏颂等人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王安石的亲信进入台谏系统的，可是他们又不能这么明说。说到朋党呢，我们都认为那肯定是很坏的。像唐朝的牛李党争啊，包括明朝的隆庆时期的内阁首辅的那种党争啊，这肯定是政治里边的一大痛处。不过党争没有恶化的时候，你像宋仁宗时期，朋党的分化反而是激活一种叫竞争性的政治秩序。一旦恶化，再加上个人的性格脾气在里边，那就要了亲命了。王安石呢，有一个外号叫拗相公，拗就是执拗的拗。他在变法实行的时候，不是尝试和反对派辩论完善变法方案，寻求更大的共识，而是抛弃了议论相扰的传统，排除异己，打压异己，谋求独裁的权利。而旧党领袖司马光也差不多是这种牛脾气的人。北宋的朋党政治就开始朝着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方向恶化下去了。

0: 香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5月27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 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深柏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三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儿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太厉害了，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

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至少有九个病是瘀造成的。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是肿瘤啊，你是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那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淤啊？这就是淤。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淤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方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儿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的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2小时，有的时候3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儿，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味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
啊，这花啊总是黄。

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米7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你啥时候看见大海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呀，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你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瘀。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整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一整呢，胃上长瘤了，肠子上长瘤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过去一般什么人好得这病啊？宫里的人，所以你发现过去啊，那个妃子没有长寿的，就是皇上的那些老婆呀，没有长寿的，很少。为啥呀？他们成天勾心斗角啊，几方势力成天斗。今天你陪皇上了，哎呦生气；明天他陪皇上下江南了，不行，哎呦这事儿我怎么知道了？我生气。大后天啊，他要陪皇上上御书房了，哎呦。这一天哪，生不完的气，所以过去那妃子宫里的就没有几个人能长寿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这药过去就是宫里的药。那么宫里边究竟是谁的呢？说从哪儿传下来的呢？或者说这是谁研制呢？就是已经无从考证了。我师傅王维洲老先生的老祖，过去是宫廷御医，历史上有记载。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傅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那么这个王生云作为御医正七品，但带6品冠带，几次给康熙治病。所以他就深得康熙的信任。后来呢，这个康熙出。

0: 出征回来不久不就病故了吗？因为当时活着的时候吧，也没有指定谁是继承人，所以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子夺嫡，八个儿子就开始争夺这王位，就讲话了，就跟现在家里孩子争夺这老父亲家产似的啊，就那么个情况。那么这里边啊，就涉及到站位的问题，说你站在谁这一边，因为他需要支持者啊。你像王生云呐、啊，作为御医，那从来不参与政治，因为说白了，你不是搞政治的，你就是给人看病的，所以呢，他也刻意的去远离这件事儿。但最后啊，就是雍正啊继承了王位。那雍正这个皇帝呢，性格不像他父亲，就论现在话讲，第一这人铁面无私，第二呢脸挺酸，讲话六亲不认，所以上台之后啊，就弄下去好几个自己的弟弟，流放的流放，整宁古塔的整宁古塔，死的死，所以当时啊，就无论宫里还是宫外，传的沸沸扬扬，说这个雍正皇帝杀害至亲。完，雍正皇帝呢还挺在乎谁谁讲究他，就连他的这个一奶同胞亲弟弟，就是一个妈的老十四也没放过。当时呢，让他足不出户，不许有人伺候，就留一个老妈子去照顾。后来有一天，这老十四就病了，因为这个雍正对老十四啊有非常大的敌意。因为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这个老十四，封老十四为兵马大元帅。因为老十四无论说是学习呀，还是骑射呀，可以说是样样全行，也可以说是通晓古今，聪明异常，而且作为满人，骑射能力也很强，所以封为兵马大元帅。而老四不行啊，啊，就这皇帝不行啊，马背上能力就不行，作为满人连骑射都不行，所以每次狩猎啊，他都以有病推脱。那康熙对他呢也是不是很待见，因为有能力的儿子有很多，但这老四就是雍正，他有一点怎么的，他有心计，他能忍呐，就不管什么事儿，他能憋在心里能忍，所以你看最后那个皇位不让他夺走了吗？上来之后啊，就把几个弟弟哥哥全都给整大牢里去了，对这个一奶同胞的亲弟弟呢也是痛下杀手，先是圈禁，就让你足不出户，就留一个老妈子伺候你，所以这个十四王爷他就生病了。你病了得有人去看呢，这圈禁呢不让人进去，所以当时皇太后知道这事儿了，因为雍正和老十四啊他是一个妈的，就一奶同胞，这雍正当上皇上了，那他妈妈必然就封为皇太后啊，所以听说老十四病了，你说那当母亲的啊，都是认为那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找了我师父家的老祖，就这王生云，因为经常给康熙看病，就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对这个雍正的妈妈也比较好，过去不讲究那个母凭子贵吗？你就现在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哎，孩子有出息了，你看那母亲脸上就有光，所以皇太后对王生云的医术和人品是比较了解和认可的，就跟他讲有事相求。你想想皇太后啊，啊，是不是皇上的亲娘跟他说有事相求，那姿态已经给你放到最低了，人家就直接下命令让你去治病，你是不是也得去啊？但人没那么说，人说有事相求，那还了得？所以王生云呐、啊、就赶紧说啊，说皇太后请讲。皇太后就说了，现在爱子病重，凡前去医治啊。皇太后说话了，谁敢不听啊？所以王生云呢、啊、当天就去了，去了一看，这十四爷已经起不来炕了啊，水米不进，一搭麦麦食 一看就是一股欲火。你想啊，这么大个王爷，都说康熙要把这王位传给他的，结果呢，他没在京城，这个王位呢，让四哥给坐上了。不仅如此，这自己亲哥哥坐上王位之后，又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这两股火怎么也就想不开，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下子就病倒了。论现在话讲，那就是一口气没上来，急火攻心了，突然的心脏疾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心梗这么个词儿啊，说他得心梗了，那时候没有，也没有心绞痛这个词儿，那个时候都叫啥呀，叫心痛或者叫心痹，叫心悸呀，也叫增冲。你像心痹，什么叫心痹呀？痹就是什么？痹堵不通，痹就是淤堵啊，啊，就是淤住了，啊，突然发生事故了，或者生气了，一下就导致冠心病了，严重的可不就起不来咋的？所以当时呢，给开的舒心汤，每天我师父他老祖从宫里边给配药，然后呢带出来给送到王府。因为他这个病啊，就是从气上来的，就是气滞血瘀，就是淤堵，所以呢就需要舒心，需要化淤堵，一方面舒心，一方面化淤堵，慢慢的这个王爷的身体啊就给调整过来了。就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又传到皇帝耳朵里去了，这皇帝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想啊，那皇帝本意并不是想让他弟弟活，但是呢你这个御医挺厉害啊，你还把他给救活了，所以非常生气。但是呢一打听啊，这是皇帝的母亲让治的，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呢，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找自己的母亲去，完了之后跟母亲啊再干一仗，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母亲啊，而且呢你说传出去他也不好听啊，所以就把这个火这个怒气全都转给我师父老祖身上啊，你不有本事吗？是不是？好，那这个责任就你来担着吧，就全家整个家族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了啊，老十四也给发配走了啊，让他终身去给康熙皇上守灵去。所以我师父这老祖就因为这九子夺嫡这件事儿就受到牵连了，整个家族啊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但说宁古塔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从北京发配一路得走到牡丹江。你看现在快了，有高铁对吧，有飞机，你从北京你坐上高铁到牡丹江七八个小时，你要坐慢车呢那就一天一宿。但过去发配宁古塔那是走啊，对不对？你管你是男女老少呢，你都得走到牡丹江，1500多公里。在北京走的时候呢穿的还是那个薄衣服呢，这一路走来走到牡丹江啊，得走3-4个月甚至4-5个月。那黑龙江那个时候冰天雪地的，讲话了，同样是冬天就比现在都要冷的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呐直接就死在路上了。但是呢你像我师父老祖那属于替皇太后背锅呀，所以暗地里这皇太后呢还得派人照顾着点，说白了这一路上啊没少花钱去打理这件事儿。所以就全家人没有一个说是死在路上的，算是安安全全到达了这个牡丹江。你到了那个发配地儿，就宁古塔呀，它宁古塔它不是个监狱啊，宁古塔它也不是一座塔，它就是一座城市。所以发配到宁古塔，也就现在说的牡丹江，需要你到那边去建设。所以你之前做什么的，你到了牡丹江之后啊你还做什么？就这么的，我师父老祖在牡丹江重新安了家落了户。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 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真事儿。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那么我师父老祖被发配到宁古塔之后，没几年呢，这个雍正就病了。雍正啥病啊？也是累的，加上操心，加上生气。你说国家那么多事儿，哪一件事他不都得操心呢？你就批阅奏折吧，全国的那个奏折，从早上批到晚上，你都未必能批完。所以雍正最终啊，他是死于什么病呢？史书上记载，他不是死于心梗，就是死于什么呢？急性脑梗，就连累带生气，操心压力大，最后淤堵了。这后来有人说，如果王生云当初要在，那雍正就不会死，因为没有人会用舒心汤。这御医当中最会看病的，你给发配到宁古塔了，所以自己有病那一天也没有人给他治了。雍正死的时候都不到60岁，50多岁就没了，可以说走的时候也很年轻。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方子，它就是源于宫里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所有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它比一般的药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比一般的药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参柏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这一袋毁人家2袋药，半袋药啊，相当于人家一整袋药了。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效果多好。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他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什么病，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就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啊！我敢这么跟你说，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就都有效果，都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 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25号，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5月27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深百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 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0: 欢迎。
4: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争取好药。
0: 哎，
4: 辛苦了。
0: 没事，这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4: 省得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舒心汤的成药，给争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好。
4: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舒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0: 是吧？
4: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0: 一会儿我就跟学生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呢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呢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的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4: 哦，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闷的压过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0: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 对不对？有淤完了之后才堵。

0: 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1: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的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点多，餐后都到17点多，用不过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0: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1: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这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
1: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呢竟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0: 哎呦，
1: 你看，正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
0: 是
1: 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那样。
0: 这是降下来了。
1: 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0: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1: 是
0: 不吃。
1: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0: 改善的不错。
1: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0: 是
1: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0: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1: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虽然说有点费劲吧，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症的，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0: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3次，早中晚一副药熬3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1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1: 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0: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1: 哦，
0: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
1: 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5月27号给你接上啊。
1: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0: 特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3: 莱州。
0: 啊，莱州属烟台啊。
3: 啊，烟台。
0: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3: 哎，这个后人做哈。
0: 哎，咱这是老乡。
3: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果水。
0: 嗯，
3: 金骨头，
0: 嗯，
3: 都收到了。
0: 哎呦，好啊！
3: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福舒心汤预约。
0: 嗯。
3: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思，
0: 真好，
3: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橙月颗粒。
0: 啊，就是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现成的。
3: 啊，
0: 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3: 啊，能给我们盛几份？
0: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5月27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3: 哦。
0: 啊，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啊，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啊，
3: 好了。
0: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3: 那个我胃肠不好。
0: 啊。
3: 结肠炎，慢性胃炎。
0: 哦，
3: 肚脐这儿一下，疼个几点，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用一肚子就暂时就哎就过去了。
0: 哦，
3: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心疼的我睡个觉，我是行了。
0: 哎呦，
3: 通过听你的广播，又有肚脐这儿，哎，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十副草药了。
0: 嗯。
3: 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0: 嗯，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3: 轻了。
0: 嗯。
3: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0: 嗯。
3: 但我这个舌苔，白，苔也白了，还厚。
0: 啊。
3: 所以我吃这个草药。
0: 嗯。
3: 吃的这个舌苔好了，正常了。
0: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3: 哦，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高兴的欢喜啊，
0: 欢喜高兴。
3: 我
0: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个肠炎10多年了吧？去年4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嘛，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0: 哦，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3: 脾气。
0: 记着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
3: 对，
0: 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
3: 又是。
0: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了。

0: 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
1: 哦。
0: 再严重点的话呢，月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啊。
1: 嗯。
0: 哎，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嗯。
1: 谢谢你的嘱咐。
0: 嗯。
1: 哎，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0: 啊。
1: 一着急，哎呀，心就搁在天气闷上。
0: 着急闷的慌。
1: 哎，前两天吧，哎，就好了。这有时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0: 哎，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1: 快
0: 啊！啊，心扑腾上了。
1: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
0: 啊。
1: 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
0: 啊。
1: 你那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0: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可舒，心口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1: 对啊。
0: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1: 就心慌，
0: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1: 哦。
0: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1: 没有。
0: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1: 哦，对。
0: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
1: 哦、
0: 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道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啊、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儿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
1: 嗯。
0: 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1: 嗯，我孙子儿是了。
0: 你看看是不是？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1: 嗯，对。
0: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它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得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瘀点，明天生气瘀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瘀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它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1: 哦。
0: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啊、效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1: 哦。
0: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1: 嗯
0: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5月27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1: 啊，好好好，谢谢。
0: 行，
1: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1: 哦，好了，
0: 别生气啊。
1: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
1: 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 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给您聊的这个人物呢，他被称作是北宋的全宦，宦就是宦官的宦呢，北宋六贼之一，甚至被说成是北宋六贼之首，他就是童贯。咱们看电视剧《水浒传》，宋江带着手底下弟兄征方腊，损兵折将以后，终于是大破方腊。在这一战里边，武松少了一条胳膊。武松那是什么人物啊？那在《水浒传》里边叫马上的林冲，马下的武松。武松骑着林冲敢打孙悟空，可你架不住你跟了一宋江。所以很多人说我要是穿越到那时候，我要上了梁山，第一件事啊，先把宋江给宰了，要不然这盘棋就是死的。方腊被迫以后，童贯下令把投降的3000多的将士皆押到城外斩首。
6: 方腊押入秋

0: 屠龙等候发落，还有生擒的将佐军士，
1: 都是贼寇，绑赴清溪城外，斩首示众。
0: 那些军士原是地方百姓，只是误入歧途，如尽数斩首，恐怕
1: 对这些盗贼闲寇不能心慈手软，留下就会成为祸根。如果宋先锋不仁，就由我来办理。
0: 3000多人一个不留，
1: 我有20万大军，杀3000人，还不是一眨眼功夫？
2: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童贯掌兵20多年的时间，最大的功绩就是替朝廷剿灭了方腊起义。小说啊，影视剧里边，童贯率兵攻打水泊梁山，这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历史上的宋江呢，可能在童贯的眼中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毛贼，根本就没法跟方腊相比。剿灭方腊以后，童贯因此功被升为太师，而且被改封为宋国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手头这本书给您说说童贯这个人。这本书的名字叫《帝国政界往事》，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公元1127年大宋帝国实录》，作者是李亚平先生。这本书里边呢，一共着重讲了6个人物：赵匡胤、王安石、宋徽宗、童贯、赵构和岳飞。其他几个人物咱们在节目里边或多或少的都给您聊过了，但是童贯还真就没有详详细细的说过。那咱今儿借着这个机会给您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童贯。
3: 20多岁才晋升的童贯身形高大，面色黢黑，为何会得到对仪容仪貌有着极高要求的宋徽宗的青睐？童贯因何缘由结识了当时贬居杭州的蔡京？他如何运作帮助蔡京迅速晋级成为朝中宰相？然而二人心生嫌隙后，童贯又是如何将蔡京拉下了宰相之位？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北宋六贼之首童贯。
2: 童贯的经历充满着传奇般的喜剧悲剧色彩，他的一生当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您比方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掌兵时间最长的宦官，他是中国历史上掌握军权最大的宦官，他也是获得过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没有人能够精准地统计出说在咱中国古代史上宦官的总数，粗略地算来呢，大概是不低于上百万人的。仅凭着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几项记录，这个人物呢，他就绝对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咱们聊这个童贯，先从他的外表说起。因为这个宋徽宗他所信任和喜爱的亲近重臣，仪表一般都是很出众的。您像宋徽宗本人，用古代的话来说，那叫面如脂玉，唇若肤珠，风姿如玉树临风。他画过一幅画叫《听琴图》，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您看这幅画里边，端坐在古松树下弹琴的就是宋徽宗，两边毕恭毕敬聆听的穿红色衣服的是蔡京，穿青色衣服的就是童贯。这幅画上是蔡京给题的诗，那是瘦金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您可以说蔡京是奸臣，但是他这个书法确实也是一流的。而从这幅画里边，包括当时部分北宋人的记载，就说蔡京啊，眉目疏朗俊秀，风度儒雅从容，很有点美男子的味道。当然了，这也丝毫不妨碍他做事的时候阴毒狠辣。另外一个官至宰相的此类人物叫王甫，咱们聊童贯的时候肯定会提到王甫这个人啊。王甫也是身材挺拔，金发金眼，但是也不影响此人卑污猥琐的为人。哎，这是说的蔡京和王甫。童贯呢，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史书里边记载说，童贯此人身材高大魁梧，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下巴底下还有胡须。这哥们儿阳刚气十足，不像被阉割以后的宦官，这可能跟他呀年近20才净身跟这个有关系。据说童贯的为人仗义疏财，出手慷慨大方，像《水浒传》里边那

根底，又跟随着李宪出入前线，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哎，有点这个能文能武的味道。再加上童贯这儿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地形相当了解，这使得他跟其他的宦官就很不一样了。不过这个李宪对他也没有特别的照顾提拔，进宫20多年始终也没有出人头地。如果不是徽宗赵佶这种性情的人当了皇帝，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20年的话，说不定这个童贯呢就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皇宫里。徽宗入继大宝的时候，童贯都已经48岁了，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经历达到巅峰的时候。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这个童贯到杭州去收罗那些文玩字画，给这个童贯算是打开了上升的通道。一般来说呢，内廷供奉官大致就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的处长，负责采买的官职，您甭看不高，油水很厚。可童贯呢，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中饱私囊，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堪称是老谋深算。在杭州的时候，童贯和贬居在此的蔡京交情特别深密，史书里边说叫过从密切，朝夕相处。据说这回呢，蔡京为了巴结童贯，然后间接的巴结宋徽宗，把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就给了童贯了。说王右军是哪位呀？王右军就是王羲之啊，他的字从东晋到后来没人不喜欢呢。然后这个蔡京呢，又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宝字画，还有一些古董器玩，帮他给弄到手了。所以在民间野史，包括一些民间传说里边，就有不少关于他们俩巧取豪夺、狼狈为奸的故事。他们得到的这些珍奇的字画古玩呢，就包括了徽宗皇帝梦寐以求的周文举的真迹《重屏会棋图》。那么就这样的工作业绩令皇帝十分的惊喜，从这儿呢对童贯就另眼相看。事实上在这个期间，童贯在杭州那儿他是狐假虎威的干了不少的缺德事儿。当时啊，有些这个奏疏呢也参他，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抨击童贯的言辞都没能够抵消他给皇帝带来的那些惊喜。更为厉害的是，蔡京和童贯结下了彼此援引的这种深厚的友情。此次的杭州之行，童贯特别热心的按照自己对于皇帝的理解就指点蔡京，说你弄这么一批深受他喜欢的书画作品，他应该是喜欢什么样的，然后这些字画呢经过童贯之手又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帝手中。童贯回京以后，他出手极为豪爽地向宫中的妃嫔、皇帝身边的近臣、皇帝信任的宦官梁师成都馈赠厚礼，这是给蔡京回京打通了关节了。当时跟童贯交好的几个他的心腹呢十分的困惑，不明白您非常热心地帮这么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您图什么许的呢？童贯就告诉他们说，你看现在朝中现任宰相没人拿咱们爷们当回事儿，咱们去花重金巴结他们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特别费劲，甚至说费力不讨好。可如果我这儿看准了人，通过咱们自己个儿的力量扶植起一个下任宰相，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事后的事实也证明，童贯烧冷灶的眼力还有打通关节的能力都是超一流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蔡京就以三级跳似的坐到宰相的位置上，那这一点呢对于童贯可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了。蔡京主持国政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推荐童贯监军西北，想要收复青海甘肃地区的四州之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儿啊，也能看出童贯的性情。童贯担任监军以后，随大军进发到了潢川，他们在这个地方杀生祭旗，召开誓师大会。这不是刚要出发啊，这是刚要打仗，都已经出来走了一半多了。可是正在要开战之际，忽然接到了徽宗的手诏，皇宫着火了。徽宗皇帝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适宜打仗吧，手诏下令止兵，别打了。童贯看过手诏以后，把这个诏书啊折起来塞到靴筒里边。军中主将就问他

0: 皇帝有什么指示啊？童贯回答说，啊，没什么，皇帝就是希望咱们早日成功啊。那就上阵杀敌吧。在这次战争当中，童贯表现低调，他支持配合领军的将领打了一连串的漂亮仗，也算是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呢，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第一件事，在庆功的宴席上，他慢悠悠地拿出了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给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家伙一瞧，吓得冷汗直冒。领军的主将非常惶恐地问他，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童贯回答说，说当时士气正盛，如果那样就止了兵，之后这个仗还能不能打呢？主将又问，说万一咱们打败了怎么办呢？童贯说呀，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由我一个人去领罪。当时的将领呼啦超一下跪倒一片，大家伙对他呢是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违抗圣旨，这可是拿着酒足开玩笑的事儿。如果打败了，童贯可能是要掉脑袋甚至被诛九族的。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这也是非常打动人心、收买人心的。开战以后，阵亡了一位很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然去世，他战死以后，他的独生儿子没了生活着落，只能是流落街头，成了乞丐了。童贯下令把这孩子给我找回来，当众认这个孩子为明灵义子，你就是我干儿子了，我对你肯定是视若己出的。哎，他要善待遗孤，把他抚养成人。这一手可是很厉害的，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看到他这种举动都是感动得一塌糊涂，认为童贯呢是一位值得为他卖命的上司。打这儿呢，童贯他就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只可惜他收的那个干儿子改名叫童时敏，长大以后啊，跟着童贯干了不少的坏事。公元1126年，诛除六贼的时候，这孩子和童贯同时被新皇帝下令斩首。这次西北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极其重要，因为当时北宋帝国很久没有军事上的光荣和辉煌了，这仗打胜了，让这皇帝还有民众都是相当的振奋。自从澶渊之盟，北宋和辽国结成了不断勾心斗角的兄弟之邦以后，东北北部地区好歹平静下来了，而西北军事就成了大宋心头的长久的痛。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的一代名臣范仲淹都曾经在那儿是折戟沉沙，弄得灰头土脸。
1: 元昊如此桀骜，又狡诈贪心，难道他真的能顾及百姓之苦而求和谈？这要等到哪一日啊？
2: 边境地势而言利于守，以往对战的结果便是明证。
1: 大凡用兵便须置胜负于度外，
2: 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岂可置胜负于度外？
0: 童贯带兵打赢了，他成了大宋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了，英雄般的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热烈欢迎。打那以后呢，童贯也是常年的出没于西北，主持这个地区的军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帝国柱石，撑起了西北方曾经多次险些垮下来的天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天塌不塌垮不垮，那都是量子力学了，不去琢磨吧好像没事，但是真要一观察，它真的要坍塌。所以有人就说呢，这是蔡京和童贯他们希望借此邀功，穷兵黩武，屡屡挑起战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当时的北宋非常需要也非常欢迎这种军事上的成功。童贯呢也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大概是公元1108年，童贯和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矛盾，起因是皇帝下令授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人们把这个官职呢称为叫使相，使就是大使的使，节度使的使，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的时候加官所用的官职，极为尊贵，他的含义、待遇、地位、荣耀已经是相当于宰相了。这个官职从来没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了， 史相的尊位哪是轮得着他呀？他凭什么呀？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不给童贯这个官。皇帝听，哦，那就算了吧，不了了之了。实际上，蔡京对于童贯的不满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和权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的时候，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儿取旨任命，把自个儿给半架空了。甚至有的时候，他干脆自作主张，先任命再说。这就使得政府的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宰相的权力受到极大的侵蚀。蔡京决定得给童贯点颜色。对这事儿，童贯自然是很恼火。童贯这儿啊，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形势。第二年，公元1109年的时候，童贯就使出杀招了，三管齐下，把这蔡京拉下了相位。那一回呢，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的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作为一路，功夫啊下在嫔妃和皇帝身上，把蔡京干的那些坏事，哎，在皇帝耳边呢不停地吹风。第二路军是朝中寻找和蔡京有恩怨有嫌隙的官员，功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终是由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是剑走偏锋，但是是杀伤力最大的，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陛下，太阳里边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吓坏了，蔡京那儿屡次求见都被拒之门外。我不能见你呀，啊，这个道士都说了，我得斥退大臣，我跟你见了面了，我还能活吗？蔡京这一瞧，上表求退吧。皇帝这儿马上下旨，同意蔡京以太师来致仕退休，把他贬为了太仪公使，贬居杭州。至此，童贯就大获全胜。可问题是，蔡京下台，他这没高兴多久呢，继任宰相张商英，他上台以后啊，多次规劝皇帝说：“别那么奢侈，别大兴土木，别重用奸臣逆党。”史书里边说：“帝言善之，善就是代表害怕的那个善。”徽宗皇帝出政的时候，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青年的徽宗他就有点害怕这个张商英，所以修缮宫廷的时候特别嘱咐工头，说如果你看到宰相过来呀，就跟工匠们躲开啊，别让宰相张商英瞧见你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了奸党名录，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蔡京借此来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十年过去了，张商英再任宰相，这时候徽宗皇帝自我感觉良好很多了，但是张商英一点没变，一以贯之的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和国事，闹得皇帝呀还是有点惧怕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了检校太尉，获得了武官最高一级的职位。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同一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之下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他是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代表国家去出使辽国。据说呀，这事儿就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那个阶段呢，西线无战事，童贯这儿静急思动，想去东北方向的辽国看看。尽管那时候的童贯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但是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代表国家出使外国，还是有大臣提出异议，认为咱这国家实在是忒没人了，派这么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国家啊，代表陛下您去出使，这有碍观瞻呐，会让人对方觉得偌大一个国无人可派了。谁知道宋徽宗赵佶他不是这么想的，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说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呢就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嘛。于是乎呢，把童贯的官职加封为了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这儿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徽宗皇帝那种浪漫却又轻佻的性格， 他不大让

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可是正如我们所知道，你要是玩书法呀，玩工笔画呀，这些艺术是需要浪漫的，需要想象力的，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和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又没过多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的军事首长，这也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他又拜太傅封荆国公爵，就此童贯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而当时呢，人们管那个蔡京称他为公相，而称童贯为媪相，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温度的温的右半边，可是老年妇人的意思，媪相就是一个老太太宰相，这里边啊带有无限的贬义。但是甭管你怎么贬他，不但是旁人，就连蔡京心里边也明白了童贯的厉害之处。蔡京也知道了自己跟这位老宦官在皇帝心里边分量他是不一样的。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算是极为强悍的，光是在宰相这个位置上就曾经是四起四落，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17年以上。他的意志力之顽强，之坚韧，之能屈能伸，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但是另一半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这个不矛盾不冲突。童贯和蔡京不一样，他那是起起落落，可童贯呢，从徽宗皇帝即位起25年间一直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除了他晚年的时候收复燕云那一仗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以外，他始终受到高度的信任，就连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那皇帝啊也都是不以为意。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般都是宦官为家奴，就觉得他们已经断子绝孙了，不可能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呢就是贪图一些富贵而已。可是这些帝王常常就会忽略，为了保住地位，保住荣华富贵，他们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能力那是不可小觑的。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偌大后宫里边，皇帝啊整天的跟这帮阉人呢朝夕相处，感情上跟大臣就不太一样。很有可能是意识到这一点，蔡京主动向童贯这儿低头示好。那么此二人是否能够重归于好呢？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 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 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 小伙子在北京转。

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刀风。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

下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

0: 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过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嗯，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你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 拽的我的心疼啊、
0: 嗯、
2: 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
2: 嗯、
0: 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在那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嗯，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啊，嗯，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
0: 啊。
2: 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是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0: 啊，
2: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斩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0: 很痛苦啊。
2: 这对呀、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2: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
0: 就
2: 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 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啊，这腿啊也好多了，比以前。
3: 嗯。
2: 嗯，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哎呀
0: 啊，
2: 这腿呀、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板。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2: 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4: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您请讲吧。
4: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是吧？
4: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 还有七八种药。
0: 啊

0: 宝贝儿试一试。哎，胡老师，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
0: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啊，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0: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0: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0: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2步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1: 看看
0: 胡老，
1: 多好
0: 以前能拿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这是一
0: 个。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他扶着轮

0: 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
0: 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
1: 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 仍然不能怀疾啊，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
1: 啊。
3: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喇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弯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您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您胡家老膏了。
1: 胡
3: 老呀，胡
1: 家老膏，您开始使用了啊？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那以前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3: 哎，开胎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嚷嚷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3: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
3: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啊、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
1: 嗯、
3: 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3: 就像你说
1: 的、哎、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3: 哎、
1: 所以说
3: 好好
1: 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3: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3: 哎、
1: 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再见再见胡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李佳莹。
6: 是。
9: 5、4、3、2、1，点火！
5: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前后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供给，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6: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6: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0: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2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2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4: 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
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航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22: 此外，井下部分航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航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2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0万辆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伊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
6: 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

0: 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5月24号，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陇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又是一年杨梅红啊！不过，问题杨梅事件曝光之后，不少消费者出现了不敢买、不敢吃的心理，这对当地农户来说也是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看到杨梅滞留树上啊，不少农户都心疼的痛哭了啊！多少果农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口碑，就这样被几个投机的人硬生生的砸得稀碎。最让人心寒的是，以后看到福公杨梅啊，福建来的杨梅，第一反应是好甜啊，还是泡了药呢？好在啊，当地做出了严肃处理，免职的免职，问责的问责。但还有几个问题：为什么泡着药的啊这杨梅都能成为公开的秘密？日常监管去哪儿了？三无添加剂谁在卖呀？这些不搞清楚，今天是杨梅，明天可能就是蓝莓、草莓。福公杨梅这块招牌啊，它不是一天砸的，也不可能一天就修好了。只有建立长效机制，才能让违规成本高到没人敢碰。曾经火爆全网的死了吗 APP 升级归来，据上城发布微信公众号24号消息，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之后，该平台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已经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南兴街道试用。之前一款名为死了吗的 APP 因直白的生存签到功能引发全网热议，也精准戳中了独居群体怕出事、怕没人知道的普遍焦虑。据了解，升级之后的在吗在吗坚持大字体、简页面啊、少操作、高容错的适老化设计啊，老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完成无感签到，连续2天没有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死了吗 APP 曾风靡一时啊，之前开发者曾公开介绍，这个应用程序主要服务身处一二线城市的独居人士，重点是年轻人群体啊。那么现在这款 APP 明显是更换了应用方向和目标人群。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或者街道为独居高龄老人免费安装床头紧急呼叫器、挂脖手环，还有红外感应跌倒报警等等，也可实现紧急呼叫的功能。考虑到类似服务的公益性质和老年人普遍较为节约的特点，在吗在吗这个 APP 要打通商业路径，仍然有着相当多的困难啊，需要克服。之前呀，有网友评论啊，与其叫死了吗，不如叫活着吗。如今改名了，叫在吗在吗。公众对这款 APP 名字的关注啊，实则也反映了大家怕出事、怕没人知道的焦虑。但是名称可以更改，痛点却不会自动消失。真正的关怀不是在终点处的确认死亡，而是在过程中的确认生存。当独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存常态啊，更名背后那些现实需求才是更值得聚焦的核心。无论是社区、医疗机构还是普通大众，对独居者的关怀和干预啊，都应该提前一步，别等到生死关头了才想起关注一个独自居住的人。近日，浙江湖州一名卖睡衣的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安徽合肥一名消费者网购了一件719元的白色女款睡衣，这名消费者收货之后却称自己收到的是黑色男款睡衣，并将这件黑色睡衣退回商家，平台返还消费者719元。收到退货之后，商家周先生于5月16号晚上10点开车从湖州出发，第二天凌晨2点到了合肥，立刻在当地报了警。5月20号，周先生在社交平台更新后续，这才是属于你的520礼物，掉包者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9天，并配图一张合肥市公安局姚海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这张决定书显示，当事消费者因构成诈骗被给予行政拘留9日的处罚，日期为5月20号到5月29号。
那么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起类似的事件也引发热议。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买家张海在某平台购入充电器，收货之后啊，全给换成了沙子啊，然后再申请退货退款，十笔订单涉案4700多元，卖家黄先生拒绝私了，执意走法律程序。哎，这两起事件啊，这都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在法律层面，偷梁换柱绝非是一句贪小便宜就能轻易带过的小事，有预谋的实施调包，这种行为早就超出了普通的消费纠纷的范畴，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如果法律对此网开一面，那么今天放过了一个退沙子的，明天或许就会来一群退砖头的。当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守法的环境如此脆弱，最终为此买单的必将是平台和商家以及每一位无辜的消费者。恐怕这两位当事人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吧。但是成年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你敢无视规则，就要有接受法律严惩的准备。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方长期吃亏的基础上，既不能默认商家无限的承担退货成本，也不能让消费者因为个别乱象失去正常退换货的保障。就如何在消费便利和公平交易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或许才是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近日，福州地铁4号线车厢内的一组婚育宣传标语引起不少乘客注意。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标语和插图内容啊，多围绕家庭生活、婚姻日常和育儿场景。标语上方标注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其中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等宣传语引发热议。当地回应说，标语设置的初衷并非针对男性或女性某一个特定群体，说在多元的社会中，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哎，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这样的宣传有没有原则性问题呢？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人呢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份好的宣传更多引起的应该是共鸣，可不是争议呀。就像网友调侃的，你负责快乐，我负责拍照的美好背后，没有人回答谁来收拾残局，谁来承担成本这个关键问题。就这种悬浮的温情啊，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骨感。不得不提醒的是，婚姻生活的真相就是开门的柴米油盐，养育孩子以及赡养老人等等，这都需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啊，要准备承担责任和义务，不全是想象中的浪漫生活啊。最近两年，一些地方拿出真金白银奖励生育，配套政策呢也在逐步的推进。不过呀，在各种宣布发布之前，有必要征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在用词方面呀，尽量的圆润一些，避免争议呀。近日，知名乐团五月天在北京陆续举行了12场演唱会。5月19号，五月天主唱阿信在社交平台发布多张自己演出期间啊，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根据北京新闻报道，有大批歌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甚至给5个厕位分别贴上成员的名字。胡同居民表示，歌迷长时间站厕拍照，导致老人、小孩等真正有需求的居民无法使用，狭窄胡同内聚集人流也影响通行。阿信对此发文致歉说，没想到被大家找到北京胡同公厕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造成了居民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到公共厕所门口打卡去，把自家偶像跟公共厕所联系到一块儿，你说你这是喜欢呢？

0: 和理性判断。其实啊，就在这次被打卡的公厕不远处，有一间被阿信打卡的烧饼小店，门口同样有不少五月天的歌迷排队买烧饼。啊，该店经营者表示，明星的打卡直接带火了自己的生意，所以内心充满感激。今年五月天演唱会的期间啊，他还带了烧饼去现场看呢，免费给发给歌迷。就由此可见，追随明星的打卡完全可以用不一样的形式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这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这态度往往很好，语气温和，措辞得体，说的都是拜年话，那叫一个客气。有的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但问题在于，这种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任务。消费者留下了手机号，本意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结果被商家拿来反复的推销自己的店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滥用个人信息，即便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改变不了未经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另外更深层的危害在于啊，这种索要出来的好评，它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那么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呀？说白了，也是被平台的流量规则逼的。评分高，评价多，这店铺排名就靠前，曝光量就大，这客源不就多了吗？在很多小商家眼里，评分直接关系到生意的好坏，于是商家纷纷向消费者索要好评。说到底，商家要明白，好口碑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发帖子说呀，他乘坐高铁的时候，隔壁座位的一位中年男乘客，那不是脱鞋踩座椅啊，就是脱袜子光脚，还抠脚丫子，引发了热议。该网友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所在的车厢里说已经是看见的第三个了。这个男子脱鞋大概是20分钟吧，然后才穿上鞋。记者也注意到，还有网友发图文说，近日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脱鞋，前一秒这人呀还趴在座椅的桌板上，后一秒就光着脚丫子搭在了桌板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不少网民的谴责。随后有媒体致电12306，客服回了回应说，目前呀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呢，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

0: 遇到这种事大家肯定都有一个问题，就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这网友们啊纷纷的建言献策，我也看了一下，大概梳理了一下啊，就是大家啊都是希望出台硬性规定啊，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脱鞋啊，专门写这个规定，不要在车厢内脱鞋，还有的谁脱了就拉入高铁的黑名单，还有的要求啊直接立法。大家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啊咱们平时身边这种小恶之人他的确非常恶心人啊，可你又拿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这种人啊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也不违法，他更不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在社会公德领域他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比如插队的啊，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他违法吗？不违法啊，算是不文明行为，咱们呀顶多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是这些人也许从小就没教养啊，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你说教啊宣传引导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很低，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的概率太高了啊，这种庸常之恶，这种小恶，它往往还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治理。啊，这种小恶呢，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啊，这种不文明的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却很高。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之道是什么？经常就拌嘴呗，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对吧？高铁车厢内打架的多了，是吧？就这种小事啊经常能登上热搜，就尤其是发生在高铁车厢里的各种乱象，每次都能引发全网讨论啊。可以这么说，如今的高铁车厢啊已经成为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些事儿，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啊，也是想通过一个一个的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一个答案，找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遇到，就我以后坐高铁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碰到这种低素质的乘客我该怎么办呢？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他真的天生就爱做小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的约束，才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那些人做个人啊，防患于未然。怎么约束呢？我觉得要在法治框架之内啊，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就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啊，用法律手段去解决。你就比如占车位这个，它不单单完全是个不文明行为，如果他长时间占车位啊，车主打电话他也不挪啊，就赖在这儿不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它是有赖于小区物业和相关部门的。物业作为小区的社区管家呀，首先应该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比如进行现场拖车啊，你给他拖走，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措施啊。只不过现在咱们这些物业公司啊，基本都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愿意抻头露面啊。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啊，拖鞋的、扣脚丫子的、大声喧哗的、外放音响的，你怎么管？说句实在的，他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啊。网友们刚才说的那些建议啊什么写入拉入黑名单啊，甚至直接建议立法的，其实在现实中它就没有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啊禁止拖鞋写入规定了，那么禁止性的规定那就会越写越长啊，导致的那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找谁拖鞋去啊。还有因为拖鞋就纳入了高铁黑名单，不让他坐高铁了，就直接等同于老赖了，是不是过重？这都是有争议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就引导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认识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啊，它是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因为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啊。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不解气，但这是法治社会该有的必要的坚持，就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如果将不道德的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那反而会促进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你想啊，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啊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了，那我平时的社会生活我按照法律就来了， 但是规定之外的行为那自然就无所顾忌了，因为法律没写着不让我这么干呀，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理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对吧？刚才说了，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场景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你就迟早的事儿你管住了那个高铁车厢随意脱鞋的，可能下一个就会随地吐痰的。就高铁车厢乱象动辄上热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算是个好事儿全网热议，全民讨论它就会让道德准则，让公共常识触及到更多的人，这个过程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有利于边界感的建立的。所以说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该生气生气该呼吁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在这场跟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第一线。其中一位女村支书的发言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报道，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扎在救灾一线，嗓子也喊哑了，眼泪也流干了，扛着全村900多人的安危在断路断网中奔波。镜头前她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但是向金元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的金耳环却被个别网友盯着不放。一些网友阴阳怪气地说，一个耳环有50克呀，这2两黄金应该摘下来你再接受采访。还有说你这金耳环捐了，那就更加感动了。是谁在恶意揣测是谁在阴阳怪气儿？是那些躲在电脑后边的阴暗小人，是那些故意挑动情绪的键盘侠们，是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德表演艺术家们这种人令人作呕。键盘侠们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只在乎情绪不在乎事实，通过给人贴标签的形式断定一个人的好坏优劣。关键告诉大家，在农村像村支书、村委会这个村主任，他一般都是村里的能人，他不是经商能手就是村里的大拿。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家庭条件都比较不错，一个农村妇女带一对普通的金耳环，这有何不可呀他们买得起也戴得起，这不是什么奢侈品，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就断定一个人有问题揪着村支书的金耳环不放，看似是在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则就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这种标新立异的监督角度映衬出个别网友的那个小灾害面前评判领导干部的应该是他们怎么履职而不是外在的穿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瞎监督，会寒了那些风雨无阻的基层人键盘侠们，请收起你们无脑的猜忌、刻薄的非议，你要不会说话闭上你那张臭嘴。这种对基层干部苦行僧式的刻板要求，本质上就是一种脱离实际的道德绑架在网上一些网友狭隘的认知里，这基层干部就必须是灰头土脸的，就得是素面朝天的仿佛只有剥离了所有正常人的生活痕迹，甚至要表现得越凄惨越狼狈才配得上履职尽责这4个字。这种逻辑是极其荒谬而且冷酷的。公职人员首先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人家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也拥有保留个人生活习惯的自由，对吧？评价一名干部是否称职，核心标尺永远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实打实的工作实际，而不是耳朵上戴了什么，穿了什么品牌的鞋子。实际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要，但其中也夹杂着很多表层监督， 就这种监督啊，跟事实无关，只左右情绪，靠猜测，靠捕风捉影，靠碎片化的信息就随便的下定论。比如之前网友爆料某地的副镇长视察灾情，有专人打伞，实际情况是人家副镇长冒雨指挥救灾，是过路的群众主动上前为其遮雨。那还有某地领导因为额前有一撮啊白头发，那被一些网友认为挑染，甚至不符合公职人员形象，其实人家天生如此。啊，还记得那位因为孩子在校内遭遇车祸而痛失爱子的那个母亲，啊，仅仅因为在维权的时候穿着得体、妆容精致，就被贴上了想靠孩子敛财的恶毒标签，最终在巨大的悲痛和网暴压力之下，走上绝路了。不可否认啊，人人都有偏见，啊，对某个群体或某种现象，人们往往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或者固定的看法。当相关事件出现的时候，很容易事件归类、对号入座、乱贴标签。比如看见汽车撞了自行车，不分因果先骂汽车；公职人员跟群众起冲突，啊，不辨是非先痛批公职人员。啊，这种站队式评价往往有失客观中立，也会强化矛盾、制造隔阂。所以说，不论是个人还是自媒体主体，都不能随心所欲。不管发表认同还是批评的观点，都应该追求实事求是、公正客观，不能为流量是从。啊，信口开河不仅违规，而且缺德，对吧？真正的监督应当聚焦于工作实效、廉政表现这种核心问题，而不是在无关痛痒的个人生活细节上大做文章。啊，当我们在屏幕前敲一下那些阴阳怪气的话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我们的只言片语可能会对屏幕另一端那个正在拼命守护大家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呢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5月27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 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深百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三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儿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儿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太厉害了，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是宫里用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 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至少有九个病是瘀造成的。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是肿瘤啊，你是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瘀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儿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他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 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你啥时候看见大海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你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瘀，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整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一整呢胃上长瘤了，肠子上长瘤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过去一般什么人好得这病啊？宫里的人。所以你发现过去啊，那个妃子没有长寿的，就是皇上的那些老婆呀，没有长寿的很少。为啥呀？他们成天勾心斗角啊，几方势力成天斗。今天你陪皇上了，哎呦生气，明天他陪皇上下江南了，不行，哎呦这事儿我怎么知道了，我生气。大后天啊，他要陪皇上上御书房了，哎呦这一天哪生不完的气。所以过去那妃子宫里的就没有几个人能长寿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这药过去就是宫里的药。那么宫里边究竟是谁的呢？说从哪儿传下来的呢？或者说这是谁研制呢？就是已经无从考证了。我师父王维州老先生的老祖过去是宫廷御医，历史上有记载，这人叫谁？叫王升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升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那么这个王升云作为御医赠7品，但带6品冠带，几次给康熙治病，所以他就深得康熙的信任。后来呢，这个康熙出征回来不久不就病故了吗？因为当时活着的时候吧，也没有指定谁是继承人，所以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子夺嫡。8个儿子就开始争夺这王位，就讲话了，就跟现在家里孩子争夺这老父亲家产似的啊，就那么个情况。 那么这里边啊就涉及到站位的问题，说你站在谁这一边，因为他需要支持者啊。你像王生云呢、啊、作为御医那从来不参与政治，因为说白了你不是搞政治的，你就是给人看病的，所以呢他也刻意的去远离这件事儿。但最后啊就是雍正啊继承了王位。那雍正这个皇帝呢性格不像他父亲，就论现在话讲，第一这人铁面无私，第二呢脸挺酸，讲话六亲不认，所以上台之后啊就弄下去好几个自己的弟弟，

杀害至亲。完，雍正皇帝呢还挺在乎谁谁讲究他，就连他的这个一奶同胞亲弟弟，就是一个妈的老十四也没放过。当时呢，让他足不出户，不许有人伺候，就留一个老妈子去照顾。后来有一天，这老十四就病了，因为这个雍正对老十四啊有非常大的敌意。因为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这个老十四，封老十四为兵马大元帅。因为老十四无论说是学习呀，还是骑射呀，可以说是样样全行，也可以说是通晓古今，聪明异常，而且作为满人，骑射能力也很强，所以封为兵马大元帅。而老四不行啊，就这皇帝不行啊。马背上能力就不行，作为满人连骑射都不行，所以每次狩猎啊，他都以有病推脱。那康熙对他呢也是不是很待见，因为有能力的儿子有很多，但这老四就是雍正，他有一点怎么的，他有心计，他能忍呐，就不管什么事儿，他能憋在心里能忍。所以你看最后那个皇位不让他夺走了吗？上来之后啊，就把几个弟弟哥哥全都给整大牢里去了，对这个一奶同胞的亲弟弟呢也是痛下杀手，先是圈禁，就让你足不出户，就留一个老妈子伺候你。所以这个十四王爷他就生病了，你病了得有人去看呢，这圈禁呢不让人进去。所以当时皇太后知道这事儿了，因为雍正和老十四啊，他是一个妈的，就一奶同胞。这雍正当上皇上了，那他妈妈必然就封为皇太后啊。所以听说老十四病了，你说那当母亲的，都是认为那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找了我师父家的老祖，就这王生云。因为经常给康熙看病，就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对这个雍正的妈妈也比较好。过去不讲究那个母凭子贵吗？你就现在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哎，孩子有出息了，你看那母亲脸上就有光。所以皇太后对王生云的医术和人品是比较了解和认可的，就跟他讲有事相求。你想想皇太后啊，是不是皇上的亲娘，跟他说有事相求，那姿态已经给你放到最低了，人家就直接下命令让你去治病，你是不是也得去啊？但人没那么说，人说有事相求，那还了得？所以王生云呐，就赶紧说啊，说皇太后请讲。皇太后就说了，现在爱子病重，凡前去医治。皇太后说话了，谁敢不听啊？所以王生云呢，当天就去了。去了一看，这十四爷已经起不来炕了，水米不进，一搭麦麦食，一看就是一股郁火。你想啊，这么大个王爷，都说康熙要把这王位传给他的，结果呢，他没在京城，这个王位呢，让四哥给坐上了。不仅如此，这自己亲哥哥坐上王位之后，又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这两股火怎么也就想不开，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下子就病倒了。论现在话讲，那就是一口气没上来，急火攻心了，突然的心脏疾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心梗这么个词儿，说他得心梗了，那时候没有。也没有心绞痛这个词儿，那个时候都叫啥呀，叫心痛或者叫心痹，叫心悸呀，也叫增冲。你像心痹，什么叫心痹呀？痹就是什么？痹堵不通，痹就是淤堵啊，就是淤住了，突然发生事故了或者生气了，一下就导致冠心病了，严重的可不就起不来咋的。所以当时呢给开的舒心汤，每天我师父他老祖从宫里边给配药，

然后呢带出来给送到王府，因为他这个病啊就是从气上来的，就是气滞血瘀，就是淤堵，所以呢就需要疏心，需要化淤堵，一方面疏心，一方面化淤堵，慢慢的这个王爷的身体啊就给调整过来了。就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又传到皇帝耳朵里去了，这皇帝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想啊，那皇帝本意并不是想让他弟弟活，但是呢你这个御医挺厉害啊，你还把他给救活了，所以非常生气。但是呢一打听啊，这是皇帝的母亲让治的，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呢，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找自己的母亲去，完了之后跟母亲啊再干一仗，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母亲啊，而且呢你说传出去他也不好听啊，所以就把这个火这个怒气全都转给我师父老主身上啊，你不有本事吗？是不是？好，那这个责任就你来担着吧，就全家整个家族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了啊，老十四也给发配走了啊，让他终身去给康熙皇上守灵去。所以我师父这老祖就因为这九子夺嫡这件事儿就受到牵连了，整个家族啊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但说宁古塔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从北京发配一路得走到牡丹江。你看现在快了，有高铁对吧，有飞机，你从北京你坐上高铁到牡丹江七八个小时，你要坐慢车呢那就一天一宿。但过去发配宁古塔那是走啊，对不对？你管你是男女老少呢，你都得走到牡丹江1500多公里。在北京走的时候呢穿的还是那个薄衣服呢，这一路走来走到牡丹江啊，得走3-4个月甚至4-5个月。那黑龙江那个时候冰天雪地的，讲话了，同样是冬天就比现在都要冷的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呢直接就死在路上了。但是呢你像我师父老祖那属于替皇太后背锅呀，所以暗地里这皇太后呢还得派人照顾着点，说白了这一路上啊没少花钱去打理这件事儿，所以就全家人没有一个说是死在路上的，算是安安全全到达了这个牡丹江。你到了那个发配地儿，就宁古塔呀，它宁古塔它不是个监狱啊，宁古塔它也不是一座塔，它就是一座城市，所以发配到宁古塔也就现在说的牡丹江需要你到那边去建设。所以你之前做什么的，你到了牡丹江之后啊你还做什么，就这么的。我师父老祖在牡丹江重新安了家落了户。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真事儿。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那么我师父老祖被发配到宁古塔之后没几年呢，这个雍正就病了。雍正啥病啊，也是累的，加上操心加上生气，你说国家那么多事儿，哪一件事儿他不都得操心呢？你就批阅奏折吧，全国的那个奏折从早上批到晚上你都

0: 未必能批完。所以雍正最终嘛，他是死于什么病呢？史书上记载，他不是死于心梗，就是死于什么呢？急性脑梗，就连累带生气，操心压力大，最后淤堵了。这后来有人说，如果王生云当初要在，那雍正就不会死，因为没有人会用舒心汤。这御医当中最会看病的，你给发配到宁古塔了，所以自己有病那一天也没有人给他治了。雍正死的时候都不到60岁，50多岁就没了，可以说走的时候也很年轻。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方子，它就是源于宫里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所有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啊，它比一般的药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比一般的药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参柏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这一袋毁人家2袋药，半袋药啊相当于人家一整袋药了，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效果多好。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他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什么病，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就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啊！我敢这么跟你说，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就都有效果，都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25号，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5月27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参柏舒心颗粒， 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 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

0: 但是啊，这眼瞅也其实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1: 省得你这次要是把那苏新昌的成药，给升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好好好，
1: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0: 是吧？
1: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0: 一会儿我就跟学员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那意思，用着苏心汤就有效果啊？
1: 啊、哦，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0: 啊，
1: 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
0: 啊，
1: 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像压过大石头一样。
0: 啊，
1: 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0: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1: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多，餐后都到17.多，用不过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0: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1: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要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
1: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呢竟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0: 哎呦，
1: 你看，正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苏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
0: 是
1: 啊，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那样。
0: 这是降下来了。
1: 现在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0: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1: 是
0: 不吃，
1: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0: 改善的不错。
1: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苏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0: 是
1: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0: 啊，
1: 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0: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1: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
0: 对呗，
1: 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虽然说有点费劲吧，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

0: 苏心汤真是挺对我症的、
1: 嗯、
0: 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苏心汤的成药、
1: 嗯、
0: 我就跑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1: 对，因为苏心汤的成药全名叫深柏苏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三次，早中晚一副药熬三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
0: 嗯，对。
1: 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苏心汤的成药深柏苏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
0: 嗯，
1: 哎，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嗯，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的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1: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苏心汤化瘀、
0: 嗯、
1: 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
0: 嗯、
1: 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哎，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0: 嗯，
1: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苏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苏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嗯、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1: 没事，
0: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苏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5月27号给你接上啊。
0: 好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1: 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1: 哎。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听见你声音特别的亲切，
1: 特亲切啊、嗯！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3: 莱州。
1: 啊，莱州属烟台啊。
3: 啊，烟台。
1: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3: 哎，这后人做哈。
1: 哎，咱这是老乡。嗯、
3: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破鼠。
1: 嗯，
3: 金箍铜，
1: 嗯，
3: 都收到了。
1: 哎呦，好啊！
3: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副舒心汤预约。
1: 嗯。
3: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思。
1: 真好。
3: 关心我们哈、啊嗯，听说还有这个成药颗粒。
1: 啊，就是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现成的。
3: 啊，
1: 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3: 哦，那给我们盛几份？
1: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5月27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3: 哦，
1: 啊、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
3: 嗯、
1: 啊，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啊。
3: 好了，
1: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3: 那个我胃肠不好。
1: 啊、哦。
3: 结肠炎，慢性胃炎。
1: 哦，
3: 肚脐眼一下，疼个极的，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一捂肚子，就暂时就，哎，就过去了。
1: 哦，
3: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心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1: 哎呦，
3: 通过听你的广播啊，
1: 嗯，
3: 又有肚脐的，哎呀，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十幅草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1: 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3: 轻了。
1: 嗯。
3: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1: 嗯。
3: 但我这个舌苔，背，苔也背了，还厚。
1: 啊。
3: 通过吃这个草药。
1: 嗯。
3: 吃的这个苔舌苔好了，正常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3: 啊，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都一照镜子欢喜啊。
1: 欢喜高兴，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个肠炎十多年了吧？去年四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吗？我去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1: 啊，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3: 脾气
1: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呀？
3: 就是
1: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月儿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3: 对
1: 啊。谢
3: 谢你的嘱咐。一个我心脏也不大好。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1: 着急闷的慌。
3: 陈大臣吧，就好了。这有时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1: 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3: 快。
1: 心扑腾上了。
3: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素。吃的心克素，这个心脏不好。你那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1: 啊，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克素，心克素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3: 对啊。
1: 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3: 就心慌，
1: 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3: 没有。
1: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3: 对。
1: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到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3: 我孙子儿是了。
1: 你看看，是不是？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它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的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 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淤点，明天生气淤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淤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它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3: 哦，
1: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啊、效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3: 哦，
1: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就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了，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3: 嗯嗯
1: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5月27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3: 好好好，谢谢。
1: 行，
3: 都累了。
1: 你自己多注意啊。
3: 好了。
1: 别生气啊。
3: 听你的话。
1: 好嘞，好，再
3: 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河北经贸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举行，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今天闭幕，河北产业组团实现展示交易双丰收。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将从7月1号起施行。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备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 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领域，加强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1: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杭州安全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副总经理郭庆涛：
2: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啊，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1: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冬梅：
3: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
1: 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4: 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1: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北京惠而特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刘于毅：
5: 我们带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 AI 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1: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6: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二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 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七号、八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 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7: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开工建设唐龙高速2期、唐青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6: 在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方面，我省将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续建雄安城市航站楼等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
0: 今天凌晨，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后，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
1: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1: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3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邢树坤：
10: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信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1: 回族剪纸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田艳兰：
11: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单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1: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 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河北省省级内化非遗传承人尹庆元
12: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对咱们的产品呢特别感兴趣，所以给咱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秦皇岛市邮政分公司邮政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杰，
13: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1: 河南参展观众
14: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1: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点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乌兹别克斯坦客商，
15: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1: 深圳市投资商会副秘书长赵涵
16: 看到了河北呢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0: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

0: 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一起到保定卧龙农业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1: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2: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1: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2: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柿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9元。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1: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3: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0-30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1: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4: 出口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1: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易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5: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1: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3: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两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1: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1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室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6: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7: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8: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洒菌剂，促进恢复。
7: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9: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7: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2到3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0: 近日，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联合启动河北省

0: 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聚焦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工业母机等20个行业和领域，选择3个城市创建魔术共振重点城市，形成15个行业通识高质量数据集、90个行业专识高质量数据集，打造3个魔术共振空间，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工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
1: 日前，省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提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整合全科医疗科、中医科和公共卫生科等工作职能，设立分区合理、动线流畅的一站式基层慢病健康管理中心，全省试点推进100家基层慢病、老年病规范化健康管理中心建设。
0: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郭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0: 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9.1高分，该片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0: 今天，上海市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
1: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印度访问时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伊朗方面24号表示， 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除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同时，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佩泽西奇扬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葛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

0: 先生，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配蒙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为什么明目20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赛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脚呢，因为它的脚别的动物脚替代不了。蒙医用了1000年以上，就发现赛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赛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赛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赛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赛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 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蒙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他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再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再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再加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麟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再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

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意。珍珠粉呢，它至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异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好的人参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它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送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混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阻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

0: 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离不开谁，倒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儿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代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肝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二十味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有效率呢不到 42%， 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 86%。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肝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仙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三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味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两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 两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 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儿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肝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一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 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三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三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五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五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 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20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20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20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但是它呢药效持久， 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塞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鲜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 86% 有效果， 80% 的改善率， 92% 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是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 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0: 对，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5: 尹老师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5: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0: 啊、
5: 还有这个人品、
0: 啊、
5: 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0: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尹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0: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5: 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现在万确实治好了。
0: 嗯，
5: 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啊，
5: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0: 嗯，
5: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0: 嗯，
5: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0: 嗯，
5: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问题的确是清楚点了。
0: 嗯，
5: 从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4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0: 嗯，
5: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0: 嗯，
5: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7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0: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5: 是。
0: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

0: 的，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是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啊，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四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1: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还变形，这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颜色也分不清了，视力勉勉强强能到0.15，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0: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1: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0: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1: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效果太快了。
0: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1: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
0: 好，
1: 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0: 真不错。
1: 泪膜破裂值是12，我原来都是6-7，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没有新生血管了，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 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0: 啊，
1: 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
0: 嗯，
1: 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1: 嗯，
0: 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1: 林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啊！但是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0: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剩的不多了。
0: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1: 现在呀，我是一天两次，一次6粒儿，
0: 啊，
1: 还有半个月的量。
0: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一次6粒儿。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1: 啊，好的，尹老师。
0: 哎，
1: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0: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哎，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我这订不上这个猛药镇眼齐发，明末耳生未完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0: 现在咱们全国医药难求啊。猛药镇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4: 对呀、
0: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4: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10天了吧。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0: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4: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2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0: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4: 好的，好的，我是虹膜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7年了吧？这7年发的总共下来有10来万差不多呀。但是还没治好。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2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特别着急呀、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视力是从原来的0.2升到0.5了。
0: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4: 我67了。
0: 哦，现在通过这2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4: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0: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啊，角尖那1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 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年龄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呀、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二术尾丸。
4: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小名额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3: 猛药制验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太感谢你了、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0: 啊、
5: 你说这人吧上了岁数啊就怕得病。尤其啊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有人理解我们的心情和苦衷。
0: 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说咱们矫情，说咱们打击小做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5: 尹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制眼七包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可太好了、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个眼病 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这不盖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0: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5: 哎对对，就是 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也没感觉，天天按时吃。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林老师，你的药啊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十多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就是二十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我现在啊这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0: 那就好，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5: 哦，我明白了。
0: 嗯，
5: 林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0: 啊，
5: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0: 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5: 对对，就是这左眼从一米多远能看到三米多远了。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现在啊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0: 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5: 林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0: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天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才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加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脚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加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节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 肋骨经期

0: 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的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他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阳至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儿，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五尾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这边呢，尹老师会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好，那我马上啊，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非洲首批硫酸锂产品上个月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近郊的阿卡迪亚矿区装船出口，这一标志性动作终结了非洲大陆仅能出口锂原矿的产业窘境，也为津巴布韦摆脱粗放资源贸易模式，进军锂深加工赛道注入关键动能。而这一突破背后离不开中国企业的赋能。据媒体24日报道，长期以来津巴布韦矿业深陷只开采不加工的粗放困局，丰富的锂矿资源始终以原矿形式直接外销。为遏制矿产走私，最大化本土资源收益，津巴布韦政府于今年2月宣布暂停所有原矿和锂晶矿出口，推动矿石在国内增值加工。依托提前布局的产业规划，中企在当地打造的阿卡迪亚锂加工项目已于今年1季度建成试产，具备年产50,000吨硫酸锂的规模化生产能力，顺利完成锂矿深加工产业布局，有效规避了新政带来的市场与政策风险。硫酸锂属于中间制品，可进一步提炼为氢氧化锂。

0: 锂、硫酸锂等动力电池核心原料，此番实现出口突破的是中企旗下前景锂矿公司。该公司上个月在耗资4亿美元打造的阿卡迪亚矿区完成非洲首批硫酸锂产品出口。
1: 哎，这个消息还是很值得关注，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吧，里程碑事件，就是说史无前例。什么呢？非洲终于有国家，这次就是津巴布韦嘛，它可以出口什么呢？硫酸锂。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非洲我们知道国家不少，但是普遍是贫穷，没有像样的工业呀，加工制造业没有，所以他们只能靠什么过活呢？卖这个最原初的产品，就原矿，靠这个。 我举个例子，你比如油啊，石油啊，当然说我脚底下有油，我就能卖钱，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卖原油呢，它这是一个价，对吧？你要有本事，你炼一家伙，大规模生产，你炼了成品油，那挣钱就多了。就是这个道理。你比如铁矿，铁矿这多少钱啊？如果说做出这个钢铁产品来，这多少钱啊？我能做这个非常薄的汽车用的那钢板，那多少钱啊？它是不一样的，凝结的人类劳动不一样。 就是附加值不一样，含金量不一样，越初级的、越原始的那个东西越不值钱。当然，其实那个是根本，是吧？如果没有人家最初的这个矿产，那后边这叫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但是呢，现在全球的你说经贸的格局、全球经济版图、这个经济秩序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能提供原材料，其实你挣不了多少钱，甚至你还容易被别人侵占、抢。 你看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这个样子吧？那有油是吧？马杜罗抓了，这油就我来，我做主，卖吧，卖了我得分成啊。他说你来这个，当年殖民主义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成就的是那些工业国、老列强，而真正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啊，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没办法，就是被别人抢，他们手头能提供的就是最初级的那个原材料。你说公平吗？不公平啊！那你说改变怎么改变啊？ 你如果不能自强自立，你指望天上掉馅饼很难，那就看运气吧。这么多年了，有运气吗？哎，你真别说，现在有了。这个硫酸锂这个东西啊，它也不是说多么高级的终极的产品，锂电池是啊，你要能造锂电池，那你挣大钱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笔卖原矿它是挣钱的，这事儿是谁帮的忙？中国企业帮的忙。而在非洲，这居然是第一份儿。 现在也是独一份，这就让人很感慨啊。那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啊。说到中国帮忙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可以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5月1号，中国对非洲吧53个建交国吧，咱们实施的叫零关税，就今年5月1号开始，就是你非洲卖给我的东西，我不要关税。那这个我注意到，就是美国那《华尔街日报》。 有一个评论，他你也可以说他酸溜溜啊。他说中国这招比较高明的，他是拿中国对非洲这个产品零关税和谁呢？和特朗普那个对等关税去比，那没法比，那边是加税，这边是零，都不是减税了，是零。那你想对非洲、对非洲各国、对非洲经济，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不一样的。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什么海地、非洲诸国呀，这就叫粪坑国家。哎呦，这标签一贴。 那就真的是不用打交道了，对吧？我们不是，我们拿非洲当兄弟，我们是非洲最主要的，就是排在第一位的贸易伙伴，这是我们，这是中国人。你说，哎呀，那中国人不会因此再吃亏吧？这待会儿我们再讲啊，我们一样一样说。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不管说是这个关税降到零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帮首先是津巴布韦啊，在这个锂矿开采上，它是比所有的 其他非洲国家是往前走了一步，他走到这个地步了，有了这个产品了，硫酸锂啊。那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就看和中国继续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看你的诚意，另外看你的能力实力，可以继续往前做呀。不排除到最后，在这个国家就出现什么锂电池的生产线，中国帮忙未必不可能啊，甚至汽车。 是吧？汽车，你说从一些零部件的生产到整车的组装，未必没有可能，可以做呀，谈嘛。如果你真的发展快、进化快，最后你把这东西做出来了，那你看整个非洲是多大的市场，就在你眼前嘛。就是这个前景，虽然说现在只是硫酸锂的第一步吧，但是这个前景摆在这儿，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趋势，是一种趋向。 那这个国家在中国企业帮助之下，比其他的国家就往前走了一步。按中国老话讲什么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第一个鱼呢，水里游的那个；第二个呢，在三点水那个，是吧？大家感受一下，是这样的。那确实，中国你说对非洲很好是吧？我们对谁不好啊？对朋友都很好啊。说到底呢，我们之前也聊过，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我们和第一大经济体就是美国吧？你要说起来呢，那人家有人家比我们发达之处，包括体量规模比我们大，有这个就 GDP 啊。但是我们又有我们的优长，你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我们全部的门类那我们都有，上下游我们自己早打通了，任督二脉打通了。我们是应该说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工业国，当然你说规模最大的工业国可能有一些尖端的产品，比如说高端纳米制程的芯片我们还做不了，这我们也承认，你比如光刻机啊，最尖端的我们还做不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工业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的这个经济版图啊，整个这个格局啊，因为中国的变化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那我们的市场也好，我们的贸易伙伴也好，那我们的原材料啊，资源能源的来源也好，那因为我们有这个大的需求，我们是最大的，那么它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不是这个好莱坞电影有句话吗？是吧？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对吧？那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之后，确实我们也需要负起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我们需要重新去塑造，会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因为这个世界你想它一直是在变化的，俄乌战争包括现在中东这个战事毕竟还没有停，这次美国打伊朗，国际能源署不就说了吗？它带来的这个冲击啊，比前几次，比如73年、79年和2022年的石油危机，比那三次都要厉害得多。就这种改变始终是存在的，那我们就需要因势利导。说到底，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工业国，你确实也有责任重置、重新设计、重新塑造这个供应链、产业链。一个是你中国本身有需要，对吧？上下游你需要，另外呢，确实原材料啊、能源你需要，市场你需要，另外呢，其他人也需要。其实不存在吃独食这个问题啊，全世界的产品由我一家来提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还倡导这个经济的自由化、多元化嘛。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你得给其他人安排位置，你得考虑人家的需求，而不只是你自己的责任吗？那怎么设计？你比如非洲，在一个理想的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你比如中国是什么位置？非洲是什么位置？非洲能源资源它有啊，很丰富啊，那它是什么位置？它能够有多大的进化的空间？这个咱们确实需要考虑的。他们可能基于他们的现状、现实这种束缚，他们考虑不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那我们可以帮他，最终形成一个那更好的，与我更好的，与大家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如果提供的一个秩序，全球秩序只是对你有利，只是你受益，大家都吃亏，你说大家跟着你走吗？大家不得给你捣乱吗？如果我这套秩序，我的这个新方案、新设计，大家都受益，你的日子比现在过得都好，那大家跟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管说是这个非洲产品来我们这儿，咱零关税吧，另外呢，津巴布韦是第一个，不排除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奇迹发生一次就可以发生第二次啊，是吧？那你最初你不过是卖矿呗，是吧？这点原矿矿产卖这个，那你加工一下，粗加工一下，是吧？精细加工一下，甚至将来可以出成品，这个路摆在这儿，你走不走？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愿意的话，那咱们就结伴而行。那我有技术，我有这个能力，资本我也有，是吧？甚至市场就是我啊，你看着办。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效应吧。这是我们讲啊，一个层面。当然刚才我们谈到有的朋友也担心，那咱不会吃亏吧？做好人，好人有好报吗？因为在目前我们看全球这个格局之中啊，确实有一些中国企业那做事情很认真，兢兢业业啊，但是所在国的政府比如说发生政权更迭啊，或者说有一些恶意啊，最后导致我们受损失，有没有？有啊。那怎么办？那就想办法避免吧。这避免的话，我觉得是几个层面的考量。你比如现在我们说，这不是对非洲现在两件事情，一个呢我零关税了， 另外呢，如果你有需要啊，我可以帮你，就是在。

种事儿，其实天天都在发生，博弈一刻不会停止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事情。所以总的来说，刚才我们讲，你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工业国，那么全球未来的这个工业也好，贸易也好，这个秩序，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怎么样比现在更好，中国人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全世界能过得更好，至少我们的朋友要过得更好，我们拿方案，我们设计啊，给大家留出位置啊，标明你的方向和前途啊，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正在做，而且已经有了成果。

0: 据报道，5月24日，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在杭州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做主旨演讲。有消息称，夏巴兹在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夏巴兹说，我认为作为中国真正真诚的朋友，巴基斯坦对此深感自豪。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这种美好的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在经济上会取得成功，成为我们地区的小中国。
1: 啊，这个消息它背景就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嘛，他给人印象深刻两句话，一个是他对巴基斯坦经济，就未来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再一个就是讲巴基斯坦要成为小中国。那我们作为中国人看到他这个演讲呢，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最早呢好像是网络上有一个概念叫巴铁，铁哥们儿嘛，巴铁。然后这个概念本身呢，就是中巴的官方居然也都接受，那巴基斯坦的很多领导人干脆自称巴铁，双方是全天候的伙伴关系，关系非常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夏巴兹总理的这两句话呢，就印象很深刻哈。那从我们围观来讲，其实对他第二句印象更深刻，就是好像没有太多的人直接把这话说出来，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小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作为我们的朋友，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在他们内心之中，他们也想像中国这个样子。那中国是什么样子？第一，按照美国总统拜登时候的他们的国务卿布林肯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或者说大多数国家还是认可这句话的，就是国家的强弱是很关键的，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话语权和你的实力是成正比的，你没有实力你就没有话语权，你就人微言轻，那你有，你说话就有分量，就有人听。那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体，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获得发展，不但有发展的权利，还有发展的成果。巴基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眼看着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呀。你看我们中国历史，近现代史，让人不忍卒读的，那我们几乎就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了。那到了殖民地，那真的就一败涂地，就万劫不复了。你想那个阶段多么黑暗呢？我们只能说，中国毕竟还是有5000年的文明啊。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前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也在坚持，就找各种各样的道路去试啊。最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路走对了，那我们很快完成了自己的发展，那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不是现在我们轻描淡写说说而已，那是几代人拼出来的，那我们付出多少牺牲啊，多少鲜血，多少汗水，但是我们终于现在做到这样一个地步，而且还不够，我们还在发展。但是你想，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就天方夜谭嘛。同为发展中国家，就是1949年，你就说中国和印度比吧，在相当多的这个指标上远远不如印度，而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分别建国，一度巴基斯坦算是印度一部分吧，他们水平差不多。那你换一下，就实际上巴基斯坦建国的时候，它很多指标比中国可能只强不差，在这么一个状况。

那中国又是个大国，不好管它。最后中国现在这个样子，那你想，很多发展中国家，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埃及学者写的一个东西，对中国当然大家褒扬哈，我们当然不是说谁夸我们就高兴，不是这么简单，没那么肤浅啊。但是你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成就，他是瞠目结舌，他是羡慕的，他希望自己国家也能如此啊。这种很朴素的心理你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很硬的指标摆在这儿吗？那你就说美国来个全球霸凌，来对等关税，谁跟他说不？也就是中国。当然还有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始终讲只有中国和加拿大说不了啊，他说没说咱们去见仁见智，去思考就是了，去观察就是了。但中国说了，通过自己有实力，展示自己的实力，用智慧去使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尊重，也赢得了自己的利益。这是多少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呀。当然坦率说，作为中国人还真不一定能理解他们现在这个心态。所以你看夏巴兹总理讲小中国，那我们肯定做不到中国那样子，比他小一号小两号都行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的经济，你的工业程度，对吧，你的实力，你的智慧就达到相当的水平了。这是我们讲中国。另外作为中国还有一点很重要，强而不霸。在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一个角色，那早就应该称霸了，周边国家有你们好瞧的，有你们好受的，应该是这个样子。中国没有，中国有很强的实力，但是中国并没有称霸，连个地区霸权主义都不算，更谈不上什么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我们，相反我们给了周边很多朋友力所能及的帮助，巴基斯坦就是个受益者嘛。另外我还曾经讲过，你看97-9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那包括中国在内其实都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和挑战啊，周边很多国家哀鸿遍野。咱就说日本，日本当时就是日元要贬值，它促进自己的出口，置其他经济体于不顾。中国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拉了周边这帮兄弟们一把，就是这样子。你要真论这个人均的 GDP， 那可能有的国家比如韩国一度比中国还强呢，那又怎样？到这一步谁在帮忙，谁在帮大家，帮整个亚洲，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我们做了，甚至我们也不需要你多说出那个感谢两个字来，但是我们做了，尽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所以从夏巴兹总理那个角度讲，他也希望巴基斯坦成为一个什么小中国，这个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我们的朋友，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哈，对中国的道路的这种肯定，对中国的成就的这种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发展，既能够像中国那个样子硬气啊，有话语权有牌，也希望像中国那样有智慧有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哈。所以作为中国人看到他这句话还是有点感觉，有点感受啊，有点感慨。另外他讲就是对，就总理嘛，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还是充满信心，这我们就多说两句哈。那巴基斯坦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第一个你要说他经济目前状况还不错，就是一个稳定的发展，或者叫回暖复苏，是这么一个状况。他 GDP 3.7%左右吧，增长率还算可以，你比欧洲强多了。当然说他底子确实不好，这国家麻烦毛病也很多，它基本上还得算是农业国，它像样的工业是没有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的这个资源呀、能源也不够，分配又不均衡。你看就说到去年跟印度打了4天仗嘛，那印度说什么呢？拿水资源做武器对巴基斯坦进行打击，这个对巴基斯坦几乎就是灭顶之灾。所以他确实在地缘政治这个格局之中，他的位置其实是很被动的。巴基斯坦国内他的政治格局啊，就是他的政治光谱大约是这样，他也是家族政治，比如著名的像这个布托家族啊、谢里夫家族啊，另外像军方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政治玩家，但还有一些其他小一点的家族。目前这个格局也在发生一系列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带来他政治上的动荡，这是我们观察他啊，经济上政治上大概这个状况。但目前我们讲这几年巴基斯坦呢，确实在国际政治舞台叫异军突起，大约真的就是从去年和印度过招打了几天，这里边呢其实巴基斯坦并非没有损失，但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是那个武器空战，巴基斯坦使用

这个中期武器吧，打了一系列大胜仗。因为印度装备的都是很先进的东西，比如说法国阵风战斗机，所以他们被击败呢，这个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大跌眼镜。那么巴基斯坦它本身的这个军力，特别是空军的力量哈，那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巴基斯坦空军在对印度作战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败绩，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这叫少见多怪，但是这次确实极具标志性。所以巴基斯坦在这之后呢，也赢得了很多国家，哪怕一些大国比如美国，这前所未有的这个尊重。他这个陆军参谋长到美国，特朗普专门请吃个饭啊，这个确实让印度也觉得很尴尬。这也促使印度派出了几支所谓的宣讲团，向整个世界宣讲自己的胜利，但是应者寥寥吧。那巴基斯坦由此呢，确实赢得了一些尊重的目光，那就有更多的话语权。然后我们知道，一个是他和沙特有这个军事同盟，沙特和巴基斯坦军事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这个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呢相对比较贫穷，但是军队战斗力又很强，而且有实战经验。沙特正好相反，沙特呢他有钱有油嘛，但他的武器装备虽然很先进，但是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家确实不敢恭维，因为你跟胡塞武装人家都给你打得有来有回嘛，所以就靠巴基斯坦帮忙。甚至这不有报道讲，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可以直接使用沙特的战斗机升空作战，来帮沙特完成一系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吧。另外他有一些退役的将领直接去沙特帮助训练军队，一直有这个合作。那现在这个军事同盟这个性质比之前就更进一步，包括核共享。那巴基斯坦通过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他是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吧一些朋友的尊重，进而呢就登堂入室嘛，进入中东。现在此刻因为美国对伊朗动手呢，带来的结果是中东一片混乱，沙特为了谋求自保，也为了谋求在未来格局之中的话语权，那干脆就引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据说就是报道讲现在有8000军人，包括枭龙战斗机啊和红旗9E防空导弹都已经部署到沙特。因为原来沙特用的是美国西方装备，不是说人家不先进，关键是不靠谱，靠不住，自己能不能使用都说不清楚。而且以色列对美系装备更熟悉，以色列如果去克制沙特装备的美国和西方武器应该不难，所以引入巴基斯坦来保自己的平安，这是沙特的一个选项。而且现在他们之间这个军事同盟呢，有可能增加新成员，那就是土耳其和卡塔尔，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改变。巴基斯坦的进入确实让这一切让很多就是算是伊斯兰世界的兄弟啊更有底气，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巴基斯坦干脆就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成不成放在一边，这个角色能被双方作战双方都认可，这是前所未有的。那巴基斯坦呢确实因为自己的实力啊杀出一条血路啊，打出一片天，他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这一切。那巴基斯坦确实前所未有，那目前他的这种成就感恐怕也是前所未有啊。说起来很感慨，你像歼十战斗机在我们空军的作战装备这个序列之中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远不是最先进的了，而且我们的飞行员驾驶歼十还都没有和人做过战，我们不欺负人啊。那巴基斯坦则不同，他们用歼十的出口型保卫自己的领空，保卫自己的利益，还取得了战果，这确实让人很感慨。那么至于夏巴兹总理讲呢，就是巴基斯坦未来从经济上讲他很乐观，这个两面说。一方面呢，作为国家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这是天经地义的。另外呢，他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巴基斯坦未来就是发展还有这样那样的麻烦。刚才我讲比如说印度可能会利用水资源对他形成这样那样的压制，但是没办法，那边是上游啊，所以巴基斯坦也只能通过睦邻友好的方式，通过区域内大国介入的方式，通过国际社会介入的方式来平衡，来对冲对方的这种敌意，来谋求自身的利益吧。另外呢，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实力赢得自己的话语权，这个他已经有切身的体验了。那么至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呢，你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啊，瓜达尔港啊，这一系列成功的项目也确实让他看到了和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至少是区域大国嘛，是吧，这种合作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
那么他对巴基斯坦未来的经济有信心，很乐观，这个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 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 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刀风。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2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2个老人，一天2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 看病都得用钱呢、啊。

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的。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

0: 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那都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过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 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
0: 嗯，
2: 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嗯，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嗯，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这个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就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哎，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
2: 落地
0: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
2: 孩子都吓大跳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事太好了，您说呢？
2: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
0: 啊
2: 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呢、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2: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
0: 这
2: 也不行啊，这个事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啊，
2: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太好了，
2: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可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2: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3: 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0: 你请讲吧。啊，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3: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0: 嗯。
3: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3: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
3: 重
0: 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的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3: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

0: 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能拿以前。
1: 对对对对。
0: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
1: 那时候
0: 我们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一个效果。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

0: 耶，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一病也十几年了，
1: 嗯，
3: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3: 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啊，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
1: 啊，
3: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穿的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啊啊，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3: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
1: 嗯，
3: 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3: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还有那个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3: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
1: 啊，
3: 给我开了 ，HR 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人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
3: 对、
1: 啊、
3: 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啊！
1: 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3: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3: 哎。
1: 很痛苦。
3: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3: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期间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3: 就像你说那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

日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5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1956年5月25日，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在复旦大学研制成功，被称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另外，历史上的今天，公元619年5月25日，王世充自称大正皇帝，建元开明。王世充是隋末群雄之一，从小就喜好研读兵法，为人足智多谋且颇具才干，曾接连平定了多路反隋势力。但他篡位自立，割据一方，再加上他性情严苛残暴，往往为后世所非议。那今天就来说说王世充其人，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5日，1956年5月25日，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你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听的时间不短了啊，实话实说，说过去的事儿，久远的过去的事儿，恨不得古代的事儿比较多，说现代的事儿少。但这个事儿得说一下，就是1956年5月25号，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在第二天5月26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就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架电子计算机在复旦大学制成这样的消息。这架电子计算机是复旦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研制成功的，又被称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是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可解多元长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成为中国计算机研究的先驱性成果。人民日报当年的消息这样讲说，这架，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儿啊，这架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工作是从今年，就是1956年3月开始。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人员在开始工作的时候，连一张现成的电路设计图纸都没有，他们就根据苏联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原理加以钻研，经过2个多月，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电子计算机。可以想象，这在当年啊，一个呢可能是大家很陌生的一则消息，同时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你想在得从1946年说起吧。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明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相隔10年后，1956年，复旦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师生合作研究设计，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的电子模拟计算机，就是复旦601啊。从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之后，复旦计算机研制的步伐就一发不可收。1964年，复旦602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亮相，这台计算机可以用机器语言编程，运算速度每秒近万次，这是中国第一批自行研制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也是中国高校系统最早研制成功的电子数字计算机之一。后来到1971年，复旦师生又着手改进了719

0: 九型电子计算机，它采用小规模集成电路作为基本元件，运算速度达到每秒 13.5 万次。之后又有了 ALGOL60 高级语言编译系统、753大型通用分时计算机系统等等标志性的成果。但今天我们再讲计算机和当年就不一样了，甚至包括人工智能啊，另外还有什么生物分子计算机等等，都是全新的计算机概念。但是回想当年，我们在很简陋的条件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啊，1956年我们就拿出了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成果，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复旦的脚步啊，如果放眼全国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加蓬勃、更加欣欣向荣的局面。1956年呢，当时是复旦夏培素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1958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当时是每秒1500次。1959年中国研制成功104型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10000次。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另外值得一说的是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研制成功。1964年 441B 全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65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 DGS 二型操作系统编制完成。1967年新型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诞生。1969年北京大学承接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是150级。1970年中国第一台具有多道程序分时操作系统和标准汇编语言的计算机 441B 三型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1972年每秒运算11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1973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5号，公元619年5月25号，王世充自称大正皇帝建元开明啊。王世充，你就听过《隋唐演义》《说唐》，你肯定知道这个人。只不过在那个故事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呐，而且还是个配角。不过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是历史啊和小说毕竟不是一码事儿啊，还有一个听我们节目听时间长了知道，咱这主角说的也差不多了吧。历史上总有一些主角哈，但是没有配角哪来的主角，所以关注配角关注细节也很必要。那咱们就说说王世充。王世充这个人，他祖上算是胡人，就西域的胡人嘛，后来是就迁到山西，他们家在山西。他本身呢是这样，爷爷死得比较早，他奶奶呢也是年纪轻轻守得寡吧，后来反正也没法过吧，给人家做妾。王世充的爸爸呢属于过继到王家，改姓王的。所以王世充呢，他这长相据说是胡人的像，这个自来卷的头发啊，声音也很大，而且据说这个皮肤也很糙啊。但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是兵法，而且嘴皮子好使，就能言善辩。你想他能读书啊，因为读书和不读书就把人啊就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了。读书有这个机会增长了见识，据说这人好像后来无师自通，还会算卦啊，反正就自己啊也算找到了个人发展的路径吧。隋炀帝初年他是做到江都的郡丞，有人说给翻译成现代汉语是算副丞长啊，就这个角色吧，然后做官了。到了公元613年，当时杨广是二征高句丽吧。我们知道杨广好大喜功，做了很多大事儿，但是也搞了个民穷财尽啊，争这个高句丽，这第二征还不是最后一征呢，在那折腾，在那作，但是他前面走了，后边有人可就捣乱了，那个也算皇亲国戚嘛，杨玄感在北方可就叛乱了，当时南方也有人，什么刘元进啊、朱谢啊，还有管崇，这就起兵，就造反嘛，一下子凑了10万人， 当时杨广在前线呢，这么着，王世充给我镇压去。王世充不做官嘛，他呢带了几万人啊，真的去镇压平叛。有人说这不是个菜鸟，对啊，在军事方面是个小白啊，哈，哎，没问题，把这事儿给平了。而且每次取胜之后呢，他是把功劳呢都给部下，所以刁买人心嘛，财物分了，哥们儿嘛，对吧？自己我分文不要。哎呦，那你想他手下对他感激涕零啊。好人啊，老大是吧？后来王世充呢，又率几万人马，又以少胜多，又去平这个农民军孟让，有几万人，把孟让的军队就纳为己有吧，俘虏十几万人啊。然后在河南南阳这个地方灭了就隋末造反的那个卢明月，号称叫吴上王，把他干掉之后，他有四十万人马呀。所以你想，当时哈、啊、为朝廷建功立业，手头兵强马壮啊。那到这时候也就碰到自己的对头了，谁啊？李密。李密当时也得算农民军领袖吧，在公元617年7月，当时杨广让王世充带着五万兵马，这叫江淮劲旅啊，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支援洛阳的随军啊，凑了十多万人去灭瓦岗山，就是那个李密啊，自称叫魏王啊，灭他去。在10月25号，随军集结完毕之后，当时是在洛水南岸那个地方叫黑石，在那儿驻扎，然后双方就有一战呢。王世充呢渡过洛水，在北岸布阵。至于李密呢，瓦岗山嘛，瓦岗寨我们都知道哈，一年之中曾经打败过隋朝一系列的名将。当然你现在知道，名不名将呢，光有将没有兵是不行的，得有精锐的士兵，好的军队才行，否则名将那也是不堪一击啊。但是呢，没想到李密觉得王世充也不堪一击呗，对吧？以前有经验嘛。但是没想到王世充是能打硬仗的，双方就死磕呀，居然李密还吃亏了。有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那个罗士信，小说里就是罗成了，罗士信挨了几箭被王世充抓了个活的。另外呢，李密的一个护卫叫柴孝，淹死在洛水之中，这损兵折将啊。哟，李密一看这得想办法，先退吧，向东边那地儿要越城啊，就退，要固守。王世充呢率军追，那李密当然也不白给，一方面派军队退退退往越城退啊，另一方面自己就带着最精锐的那点人马就过河去偷袭王世充那个老巢呗，就是黑石。结果这就有意思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吧？都抄对方老家去了。最终是李密更胜一筹吧。王世充那个黑石大营就盯不住就告急嘛。那告急有好办法，就是用什么穿云箭一类的，就炮仗一类的吧，连响带光的，能打挺高啊，很远的地方能看到，还是告急啊，求救。你看那个小说金庸写的《射雕英雄传》里面那个全真教，他们不也有这么一手吗？出了事儿真的是势不可解，告急啊，打一个这个流星上去。随军呢就点了一支穿云箭，可能是啊，但是王世充顾不上了，没法回军去救了，就打越城吧，打下来算数吧。但是不久之后呢，黑石大营又点这个求助信号，王世充是不管不顾吧。到最后黑石可能打了六支箭吧，王世充是放弃越城回军去救。从李密这个角度讲，这算计谋得成了，这不是围魏救赵的计策吗？马上带一支部队就埋伏在王世充这个必经之地，那王世充惨了，大败而逃吧。这是双方第一次交手，王世充算是这个惨败吧，但是李密也是惨胜啊。其实你看王世充，我们点评他一下，你要么就第一次收到这个求援信之后你赶快回师，要么就拉倒，老家就不要了，那你早晚得救，你就不如早救。那经此一仗，两个人都大吃一惊，哟，对手厉害啊，然后就各自坚守不出哈。王世充这边呢就在自己大营里就打算哈缓一缓啊。但是呢，当时在洛阳的那个越王杨桐，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主，打快快上出兵啊！最后逼着王世充出兵，又向李密下战书，双方说啊，这么着啊，11月9号在石子河，在那个河南巩义那个地方，咱再打一架啊，约架。大家知道李密还有一个老伙计，一个搭档叫翟让，对吧？翟让是率先冲锋，然后一接触呢，往回就跑。王世充可能就不知是计吧，要不说还是年轻哈，那马上总攻击，追追。你想李密是什么人啊？上一次时间就是用计打胜的王世充，这次那还客气吗？王世充反正也不善，发现中计就往回撤，但还是为时已晚。就这么着哈，反正险一险，自己让人抓个活的，最终逃回去了。但是不服输， 说那我得给李密得一炮还一炮，别客气啊，得报仇。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呢，又招兵买马，犒赏将士，这要偷袭李密一次。但李密确实不白给啊，他从俘虏嘴里了解，就王世充没闲着啊，招兵买马呢，有计策。这边一商量，王世充很可能是要偷袭洛口城啊，就叫星落仓那个地方。按照李密他们的判断，王世充你打了败仗，你犒赏三军，那肯定是要做拼命的一搏呀。另外每个月到下旬的月黑风高就非常适合偷袭，这就做准备了。果然王世充呢是亲自率军去偷袭，这真的就中了人家圈套了。一个是输了啊，第二呢他又跑了。所以说到底这个人是特别典型的屡战屡败，但是翻过来啊，屡败屡战，他这么一个主。打了一系列的败仗，这王世充反正也很尴尬吧，甚至说自己我要不请罪吧，我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去算了啊。这就说到那个杨桐啊，就在洛阳城里坐镇的这位还脑子明白，就说别把王世充杀了，你杀了他谁还给你卖命啊。不但没有责怪王世充，反而就金钱美女啊，赏赐也挺住啊，就这样。而李密呢，一系列的大胜啊，那乘胜追击啊，一鼓作气啊，最后真的把洛阳打成了一座孤城。到这个时候啊，真的搞成一个敌强我弱呀，这隋军是弱势啊，城内很多高级官员跑吧投降吧，成了这样子了。甚至山东各地的隋军也纷纷向李密称臣，洛阳城这不就危在旦夕了吗？这时候王世充就靠你了，对吧？就看你的了，生死一搏了。结果没想到这时候王世充呢带自己的军队拼死抵抗嘛，还扛住了。就李密30万大军打这个洛阳城打不下来几个月。关键在这个时候呢，公元618年4月，什么事儿？杨广在江都啊被宇文化及给杀了，杨广死了，皇帝死了。但然后呢，宇文化及带着他那十几万小国军奔着洛阳城就杀过来了。当然这时候他也得算叛军吧，不过李密在城外，这一下子他自己成了腹背受敌了。这边越王杨桐一看，嚯啊，在洛阳，一个是我逮着机会了，哥们当皇帝啊，干脆把李密就招降了算了，封李密做太尉啊，尚书令什么魏国公。李密你啊，去和宇文化及去干去吧。当时这个天下大乱了，这时候王世充怎么办？哎，他觉得这事儿不对了，你们把李密招降了，重用他，他翻回来到洛阳跟我算账怎么办？我们俩杀红了眼，这我怎么办？我反了吧？他发动兵变，拿了大权，又积蓄了20000多人马吧，打算和李密再死磕，最后一搏。那边李密是打败了宇文化及，他真厉害。他本身也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嘛，洛阳城那就是瓮中之鳖啊，在我手中啊，尽在掌握呀。所以王世充带着他20000多人吧，和李密做最后对决的时候，结果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王世充这次是很聪明，开战前一天晚上啊，是派了200多骑兵，趁着夜色呢，提前进入阵地，为第二天决战就做准备。结果双方正在决战啊，正在激烈的时候，王世充你看啊，把事先找的一个像李密那样的人啊，这假李密捆起来推到阵前，说看我们抓住李密了。提前埋伏的其实不多，200骑兵也突然冲出来，结果杀进李密大营，到处放火制造声势。你想那时候也没个什么战场监视系统啊，没个手机，你知道来多少人啊，一下子魏军大乱。李密是带了10000多人把残兵败将杀出重围，王世充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追追，最终逼得李密是无处可逃啊，投降了谁啊？唐朝，投了李渊去了。而王世充最终获得了胜利。你看啊，一次一次的失败，最后胜利，赢了把大的。在这之后呢，他把杨桐杀了，自立为帝。当然之后他就是和这个唐吧，李渊父子去博弈，他的洛阳最后被李世民给围了，坚守了1年多啊，最后被打败。而且还饶上一个窦建德，这是另一出。但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代枭雄了。那我们说到隋末农民起义啊，那当时确实是天下大乱哈。说唐就《隋唐演义》里面确实列出了一些人啊，一些事儿。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年啊，就是声势比较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是非常多股啊，加上其他一些势力，那确实真是天下大乱。我给你列列啊。李密的那个瓦岗寨瓦岗军当时是控制这个河北南部啊，洛阳以东就是河南地带。另外这个李渊，这算关陇贵族集团吧， 他那个大唐集团控制长安到太原那大片他们的。河北窦建德，这被称作义侠呀，这是个好人啊，就说对民众挺好的一个人，正因为他好，最后被李渊给杀了。为什么呢？他号召力强啊。窦建德当年呢是叫大夏政权，控制河北和山东大部分的地区。还有谁呢？就是李渊西边，就陇西那个地方呢，有薛举、薛仁果，这父子俩人，也有十几万兵马啊。还有谁呢？刘武周，就山西北部刘武周啊。这个关键是有那个谁啊，突厥史毕可汗撑他的腰。说到这儿，你想王世充算是隋朝的前将领是吧？他就控制洛阳，就这一块儿。另外，宇文化及还有一个大许政权哈、控制扬州周围啊、淮河、长江流域，就是隋王朝的那个残余部队在他手里。啊，宇文化及确实也不太值得一提，被李密都打败了嘛。另外还有谁啊？今天北京那块儿有个燕王叫高开道，还有一位梁师都。他站在那个地方呢，在陕西北边绥德那个地方吧，就米脂县往南，还有什么洪化，就是这个甘肃庆阳那块儿，延安也在他手里，也得到突厥的支持。还有一位李子通控制江苏和浙江沿海地区吧，杜伏威是在南京啊那块儿，这算长江流域吧。还有一位叫萧显的，就控制整个长江中游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刘黑达呀、徐元明啊、林世宏啊，各色人等，各色的义军，各种势力吧，每个人都有一块啊，包括一部分军队，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李渊他们能胜出很不容易。那我们就说王世充和窦建德吧，也算不上是朋友，甚至是敌人。刚才我们讲的这十几号人马啊，谁是朋友，都是彼此为敌吧。窦建德占据河北，王世充呢是在就河南洛阳那个地方吧，甚至双方往往是有冲突。但是呢，李世民围了洛阳，而且围的时间很长，洛阳城啊你攻不下来，但是王世充也跑不了，怎么办？就拿了一套道理，唇亡齿寒嘛，就派人去说服窦建德。窦建德也明白这个道理，说王世充真的完蛋了，洛阳被唐王朝攻下来了，那下边就轮到我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那就尽释前嫌吧，咱哥俩还是是吧，合作先干掉李世民再说。在公元621年吧，窦建德是发兵救援洛阳，号称30万大军啊。当时等于李世民遭到内外夹击这么一个状况，他围着洛阳嘛，外边又让窦建德包了饺子。这时候李渊说，要不算了吧，李世民你赶快撤军，要不然咱就损失了。李世民算来算去说，我要不这俩一块干掉得了。所以李世民确实很牛啊，有战神之称啊，盖世英雄。我就给你来一次两线作战，一个呢围洛阳，这个我不能松口。另一方面呢，窦建德是兵马刚到哈，我马上迎头痛击。这一仗后来被称作虎牢关之战吧。李世民打仗确实有一套，我们说了，当年古代作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场监视系统啊，什么雷达、无人机都没有啊，就对方的虚实排兵布阵其实你是不了解的。所以李世民经常是带着精锐啊，就给对方的这个兵马啊来个对穿。你想窦建德大兵刚到哈，立足未稳就被他对穿了一家伙。虽然说李世民人马少啊，窦建德号称30万大军，毕竟是让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居然是一战就大溃败。窦建德本人受伤，还让人给抓了个活的。王世充一看呢，完了，那完了，立马就投降吧，投降唐军。真的是这俩人成就了李世民的威名啊。那窦建德也好，王世充也好，这么着吧，借回长安，李渊你看着办吧，交给老爹了。我们刚才说了，窦建德这个人啊，名声非常好，就被斩首。那王世充也没得好死，就是放逐的过程中是被杀的。但是呢，表面上讲王世充是投降的，所以没有直接杀他，不合适。而且王世充大家认为这是个小人嘛，就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影响力，那就说对李氏政权没有威胁，所以没有明杀。而窦建德呢，是因为自己名声太好，人头落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 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加羚羊角角尖儿。赛加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边清肝明目、退意安神的圣药。而赛加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的那个身体，是在角尖儿，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也就一厘米那么长。就这一厘米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儿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意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张传承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赛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肝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二十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二十多味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柠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肝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三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呦，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

第一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二十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呐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严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一块来的。老伴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严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儿，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把王老师和他老伴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林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

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三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儿，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乱飞一样。最要命的是，我对着电脑看报表的时候，那些个黑眼儿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影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严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严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20味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20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2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飘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4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4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以前满眼都是蚊子，
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儿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他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70%。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她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李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7个字。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她又想哭，又在抑制住她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她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2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她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他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的问我，他说林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
房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咱先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干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她测了眼压，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严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个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检视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 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严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得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

0: 直达病灶。明目二十味丸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盐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盐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李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的，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4: 李老师啊，我代表啊、哎、眼病患者呀、啊、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啊、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干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眼睛的啊一直啊是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明活多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0: 嗯，
4: 我就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嗯、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呢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0: 嗯，好，
4: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4: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
0: 嗯，
4: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0: 您先别着急啊， 天灵顶上都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两个月前扶着呢这个眼睛疼了，头也疼了，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0: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儿。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堆积就会导致脏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4: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天灵顶上珠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0: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赛迦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4: 那我就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儿就说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4: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殷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殷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 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5: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了。
0: 嗯，
5: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个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5: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5: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
5: 嗯，
0: 我能理解。嗯，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好好好，李老师。
0: 哎，
5: 我用那个美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5: 没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
0: 嗯，
5: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到药店买点眼药水。但是呢，这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吊银的眼药水、眼药膏。
0: 嗯，
5: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的药。
0: 嗯，
5: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
5: 嗯，
0: 就它能干的话，它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预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5: 是的，是的。
0: 嗯，
5: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5: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5: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5: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5: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又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5: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5: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儿啊，他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5: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了这个美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5: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嘛，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做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5: 对，尹老师，所以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嗯，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5: 视力现在0.3和0.4的。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5: 那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5: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
0: 嗯，
5: 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5: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5: 对，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5: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照顾我。
0: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5: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得看个下一代， 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5: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的话，你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
0: 好，再见。
5: 好好，再见啊。
3: 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6: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0: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6: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近视达到900多度呢。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了，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这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0: 哎呦，
6: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空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尹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0: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6: 是啊。
0: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6: 李老师，那现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0: 现在这种情况，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 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六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6: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0: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一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5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6: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不幸，但是我们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还是要乐观的去生活的。
6: 好好，我听你的，尹老师，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6: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 03030736 400-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将近一亿人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慢阻肺呢，因为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发展比较隐匿，也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揪出这个沉默的杀手啊。那么哪些信号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哪些人最危险？又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呢？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带领您一起来读懂慢阻肺。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邓爱兵，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欢迎您。我们再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的主治医师刘子潇。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在直播间呢，共同跟大家来交流有关于慢阻肺的相关知识。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说到慢阻肺了，我们首先还要请教一下邓主任哈，这个慢阻肺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那么究竟什么是慢阻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病常见吗？
2: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在临床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慢性呼吸系道疾病。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它的特征呢是气流受限啊，不完全可逆。大多数患者呢和长期的接触有害气体啊，还有一些不良的颗粒，导致我们肺泡和气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最终呢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痰呀、呼吸困难呀等等。
0: 对，相对来说这种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啊，
0: 这种呼吸系统的一种疾病啊，而且是我们说了叫慢阻肺还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哈。所以在后续的会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很多朋友关心的这慢性疾病，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健康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后续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到慢阻肺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慢支好像听上去挺像哈，包括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呀还有朋友说这个有叫肺气肿的哈，这慢阻肺和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刘医生，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
0: 刘医生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
3: 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就是不能准确的描述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名称，然后就是老慢支啊和肺气肿啊或者慢阻肺，他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个叫法。然后现在那个我可以先从这个三个疾病的一个定义来简单区分一下这几个疾病。然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它的定义是就是说持续连续两年，每年持续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一个以咳嗽咳痰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慢性气道疾病的一个总称。然后它的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吸烟或者是有害气体接触之后造成的气道黏膜的一个增生，或者是气道黏液的一个增多为特征的这样一类疾病。然后它的主要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咳嗽咳痰。这个慢性气管炎呢，如果说 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它会造成这种不完全不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最终导致一个慢阻肺的情况。这个肺气肿呢，肺气肿主要是这个以肺泡壁就是破坏或者和这个肺泡壁弹性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这种病理形态。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泡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然后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个腔体，然后有肺气肿的情况下呢，这个腔体会变得体积巨大，然后但是弹性是下降的，导致这个气体的交换呢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都是这个造成的。它的主要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呼吸困难、活动耐力的一个下降。肺气肿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呢，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征的这个查体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一个桶状胸，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胸廓是一个左右径偏长，然后前后径偏短的这样一个椭圆形的。这个样子，有肺气肿之后呢，它的前后径会变得比较长，然后那个变成一个像水桶一样的圆柱，
0: 这个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3: 从外表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呢，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胸廓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呢，慢阻肺它的定义，刚才邓主任也提到了，它是一个气流受限的一种疾病。它的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病理特征呢，一个是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肺气肿。然后这两种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病人这个当中。然后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三种疾病它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这个慢阻肺呢，它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不是所有的肺气肿和这个支气管炎都会发展成慢阻肺。
0: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风险的。
3: 对。
0: 是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很多疾病我们大家都要问为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哈，都想搞明白。那慢阻肺发生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没有搞清楚，我们请教一下邓主任。
2: 其实慢阻肺的发生啊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啊是慢阻肺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这个烟草里面的很多的有害物质还有有害的颗粒，可以直接啊对我们的气道黏膜和我们的肺泡造成这种结构性的破坏，进而出现一系列的功能性的一些问题。

0: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前几年大家都听说过 PM2.5 啊，这个物质呢可以直接啊造成我们肺泡和我们气道啊的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所以说呢，这种空气的污染也是咱们形成慢阻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大啊部分呢，就是这个职业暴露。有一些从事特殊啊职业的一些工人，比如说煤矿的工人呢，这个化工厂的一些工人呢，就是长期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之后，也可以造成咱们肺实质和肺气和这个气道的啊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咳嗽、咳痰、喘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遗传因素。到目前啊，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呢，也发现很多的基因啊，都和这个慢阻肺的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啊可能知道的，就是阿勒非一啊抗胰蛋白酶的缺乏和非吸烟人群的慢阻肺发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这个是能够提前做一些检查发现的是吗？
0: 这个呢，这个检查呢，目前呢也是仅仅是停留在这个科研的
1: 阶段、
0: 还没有广泛的普及开来。
1: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就是非吸烟人群的某种检查发现这个东西要是缺了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吧，慢阻肺的这种概率会大一些。
0: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气道的反复感染。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时期啊，无论是这种细菌的感染呀，还是病毒的感染，这种反复的感染也可以造成我们气道和这个肺泡结构的破坏。这种结构一破坏之后，相应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可能出现咳嗽啊、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还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个低体重的这部分人群，在成年之后也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总之吧，慢阻肺的形成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混合啊交织在一起的，共同造成了慢阻肺的一个发生。
1: 它既有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因素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这种吸烟的不良习惯也好，还是接触到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也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个原因它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一个系统那么慢阻肺的这个症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感觉症状都挺像好像都有咳嗽咳痰呼吸的这种困难等等等等。这个慢阻肺如果说要概括一下它的这种典型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2: 其实慢阻肺的典型症状呢，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慢性的咳嗽、咳痰和一个喘息。然后它有具体来说一下呢，这个慢性的咳嗽呢，一般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这个咳嗽在早期呢，它是一个间断性的，一般在早晨或晚上会比较重。在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秋冬交替的时候，这个症状也有可能会加重。随着这个病情进展呢，咳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虽然说这个咳嗽呢它是一个首发的症状，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会忽略这个症状。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临床中碰到一些吸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们会觉得我吸烟，然后我咳嗽是应该的，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现象。然后他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来就诊，往往要等到出现一些喘息或者是喘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来就诊。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咳痰的这个情况，咳痰的话一般是咳一些白黏痰或者是浆液性的痰。它一般早晨会咳的比较多，在早晨咳把痰咳出来之后，症状会有一个缓解。在这个疾病有急性加重或者就是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液的性状呀和量都会增多，会改变，然后会出现一些脓性的或者黄绿色的这种痰液，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喘息呢，就是这个在早期呢，喘息也是比较轻微的，很难发现。通常在剧烈活动或者是上楼梯啊、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喘息的症状。随着这个也是症状，这个。

0: 疾病的逐渐加重呢，这个喘息会越来越重，导致就是我们日常的穿衣吃饭呀，然后起床啊，都会有一个这个喘息的情况。
1: 嗯，
0: 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不把这个喘息当一回事儿，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般4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会得的比较多，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我这个肺功能下降，
1: 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0: 对，
1: 是吧？
0: 是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会有也有这种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除了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三个症状呢，还有就是一些不太

0: 咳嗽，说反反复复的咳嗽，像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慢阻肺吗？
1: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是收到这样的提问，这个反复的咳嗽或者慢性咳嗽啊，不一定发展成慢阻肺。但是呢，反复咳嗽一定是慢阻肺的高危因素。如果持续这样咳嗽，再加上这个患者这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胸闷、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甚至和同龄人相比，我的活动耐量最近这段时间和以前一比呢，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别人和我今天是同龄的，我的体力明显赶不上别人了，这时候一定要想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当然了，有了这些症状呢也不一定是，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这种慢性的咳嗽或者反复咳嗽，比如说刚才刘医生说的啊，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呢也可以啊表现的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哮喘，当然这个哮喘可能很多的居民认为哮喘呢只是喘，其实不一定，很多的哮喘是表现的也是咳嗽。当同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除了我们要想到是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慢阻肺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很多其他的疾病。有的疾病呢可以表现为很多的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症状可能对应着很多的疾病。
0: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去鉴别，有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光靠这个简单的症状的判断的话容易会失误，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延误病情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能够看到的哈。有关于这个慢阻肺，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0: 小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叫做慢阻肺啊。我们邀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各位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典型的症状哈，咳嗽、咳痰和这种喘是吧？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症状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要注意鉴别。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认为这个得了这种呼吸这系统疾病，尤其是慢阻肺的，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刚才刘大夫也说了，是40岁。以上的人会比较高发是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我如果是中青年，我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的风险？能这么理解吗？
1: 是不能这么理解的。
0: 也不对哈。
1: 对，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在40岁和40岁以上的人群是比较高发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患者特有的一个疾病。然后在任何年龄段都会有这种发生。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以下的这些高危因素的青壮年呢，也要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发生。首先呢，就是说刚才邓主任提到的这个一些遗传家族史，比如说患有这个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这个患者，可能他不会到40岁，在30到40岁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慢阻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的这种肺发育不良，比如说出生的低体重啊，或者是早产造成的这个肺功能，它的这个肺活量本身就在一个比较低的峰值，然后这样的人群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患上这个慢阻肺。另外就是说这种烟草史啊，就是
0: 抽烟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1: 对，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很早就抽烟，然后每天吸烟量也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在工作接触这种有毒有害颗粒的这些人群，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发现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慢阻肺它的前期的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咳痰和喘息，然后前期的症状也不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很多这种青壮年的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可能是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疾病，并不去重视它。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呢，还是能够及早的每年去检查一个这个肺功能，然后来那个评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你这种接触平常吸烟呀，或者是接触这些有毒有害颗粒还是能尽量的避免这些接触，然后这些才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进展到慢阻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种青壮年的这些人群呢，他们有这种长期的慢性咳嗽咳痰的这种病史呢，还是建议能尽早的去医院去检查筛查这个肺功能，然后来去鉴别一下是否有这个慢阻肺的情况。
0: 对，一旦有了症状哈，大家尤其是这个青壮年也不要这个忽视它啊，因为毕竟确实还有风险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说到正规的检查之前，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邓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初步判断，比如说自测呀，或者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是不是大概率有这个慢阻肺了。
2: 其实是有的。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咱们检查这个慢阻肺啊，金标准还是肺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在家或者在我们一些偏远的相对偏远的一些地方没有肺功能这个检查仪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进行一个自测。我们医学上有个呼吸困难评分，还有一个 CAT 评分。这两个评分呢，其实我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现在我有这种咳嗽啊、咳痰呀、气短的这些症状。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活动耐力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

0: 是不是这个问题。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和大家已经说了，比如说我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力活动就是赶不上同龄人啊，这一些情况呢都要考虑到慢阻肺。还有我们要回顾一下，哎，我们去年这一年中我有没有因为呼吸系统这个症状，比如说咳痰喘呀，去医院就诊啊，这些情况呢，比如说我去年因为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因为这些症状去就诊了，这时候我们要想到有没有相应的这慢阻肺的发生。还有如果这个时候我初步一测算自己的那种吸烟史啊，我已经有20年的吸烟烟龄了，我每天吸烟的量能够达到一包，也就是20支，这时候我要考虑我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因为在我们进行基层筛查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烟指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每天一包，如果再有相应的症状的话，这时候没有肺功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临床诊断慢阻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家族史啊，我的祖辈啊，我的上辈有相应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再加上现在哎我也有慢阻肺的相应的症状了，这时候我也有考虑到有没有慢阻肺的可能。
1: 这个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诊断通过你的症状还有你前面比如说吸烟史啊什么的，初步其实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是吧？
0: 对，是
1: 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跟您求证一下啊，我也觉得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啊。有人说比如说吹蜡烛是吧，我隔了2米3米是不是有点远，1米1.5米一米五或2米，然后比如说这蜡烛我能吹灭啊，我就没事儿。我要吹不灭，我可能肺功能有点问题，不见得是慢阻肺哈。就这种方法靠谱吗？
0: 其实如果我们在远处啊，当然这个远处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距离啊。如果我们越远，咱们打越远，我们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那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你这个肺功能，也就是咱们这个用力肺活量，或者是一秒量，
1: 对不对？我感觉是练的是肺活量
0: 啊，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就是肺功能。其实我们在检查肺功能的时候，也是让你去用力去呼气
1: 哦
0: 啊，然后
1: 也有这种吹气呼气是吧？
0: 对，你这个吹蜡烛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做肺功能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
1: 也有一定能可见一斑吧，但虽然不说那么准是吧，
0: 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1: 对，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啊。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来说去最重要的金标准，我们要跟大家也要来说一说啊。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刘大夫，这个肺功能这个检查，刚才反复说哈，慢阻肺检查确诊的金标准，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其实这个检查是一个无创的，然后效率也比较高的，能快速诊断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检查。它就是首先是这个医生会让你吸入一些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在吸入这个药物之后呢，大概15分钟之后，让你就是做一个深吸气，尽力的把这个吸气吸足吸饱，然后这个嘴呢对着这个连接这个肺功能机器的这个吹嘴儿，然后尽快的就是尽力尽快的然后把这口气呼出来。然后这个机器呢就会记录下两个数值，刚才邓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叫 FEV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秒用力的呼气容积，然后还有一个 FVC， 就是用力肺活量。如果这两个比值 FEV1 比 FVC 小于70%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可以诊断成一个慢阻肺了。
1: 要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画画重点，其实大家听到了，它一是无创的，
2: 对，
1: 二是就是效率比较高，
2: 对，
1: 很准确的能够判断慢阻肺哈。
2: 对，
1: 对，
2: 但是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呢，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情况，然后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肺功能就可以定下来，所以我们也得结合患者的他的一个临床症状，包括有没有咳痰喘的这样一个症状，另外有没有接触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史，包括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病史，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女性呢，她在早期的时候是 烧那个可能烧柴火呀之类的这种接触生物燃料呀，
1: 嗯嗯，
2: 就是这种接触史。当然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就是有这种类似症状的疾病，包括哮喘呀，支气管扩张呀，结核呀，这种这种有相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才能做出一个诊断。
1: 这其实是一个综合哈，这检查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有问诊这个一样的临床的症状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来过我们节目的呼吸科的大夫都会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哈。但邓主任，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应该是重点来检查，重点人群。
0: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的工作中呢，也是碰到很多的患者。那什么样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呢？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慢阻肺的，它这个病呢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病。所以说呢，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是建议做肺功能检查的。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相应的呼吸道症状，比如说咳嗽啊、咳痰、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这呼吸道症状的这部分患者是需要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吸烟的人群。无论是啊这种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当然烟龄越长，咱们是越建议他做肺功能。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有这种慢阻肺啊相关的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也是建议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长期从事一些这些暴露在一些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环境之下的这些工种的这些相应的从业工人，比如说煤矿工人呢，比如说这种纺织工人呢等等，这部分患者也这部分居民吧也是需要做肺功能的。
1: 这个肺功能的这种检查我们一般建议是多长时间，就这些人我们是频次是什么样的？
0: 如果是这种有这种高危因素的，咱们建议还是半年到一年一定要做一个肺功能。如果是确诊的这部分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临床医生为了掌握他最近这个阶段进行的这种有治疗是不是有效，那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呀让他来定期来医院做一次检查。肺功能的检查呢，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种没有创伤的一种办法，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说做肺功能检查还是比较容易推行的。
1: 好，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的症状，刚才说了这个40岁以上的又有相关的症状呢我们实际上做肺功能检查这个有备无患，万一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早发现可以早治疗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于慢阻肺的治疗方面这个有什么办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怎么来选择这个效果怎么样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个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4: 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阻肺相关的知识，为您邀请到的是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邓爱兵主任以及刘子潇医生，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互动和咨询。刚才其实我们这个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治疗的这相关的问题哈。在这儿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刘医生哈，这个慢阻肺我们总说强调哈，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那如果说发现的不那么及时，它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或者说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合并症之类的？
2: 慢阻肺呢，它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它会逐渐蚕食你的肺功能。它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人呢，他的肺功能其实它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的，但是患上慢阻肺的这些人群呢，他的肺功能随着年龄，也是逐渐下降的，只不过它的下降速度会比就是没有得病的这群人它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些肺功能呢，就是丢，就像那个我们这个手指头，然后就是比如说砍掉三个手指头，它不会再长出来了，所以丢掉的肺功能呢也不会再恢复回来，
1: 是不可逆的，
2: 对，
1: 不会再恢复回来了。
2: 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急性加重的情况呢，然后我们的慢阻肺呢，每次急性加重它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但是这个在我们就是治疗恢复之后，我们的这个肺功能呢还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水平吗？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的。它比如说我们就是急性加重之前呢，我们肺功能有60分，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很难再回到这个及格线，可能只有55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就是呼吸衰竭，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我们随着这个慢阻肺逐渐进展，肺功能下降，导致这个肺泡气体交换产生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低氧血症或者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留，然后如果严重的话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肺功能，我们这个慢阻肺呢，就是说它进展的话呢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功能，然后主要是造成这个右心功能的一个衰竭，造成一些心脏方面的不适。另外就是说对我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在后期我们就是简单的这种生活，比如说穿衣吃饭下床，都会是一个困难，造成一个就是算一个致残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还是比较严重的哈。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治疗方面，听上去其实上想完全治愈挺难的，是吗？是这样吗，邓主任？
0: 对，
1: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
5: 这个治疗目标呢，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控制目前的症状。通过我们的规律治疗呢，我们不让这个咳痰喘再起来，然后最大限度的保持我们的肺功能到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急性加重之后，再想着回到原先的肺功能，这基本上是做不到了。另外呢，通过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让目前的症状少发生或不发生，让我们还能够回到正常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岗位，不至于和社会脱节。所以说呢，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症状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因为下一次急性加重对患者的损失不仅仅是他症状难受啊，生活质量下降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肺功能就不再可逆了，不再回到原先发病之前那个状态了。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付出的不仅仅是这种为了治疗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增加这种社会和国家的医保资金的相应的付支出。所以说呢，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预防下次急性加重？因为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它造成的不单单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刚才刘医生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慢阻肺一旦急性加重之后，有效的氧气进不来，无效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肺性脑病这时候就是慢阻肺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治疗呢，就不单单是吸入制剂了，可能需要无创呼吸机的辅助了。这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另外对心脏系统的影响，刚才刘大夫说了，可以影响心脏系统。首先呢，影响的是右心。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临床上一些患者，他来看病，并不是因为喘，而是因为他肿了，什么肿了？脸肿了，脚肿了。这时候呢，
0: 可能他的右心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已经有右心衰竭的这种表现了。
6: 嗯，
0: 这种症状如果不改善的话，持续存在的话，反反复复会影响到左心，最后发展成全心的功能衰竭。
6: 嗯，
0: 还有对咱们这个肾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
6: 嗯，
0: 因为低氧之后啊，我们这个肾脏很快就感应到这个低氧了，它的相应的功能也会下降，甚至出现少尿啊、无尿啊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还有看到一部分病人，他大夫，我最近啊我不想吃东西，我腹胀，这时候呢可能也是慢阻肺啊引起来的。因为这个慢阻肺一旦出现右心衰之后，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脸肿脚肿，其实他的胃肠道也是缺血也是水肿的，这时候他的食欲下降。更有严重的，因为胃肠道黏膜的缺血缺氧，可能会出现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这些情况。
6: 嗯，
0: 所以说嘛，这个慢阻肺急性加重啊，对咱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治疗的目标，一个是控制目前的症状，另外一个是预防未来急性加重。
1: 嗯，哎，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应该说这个规范化了，是吧？也是有更明确的一些目标。那么具体的方式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2: 嗯，慢阻肺的治疗呢分为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
6: 嗯，
2: 稳定期的治疗呢也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它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这两种疗法。
6: 嗯，
2: 药物呢我们目前常见的就是一个吸入制剂的一个应用。
6: 嗯，
2: 因为这个慢阻肺和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都是慢性病，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用药的一个控制。只不过它的用药呢，不是说吃的药或者是打的针、打的胰岛素之类的，它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药物呢，主要分现在有这样几个类型。一个是短效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它是适用于这种就是突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还有这种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它可以维持你的就是这个症状，然后不让这个减少急性加重的这种风险。另外呢还有就是吸入的激素，我们叫 ICS， 然后它可以减轻这个气道的一些炎症，然后可以控制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有研究表明，就是有一些人群呢可以通过口服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减少急性发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比较新的研究，现在有一些生物制剂，然后对于这种合并有气道儿性炎症的这种慢阻肺患者，它的获益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呢，首先就是戒烟，因为吸烟是慢阻肺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这个慢阻肺的症状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定期的建议这些慢阻肺的患者呢还是能够打疫苗，可以把疫苗打上，包括五年一次的这种肺炎疫苗和每年一次的这种流感疫苗。因为这种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呢会对肺功能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控制这个体重啊，不要让自己过胖，然后也不让自己过于消瘦，然后这些对于控制慢阻肺也都是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一个康复的一个情况。科学的这种合理的肺康复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于慢阻肺的恢复是有一个帮助的。
1: 你看这里面实际上有药物的方法，也有非药物的方法。非药物的方法就是更多像您说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是吧？这个方式啊，健康的方式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种慢阻肺的治疗，一方面我们有赖于我们这个医生规范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我的这种健康管理意识，也需要来提高哈。所以也想问一下，邓主任，你看这个在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这种水平，治疗水平效果怎么样？你现在健康水平怎么样？
0: 这个也是啊，在我们在出门诊的过程中也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一个。 确诊的一个慢阻肺患者，我们给他进行规范管理之后，我们如何去评价？首先呢，我们要从患者的主观症状上来去评价，比如说经过患者正规的吸入药物之后，或者经过正规的一些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刚才像刘大夫说的一项，比如说康复啊，比如说氧疗啊等等之后，就看他的症状恢复着怎么样，比如说他现在咳嗽啊、喘息呼吸困难是不是得到缓解，这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患者他最追求的，那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在医学上还有相应的一个评分啊，到时候在门诊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评价，按照这个评分量表去仔细的评价，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客观的，刚才这个评分呢是个主观的，现在是为一个客观的检查，其实就是肺功能，
1: 还是
0: 比如说你在正规的治疗之前，你的肺功能是一个阻塞程度是一个中度，现在呢经过我正规的治疗之后，我再给你复测肺功能你是轻度了，那这段时间你的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你这段时间我经过我们一复查之后肺功能下降了，那说明这段时间的治疗是不合适的，可能我们需要更改治疗，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咱们治疗疗效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方面呢，我们还会评价这个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在过去一年之内他是不是有再次的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急性加重，如果他没有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那很好，那它是一个控制，就是咱们管理的是比较成功的，这部分患者等等。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慢阻肺患者我们怎么来评价他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状况水平另外呢，实际上在整个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患者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我个人猜测，其实问的有一个问题肯定问的不少，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症状有缓解了，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停？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吃多了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刘大夫，药能不能停这件事儿，是不是也经常有人问你？
2: 对，经常有人问我，然后这个答案就是肯定是
1: 不能停，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然后是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长期控制的这样一个疾病。然后如果说自己感觉症状就是好转了之后，擅自的一个停药可能会造成一个症状的反复或者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1: 除了这个药不能停，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请问一下邓主任，就是大家在长期治疗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
0: 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嘛，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另外一部分是非药物治疗。其中非药物治疗呢，氧疗是对慢阻肺患者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手段。那什么情况下要氧疗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简单给他测了一个指脉氧，他的指脉氧在89%以下，这部分患者需要氧疗。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在社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血常规的化验，我们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增高了，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还有发现在这个患者，我们做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有肺动脉高压的这些表现，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那氧疗，什么是氧疗？氧疗一般我们说的是低流量的吸氧，就是我们这个每分钟小于两升，这个情况下是低流量的氧疗。我们建议氧疗的时间每天大于14小时。有一些患者呢觉得氧疗我也感觉不到什么。其实氧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手段，可能它悄悄的在你身体内发挥作用，你更感觉不到。其实氧疗对于延缓你肺功能的下降是非常有重要的，非常重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已经确诊的慢阻肺的患者，尤其符合以上几条氧疗标准的这些患者，还是建议家庭的
5: 长期养疗。
1: 嗯，哎，这个在我们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不要自己去主观的去想，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循医嘱，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专业的一些解答哈。好，看看时间，今天呢可能大家的更多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一时间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想请邓主任跟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吧。还有什么想要嘱咐大家的？
5: 好，观众朋友，咱们慢阻肺呢是一个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一旦得了慢阻肺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只要我们按照医生的这个用药原则，比如说我们坚持的规范的吸入药物，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治疗，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得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慢阻肺的反复发作去反复住院，甚至进一步的和这个社会脱节。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个慢阻肺，我们得了它，得了这个病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得病，但是我们得病之后，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还是能够过上正常人正常的生活。

0: 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慢度肺刚才说了，反复强调可防、可控、
1: 可治、
0: 可治、啊。然后呢，有一个检查很重要，叫做
1: 肺功
0: 能检查啊。大家如果面临到要做这个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千万不能说哎我不做啊，这事儿刚才说了无创的，效率又高又准确哈。好，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到这儿就结束。哎，最后您的出诊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我是沧州市人民医院啊，邓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在门诊楼的3楼三诊室啊，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慢阻肺的相关知识啊。
0: 这个刘大夫有固定的时间吗？现在出诊的时间还没有是吧？好，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沧州，尤其是沧州地区的朋友，找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邓爱兵主任，或者是刘子霄医生都是可以的啊。再次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好，谢谢
0: 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到了周日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艳老师。李艳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艳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阵容。李艳老师一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大概主题是什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指尖赴春光，温情暖人心。那请来的呢是四位嘉宾，应该说是高朋满座哈。首先呢，请来的是来自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的主席石云峰，石主席。石主席您好。
2: 主持人好，陈毅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石主席，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熟悉的声音。
2: 是陈毅老师啊。
1: 第二位呢是来自新乐市盲协主席刘辉斌，刘主席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刘主席。
1: 欢迎刘主席。是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连线另外两位朋友，一位呢是河北省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刘景尚，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晋州的盲协主席牛巨田。他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我们节目开始啊，其实陈曦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4月18号举行了一场特别温暖温馨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吴景尚同学他是作为志愿者出现的是吗？
1: 是的，他呢是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作为一位志愿者的讲解员，也是导游，为我们提供盲人提供服务讲解。
0: 他是我们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吧？
1: 是的。那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会连线这两位听众朋友，连线这两位伙伴。
0: 好的。
1: 那在4月18号呢，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春日活动，带着盲人走进河北美院和伏羲台，触摸艺术雕塑，聆听历史古迹，感受春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隆重的请出我们的石主席哈，来全面的给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手牵手，爱同行”这个基本情况啊。
2: 好，李艳老师、陈毅老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主席石云峰。4月18号呢，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联合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共同举办了一次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春游活动。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啊，这是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一个系列的品牌活动，已经搞了好几年了。包括我们去这个百香的牡丹园，赵县的赏这个古梨花，晋州看油菜花，包括今年的这个河北美院，就是新乐市的河北美院和名胜古迹伏羲台等等。这也是我们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推出的一个品牌的活动。这个活动的宗旨呢是带领广大的盲人朋友走出家门，走向融入社会，来享受这个春天大自然的这个美好春光。众所周知吧，盲人朋友因为视力的原因很难走出家门，尤其是从业以来这个从事按摩工作的各位盲人按摩师，更是就是早晨一睁眼围着按摩床转，晚上就是睡觉休息，这就是整整的一天很难走出家门，所以说也很难享受到社会发展的这个文明成果。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啊，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品牌，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啊。是今年18号呢，我们开始选定这个目的地啊，目的地就是和新乐市的刘主席沟通啊，在我们年前的这个市盲协的工作会上也提出了今年这个活动的一些思路。 年后呢是新乐的刘主席主动和我联系，就是说邀请大家到新乐河北美院和这个名胜古迹伏羲台参观春游。经过几次的沟通吧，我把这个想法呢也和我们市盲协的两位副主席和三个秘书长也进行了这个沟通和商量，又把这个想法呢向市参赛的领导做了汇报，也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做了一些研讨，包括和刘主席的一再的沟通，包括这个项目的落地啊，刘主席都大力支持，并及时向新乐市残联做了汇报。新乐市残联的领导呢，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们，也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市盲协的这个活动特别的支持，也开会研究啊。这个到最后这个项目成型以后，新乐市残疾人联合会还和这个河北美院和伏羲台，就是新乐市的文旅局，进行了沟通，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河北美院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八大美院之一，就是当时沟通的时候呢，人家说几个盲人朋友可以，就是说接待力还可以，但是他们这么庞大的60多名视力残疾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又及时做了一些沟通，包括可行性的，包括导游啊、讲解啊、安全啊、汽车的停放啊等等。这个沟通以后呢，对各个环节的细节都做了安排。新乐市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姓傅，傅是咱们新乐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全程陪同这个到新乐市，到这个河北美院，河北美院呢给咱们派出了强大的这个导游队伍啊，带领我们这个在河北美院红色长廊以及一些个雕塑的这个景区进行了参观和讲解。盲人朋友呢都特别的高兴和兴奋，因为美院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也是这个远近闻名的啊，并且有专业的导游在进行讲解，还让他们进行抚摸，包括咱们后边的这个牛聚田主席，还有好多的盲人朋友在这个雕塑面前进行抚摸啊，这就是说还有在这个马克思恩克斯这个雕像前照相等等，大伙儿都感觉到非常有意义。之后呢又参观了这个伏羲台，千年古迹伏羲台。参观伏羲台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啊，新乐残联的副理事长亲自给大伙儿讲解啊，把这个伏羲台的古迹的由来和它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讲解，大伙儿都感觉到这个受益匪浅。中午进行了这个美餐大锅菜啊，一路高歌，大家都回到了石家庄。通过这次活动呢，是我们的盲人朋友啊，是我们的盲人朋友更加渴望春天，渴望大自然，最美不过四月天啊。所以说在春天的时候，大伙儿能出来走一走，相互沟通，融入社会，接触大自然，是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享受到社会、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关爱，像春天一样温暖的一种享受。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也代表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石家庄市残联，向对这次活动，做出这个贡献的新乐市残联、河北美院、新乐文旅局，以及历年来给我们盲协这个特殊群体活动给予支持的河北广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尤其陈曦老师、林燕老师，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啊，这属于圈内的，这个也是特别的感谢，以及对咱们这次活动历年来的活动给予支持的社会各界，给予对这个表示感谢，希望那个社会各界继续关注我们盲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使他们能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啊，我就说到这里吧。
1: 特别感谢石主席啊，其实说的非常全面了，那就是对于咱们带盲人感受春天，应该也是咱们识时务品牌之一是吗？其中的一个活动
2: 啊， 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石家庄市残联提出的品牌化建设，品牌化建设也是我们市残联、市盲人协会包括按摩医院提出的这个实施物品牌，也是我们按摩行业的一个品牌，一个高质量的品牌。像李岩老师说的啊，这就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包括按摩行业的实施物品牌化的建设，咱们这个盲人春游这块的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等等，这都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主要的成就吧。
1: 其实在石主席的带领下吧，我觉得我们石家庄的这个视障伙伴还是非常的幸福的，不但是在这个专业按摩行业有我们的领头人带头人哈，还有我们专业的一个这个石师傅品牌，另外在其他的生活方面精神层面上也有也有这个我带盲人带看春天的这么一个品牌哈。其实这个品牌已经有石主席刚才也说了有4年的时间了，其实每年我都会去参加，感受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由于视力的原因，可能大多的这个伙伴还是说居家或者是在按摩店工作的多，真正能走出来能够特别放下就是很紧张的工作，全部投入在这个享受春天享受大自然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特别少的，很难的也特别感谢石主席为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精心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2: 是这个，其实这个活动在咱们健全人行业的这个眼里边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活动，就是带领盲人看看梨花，赏赏牡丹，看看美院。其实对盲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因为他视力原因他看不到，另外就是各种原因嘛，他很难走出去，所以说每次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渴望的。你包括咱们看梨花的时候，盲人朋友们因为他看不着，他手捧着梨花在闻，就是他在想象着这个梨花的形状，包括赏旱牡丹的时候也是这样，拿着牡丹在闻，包括咱们今年这次在河北美院，他用手在触摸那些雕塑，那些砖雕，因为他看不着，所以说只能靠手来触摸，来运用他大脑的想象这个东西的形状，这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带盲人出来感受春天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1: 是的，其实我们视障伙伴更多的是用心或用耳朵用嗅觉去体验大自然，体验周围的这个美好的事物非常感谢石主席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新乐的刘慧斌主席，那您作为这个咱们活动落地的新乐市哈，就为这次活动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呢？
3: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新乐市盲人协会主席刘慧民，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啊，感谢咱们同天蓝天。咱们新乐市作为这次活动的这个承办落地，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都非常重视。这个夫妻台归咱们新乐，归咱们这个新乐文旅局管辖，市残联领导和这个文旅局领导多次这个沟通，反复的这个协调对接。我作为这个新乐盲协主席，也多次向这个沈阳市残联领导

0: 那这个咱这这次春日文化体验活动吧。
1: 那咱们在对接这合肥美院还有伏羲台的时候呢，就您重点考虑到有哪些特别适合咱们视障者体验的环节？
0: 在这个合肥美院，咱们现在合肥美院、伏羲台这两大景点吧，专门让咱们这个盲人朋友，设计了这个感官，有这个感知体验的这个环节吧。在合肥美院，这个大匹马进馆前组织这个集体合影留念，后边又到了这个新的伏羲台文化，这个伏羲台咱们新的参展的副理事长亲自带着咱们讲解，大家细致的这个讲解细致介绍这个伏羲台这里面一个怀抱村，讲这个怀抱村这个由来，就是这个在这个老槐树里边长出了一个椿树，大家现场都这个精心的这个听这个聆听典故，感受春日风光，全程不靠视力，以耳听讲解，用心感悟背读，志愿者全程搀扶陪护，让我们盲人朋友呢也能感受到这个感官，让盲人朋友也这个亲近的那个大自然吧，感受这个新的这个伏羲台一个传统文化吧。
1: 其实那天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哈，其实那个我们新乐残联的应该是副理事长亲自在。
0: 对，副理事长就是。
1: 是一路的陪伴，包括很多很多的暖心服务哈。那我们活动就是结束之后，因为很快哈，这两个地方我们大概游览了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中午的这个大家还聚了餐，这个是您是怎么安排的这些事儿呢？
0: 活动结束，活动当天这个我与这个参与盲人朋友们这个精神、个人状态都比较好，心情也格外舒畅吧，现场特别暖心的是，就是咱们参联这个领导吧，亲自给咱们讲解引路，对吧？志愿者的也是耐心的这个陪伴了，电视台和咱们这个河北新闻广播这个同片蓝片这个节目也这个现场跟拍记录着，大家先后从河北美院这个伏羲台两个景点体验。在门口没有八匹马，还有伏羲台那个门口都是集体合影，特别感谢咱们同片蓝片这个节目的李艳老师，现场这个氛围特别温馨，活动结束以后，受咱们这个石庄市盲协市民分主席这个托付，由我来回的这个大厅多方这个也是联系吧，因为来人比较多，这个都是视力不太好，也是好点视力不太好，最终决定的安排这个新乐这边有一个新乐市这个城发头开发这个国营伏羲台这个国营伏羲人家那个大饭店，我们这个大伙在这就餐，好多这个外地游客过来以后都是在这这个就餐在打卡，当天这个饭店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锅菜、蒸米饭、馒头、这个小米粥、那个鸡蛋汤，饭菜也挺可口，那个饭店老板说呢，这个也都比较照顾咱们，管饱不嫌料，都让大伙儿都吃饱啊，用完餐以后呢，这个大伙儿都这个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随后都顺利的返程回家吧。这次活动让

0: 这之后呢，让咱们这个地里的这个克服的推广的这个宝贵经验。这个也是第一次这个新疆毛血旺联合咱们配合咱们石老市这边也第一次搞这么大活动。也是这个经验特别这个值得以后复制推广吧。这以后这个赶紧咱们以后有这以后城内化发展吧。忙的这个文体活动，这个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就讲那么多吧。
1: 那我们新乐这边在未来的活动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0: 新乐这边，下一步我们新乐毛协也是打算把这种这个走进校园吧，走进景区。亲近这个春光，对吧？听这个，听春光的这个文化体验活动吧。市书记那边说的，每年连续好几届了吧。每年这个春天，让盲人这个走出家门，感受春天，这个体验问题，这属于文化体验活动吧。多嘞，这个我们做到常态化吧，做到常态化、有效化的这个公益活动。
2: 未来有更多的这种常态化的，就是让盲人的这种文化体验活动会，更多一点，是吧？
0: 对，就这意思。
2: 好。

0: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同一片蓝天。那么在4月18号呢，我们同一片蓝天节目携手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举办了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有各市各县区的盲人朋友陪护，还有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河北美术学院的志愿者也全程参与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邀请刚才我们在线的三位嘉宾石主席、刘主席和李岩老师之外，我们也接下来连线一下我们河北美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在校学生吴锦尚，他作为这次活动的这个志愿者，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哈。锦尚在线吗？
2: 在的，老师，在的，在的。
0: 好，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李岩老师有什么问题要问？
3: 好，锦尚下午好哈。
2: 下午好，老师。
3: 好的，我们这次去抚西台，其实65个视障伙伴一共分成了3个组，其中呢，锦尚是带了我们这一组的视障伙伴去讲解啊。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是怎么参与到这次志愿服务当中呢？
2: 说来也巧，我是我们学校河北美术学院解说团的一员。当时呢，就是老师在我们的群聊里颁布了任务，然后当时我看到是给视障人士讲解，所以感觉这件事去讲解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选择了接受这个任务。
3: 那就是接待我们这个团之前，您都做了哪些特别精心的准备呢？
2: 其实在正式接待之前，我就是了解了一下视障人士的这些生活上的细节，然后在解说词上也是略微更改了一些，从说的更多让他们变成了让他们能感受更多，然后以及就是在讲解当中的服务啊以及陪护，让他们然后增添了一些行走安全的小提示。
3: 那在接触我们这个团体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视障伙伴？
2: 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3: 这是第一次。其实从锦尚的整个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伙伴都感觉特别的暖心哈。因为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在锦尚带领我们去参观这些雕塑的时候啊。锦尚始终是面对面的对我们，其实大家能想象得到，也就是说锦尚是倒着走的，是吧？因为这个细节我是观察到的。
2: 没错，因为要小心视障人士的行走安全嘛，而且在我们的红色文化纪念园里小路比较多，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小石子啊小台阶之类的。
3: 始终在提示大家脚底有台阶，脚底有个小坡。那在陪同我们视障伙伴参观咱们美术学院的同时呢，您都做了哪些引导还有讲解，就是对您来说印象特别深的几个地方？
2: 我印象特别深的

0: 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学校的八匹马。然后呢，我是先是讲述了一下这是一幅什么作品，然后呢，让他们去用手去感触一下在八匹马下方这一块雕塑材料的给他们带来的感觉，然后呢，一步步让他们引导在了这八匹马的后方的马车那儿，然后让他们就是用手再去感受一下这个马车带来的，就是它的建筑材料是什么，然后给他们一些感触，然后是从车轮，还有他们在马车上的一些外饰的雕塑，然后也给他们摸到什么的时候，就会细心的告诉他们这里是什么东西。
1: 嗯，是的。那陪伴我们大家去感受这些雕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地方？
0: 嗯，感觉整一个过程都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老师们都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有耐心。感觉这是一次非常、非常特别的任务，对我来说。
1: 其实是一次非视觉的艺术体验。
0: 嗯，对。
1: 那我们市场伙伴问的你最多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你还有印象吗？
0: 嗯，问的我最多的问题是，其实有一些记不清了，因为有好多老师问我问题。
1: 嗯，是的，其实我当时在现场也感受到了，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想法去问我们的井上啊。其实井上蛮辛苦的，那天就边给我们讲解这些雕塑的渊源，还要回答大家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应该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学习啊或者这些过程当中井上很少能接触到的，是吧？可能对于明眼人或者是一些健全朋友，哎，从视觉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就一目了然了，但是对我们市场伙伴有些这个感知啊，一定要把它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才行。
0: 嗯，是的，有一种刨根问底的感觉。
1: 是的啊，那就这次讲解让你对咱们这个艺术无障碍还有非视觉艺术有什么样的新的理解吗？
0: 嗯，我理解的艺术无障碍是打破了视觉的局限，让这些视障人士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平等地享受了文化艺术还有历史资源，让温暖与包容无处不在吧。而且同时啊，我们的视障朋友们都是乐观豁达坚韧勇敢的，嗯，面对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
1: 嗯，
2: 好，谢谢井上给我们的分享，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一次活动对于井上来说其实也是无论是自己学习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突破，是吧？
0: 嗯，没错，非常有意义的一次经历，
2: 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哈。好，谢谢井上，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再见。
0: 嗯，好的，
1: 谢谢。
2: 嗯，再见。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石主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您在活动现场有没有过特别感动的某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细节，让您觉得说做这次活动非常的值得
3: 啊。其实作为那个协会的负责人，我们组织过这个很多次带领我们这个视障朋友参国啊或者春游啊这种活动，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细节，就是这个我感觉到是我们这个活动更加有意义。可能就是这些细节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大，一个一些小的细节，
2: 就很平凡的一些小事儿，是吧？
3: 对，很平凡的一些，包括刚才这个学生，这个叫井上是吧？井上这个朋友他说的其实是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特别的导游工作。就是他可能原先对我们这个群体没有什么了解，可能接触的也少，没有什么了解，通过这次活动呢，最起码我觉得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对盲人这个群体他就有更深的了解和更好的亲近感。
2: 对，我们刚才从他的话语当中也能感受到他觉得这是一个挺艰巨的任务，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用了很多心的哈。
3: 对，他是最起码他对这个群体有更深的了解，在以后的他可能是整个的人生当中，他如果再在社会上

0: 看到一个盲人，那么他就有一种这个分外的亲近感，那么也就会促使他更多的来帮助盲人这个群体。他刚才也说了，他对盲人这种豁达向上这个奋发的这种精神这个感到非常的鼓舞。
1: 其实确实
0: 这也是
1: 对他也是一个鼓舞。他自己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想到自己曾经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哈。
0: 对，其实就是盲人现在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奋发向上，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这么多年来，在政策、财力、人力各个方面大力倾斜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奋发的结果。
1: 嗯，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多种帮助，才是我们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就是说有句话说得好，不是人家不人道，而是人家不知道。其实社会对这个我们盲人的特殊群体还是很友好的。
1: 我们经常会说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哈。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就是晋州市的盲协主席牛聚田牛主席哈。牛主席在线吗？
2: 主持人好。
1: 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这次参加活动的感受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我们这次活动的，然后去参加这次活动的呢？
2: 咱们这个我带盲人走进春天这个系列活动啊，咱们不是一年了，就是刚才石主席他们也说了，都四年了。
1: 嗯，
2: 每年就是我是盲协开拓协通过这个研究实地考察决定了这个方案以后，我们有一个县市区的盲协群，就会把这个消息就是发布到县市区的盲协群里边，再有我们各个县区的这些盲协主席根据就是这个当地的情况来通知这些就是需要报名的这些
1: 想要去到活动，
2: 对对对对，
1: 就可以有一个报名的途径哈。
2: 对对对。
1: 那您这次通过这种指尖春光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这种收获吗？
2: 这次我感觉咱们市盲协还有这个新乐残联新乐盲协吧安排的井然有序。
1: 嗯，
2: 就是咱们这个从市里边出发，都是这个市盲协专门安排了大巴车，点对点接送大家。这个志愿者是一对一的牵手，就是打消了我们很多盲人的这种出门不便的这种顾虑。
1: 非常细致。
2: 对对，非常细致，非常的贴心。这就是一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包括我们去那个这个河北美院。
1: 嗯，
2: 去那个就是那个马克思恩格斯那个雕像那儿，拍照，让我们大家去触摸这些小细节的这些东西，都安排的特别的井然有序。
1: 嗯，那您感受就是经常比如说出去亲近自然啊，参加集体活动啊，跟就是居家生活相比，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吗？
2: 过去啊，其实也不光是我，有很多盲人朋友和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困到一个小圈子里边，就是说白了，对，就是
1: 不出门，也不想出门，也不敢出门，
2: 不想出门，主要是感觉不方便，因为各种顾虑，各种担心吧。
1: 嗯嗯，
2: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次出行，只要你有想法，愿意出来，咱们这个爱心人士和志愿者都会就是把你这些就是这个困难
1: 把你的顾虑给你打消，是吧？
2: 给你打消。
1: 嗯，
2: 对对对，
1: 就让大家能够更安心的，同时也更放心的走出家门。
2: 是是是是是这样的。
1: 嗯，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也希望石主席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盲人朋友甚至说我们其他障别的朋友能够参与到其中，好吗？
3: 是的，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1: 好的，
2: 谢谢。
1: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好，感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天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大军当中，我们会发现银发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永远是主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中国式带娃的一个标配哈，但是呢也会有家长很担心说这种隔代亲会不会变成隔代溺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来结合他在幼儿园里面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出现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隔代教育，在隔代育儿当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才算是正确的。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根据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观察，我们现在隔代参与育儿的这个比例还有具体的大概的这个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根据我们园内的长期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幼儿园至少有6到7成的家庭祖辈是孩子日常接送饮食照料的第一责任人。它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可以归纳成3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属于全权的代养型，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或者是长期出差的情况下，孩子们周一到周五甚至整个月都会跟着祖辈去生活。父母周末的时候偶尔才会回归。
0: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祖辈在完成对这个孩子的照料还有照顾以及这个养育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的、都是由爷爷奶奶来代理。
0: 爷爷奶奶代理的更多一点。第二种类型又是什么类型？
1: 第二种就是白天托管的型，就是最主流的模式。父母上班的时候就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负责接送、喂饭、户外活动，晚上父母下班之后再进行工作的交接。
0: 好，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就是家务的辅助型，就是祖辈和子女同住，但是呢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育儿的主导权仍然在父母的手上。
0: 这三种类型可以说是囊括了目前我们隔代育儿当中啊非常普遍的三种类型。那么我们一说到这个隔代育儿，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有的印象，就觉得说溺爱会多一点，或者是说护短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需要爸爸妈妈来跟他更多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忍不住会打屁股打两下，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会跳出来。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经常见哈。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子女这一代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管孩子，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但其实我们说到祖辈的这种溺爱也好，护短也好，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您从这个专业教育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祖辈带娃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其实优势也还是蛮明显的，是不是？
1: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上要讲辩证，我们就要先看到祖辈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首先是作为祖辈来说，他们当作情绪容器足够大，他们是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基石。就像我们年轻一代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孩子们一闹就特别容易情绪崩溃。然后对孩子教育音量也就拔高了，可能态度也不太好。但是祖辈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的节奏偏慢一点，生态也更加的平和。比如说孩子们把饭撒了一地，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做爷爷奶奶的往往能笑眯眯的去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小状况。作为祖辈也更允许孩子们去犯错，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建立早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的，说哎呀， 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对我都没这么有耐心，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说什么我妈可能就急了，你看现在对这个孙辈儿，哎呀，就是怎么造怎么弄，这个奶奶她都特别有耐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容器足够大，可以让孩子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哈。那第二个优势又是什么呀？
1: 爷爷奶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传承，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小时候的翻花绳啊，叠石子呀，还可以带他们认识一些时令的蔬菜，讲一些民间故事，这些看似老土的内容恰恰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语言发展的鲜活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认识十几种不同的花，全都是跟着奶奶种花学习的，
0: 奶奶教的。
1: 对，都是奶奶教的。这种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认知教育，其实比任何的闪卡或者是图片都要更生动。
0: 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孩子其实是一不小心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生活知识哈。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情绪的缓冲带。
0: 如果这个怎么讲？
1: 因为双职工家庭呢，可能上了一天班，如果回到家里边没有爸爸妈妈，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们的育儿焦虑感会一定程度上会上升。因为老人的存在其实是和年轻父母把他们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走了一些，这样的话能让年轻的家长能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放松一下。
0: 确实是，这些优势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焦虑所掩盖掉，但其实就是父母这一辈帮着我们带孩子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那优势我们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挑战和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育儿焦虑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呀方法呀跟老一辈不同，然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哈。那您在日常的幼儿园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说祖辈儿是好心，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我们爱孩子这颗心甚至我们说可以比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心还要多，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心给办成了坏事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是有的。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对待孩子的时候肯定都是出于爱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布置一下比较甜蜜的陷阱。就比如说在生活照料中，他们会过度的替代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导致孩子的自理能力发展比较滞后。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很有经验的话，我们一看这个小朋友来幼儿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祖辈带的更多还是说自己的父母带的更多。
1: 对，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在生活照料当中过度的这种替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会让我们知道说爷爷奶奶替代的太多了。
1: 就比如说刚刚入园的时候吧，这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自己用勺子，甚至不会用水杯，连喝水都需要一直追着去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然后一直拿着水杯跟在他的后面，他才会说
0: 追着，
1: 对，追着才会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去喂。然后水洒了一身也不会自己说需要换一下，都是需要老师去提醒你的水被洒了一身，你需要跟我说一下，需要让我帮你换衣服了。
0: 这个特别能明白，可能就是在家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还没有比如说被教这些能力，或者是说他自己感受到的时候爷爷奶奶帮他已经换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等渴的时候，还爷爷奶奶就开始拿着这个水杯开始追着喂了，是吧？
1: 代替了孩子的手和口。
0: 那孩子就是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不会有点跟不上节奏？
1: 会。因为在幼儿园中，老师和孩子并不是一对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幼儿园的节奏，自信心受挫，看到别的小朋友会用勺子，但是我不会，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转化成为更强烈的苦恼和依赖。
0: 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家长，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我经常会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是吧？
1: 是
0: 我们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呀，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受了什么委屈啊？或者是说，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他不适应的地方呀？我们其实很少会把这种就是说孩子自信心受挫这个事儿 跟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联系起来，但其实就算是三岁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种自信心受挫的感觉。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又不会做，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哭，就会闹，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去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感觉到了，是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在这种自理能力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幼儿园老师来沟通，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家校协同共同的让孩子能够慢慢的跟上节奏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过度的替代。其实爷爷奶奶也不想过度的替代，但是就是因为爱太浓了，是吧？嗯，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说第二个误区，甜蜜的陷阱又来了。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他们就会变成规则前面的护身符，然后削弱教育的一致性。
0: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幼儿园要求每天入园参加晨练吧，就是做早操。但是爷爷奶奶就觉得孩子还小，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又怎么样呢？然后就会让孩子晚入园。
0: 能明白，这个在我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就是妈妈觉得说，比如说早晨要上班，要提前把这个小朋友准时的送到幼儿园，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又吃不好饭，在家要吃非常丰盛的早餐，是吧？
1: 是，
0: 然后再我再送到幼儿园去，你就上班走吧。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说那还是想让孩子有这种规则意识，但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没事儿，你就放心走吧，到时候我再送过去，反正在幼儿园也没有学特别多的知识。
1: 对，很多家长都这么觉得。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
1: 是吧？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发生过的，就是妈妈会跟孩子说饭前不许吃零食或者是不许吃糖果
0: 啊。对，
1: 但是爷爷奶奶就经不住孩子的哀求，然后还就转身就给孩子塞了一块小饼干，就说没事，我宝宝饿了，不要听你妈妈的。
0: 对，或者妈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孩子说我想吃，好的，奶奶给你拿。
1: 对，是的。
0: 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真的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而且就是子女在中间啊，说真的就是夹着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受。
1: 他
0: 有一些科学的育儿理念呢，可能跟父母说我们也很难改变父母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要强行的怎样怎样吧，好像也不太可能。那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我们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伤害呢？
1: 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就会让孩子学会去挑选，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最听他话的人，就是这个听是发引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家里面谁最爱他，然后在园里面呢他也会去试探老师的底线。在家里面他就会用爷爷奶奶来作为他逃避规则的挡箭牌。
0: 能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特别爱钻空子，是吧？
1: 是，
0: 就是你会发现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空子所钻，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很头疼啊，就说孩子大了，这个规则也没有说就是规则意识立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上小学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比较多，管理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钻空子看人下菜碟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甜蜜的陷阱，
1: 就是在面对社交冲突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采取包办式的处理。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就是例如说孩子们在小区里面和同伴去抢玩具吧，还没有等孩子自己反应过来，爷爷奶奶就会一把抱起孩子说，走，咱们不跟他玩了，我给你买更好的。
0: 这个确实是，你就给他吧，一个破石头你跟他抢什么呀，是吧？
1: 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大人不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也好，或者说不希望孩子同伴之间起冲突也好，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就是让小朋友们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吗？
1: 是的，这个剥夺了他们在真实的冲突中去学习协商等待和调节自己情绪的机会。这类的孩子入园以后呢，他们其实会出现一些社交退缩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社交退缩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就是在一块玩或者分享什么的。
1: 社交退缩其实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躲避，
0: 就不解决。
1: 对，就是有个小朋友可能拿了你的玩具，他要么觉得算了吧， 要么就是退到一边，但是觉得自己委屈，他不会上前去跟那个小朋友交流，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0: 哦，这个是社交推送。攻击性行为，那可能比如就是说我推了其他小朋友啊，
1: 是的，
0: 或者是不小心打了其他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一遇到这种就是攻击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很着急，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跟说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包办的太多，孩子处理不了联系起来，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跟同龄的小朋友或者说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然后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着孩子解决，不要说太多的这种包办事。
1: 对，
0: 好，我们刚才说了几种爷爷奶奶不小心踩进的误区，不是说我们故意让孩子这样的，是因为爷爷奶奶太爱孩子，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会出现这些行为。那么这些我们隔代育儿的这个痕迹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我们孩子会在幼儿园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1: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就会有一些差异。像祖辈带的比较多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祖辈他有一些当地的方言或者是比较老式的词汇。
0: 有，或者是小朋友比如说河南。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谈和悦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跟您聊的叫八卦医学史，是从这本书里边呢，咱们去用医学的角度来还原古今中外的一些人物、一些历史事件，多一个角度多一个维度呢，咱们争取看得更有意思一些，更真实一些。昨天的时候呢，就已经聊到三国了，说了周瑜之死，也说了诸葛亮之死。今天咱们说哪位呢？要给您说关羽关云长。
3: 三国演义中，华佗为何要为关羽刮骨？包公的黑脸和色素沉着有什么关系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关羽刮骨和包公黑脸。
2: 这位关二爷作为中国的武圣人，他在中国呀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所流传的关二爷特别牛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4: 小将愿斩华雄之首，陷于帐下，若若不胜，请斩我头。
5: 壮哉，拿酒来。
6: 云长，饮此热酒以壮胆气，酒且放下，我去去便来。此酒上温，请。
2: 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败走麦城，这算了吧，败走麦城就不算英雄事迹了啊。但是所有的这些故事啊，都比不上刮骨疗伤更具有传奇色彩。您琢磨琢磨那个场面啊，一边胳膊上血流如注，然后呢那个小刀在骨头上嘎吱嘎吱的刮得直响，另外一边呢，关羽这儿神色自若，一边喝着酒一边下着小棋，哎呦非常淡然。
7: 恐我惧怕？割开皮肉直至鱼骨，如此则容易。
8: 平儿在，备酒。
9: 是。
8: 几场
9: 在
8: 对弈，
2: 这场面绝对是酷毙了，每个青春期的男孩子一看这个情景啊，那肯定是热血沸腾，给我来一下，我也能挺住。挺什么挺啊，是吧？咱们一般人呢都是觉得，哎，这关云长太了不起了，恨不得给他呀牵马坠镫去。有关于刮骨疗伤的故事，三国演义里边有，正史三国志里边也有记载，只不过这个三国志里边呢记载比较简单了，而且跟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三国志的原文是说呀，关羽呢被这么一支流箭所伤，这个箭呢是贯其左臂给射穿了，这个创伤后来虽然是长好了，但是每到下雨天啊，骨头就疼得受不了受不了的。后来找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就说呀，凋零箭的那个箭尖上是带毒的，这个毒呢附着到您的骨头上了，要想去根儿的话，得把您那个胳膊给它拉开，然后呢用小刀刮您那骨头，把这个毒给去了，这才能够除后患呢。于是关羽这说，来吧，咔嚓把这个胳膊就伸过去了。那个时候关羽呢跟诸位将官呢正吃饭呢，正喝酒呢，结果这胳膊上啊血流如注，哗哗的流这么一小盆儿啊一小盆儿啊。再瞧关羽这用一只手割着那个肉啊，放在火上烤，哎，吃烤肉吧嗒一口酒，谈笑自若。另外这是三国志里边的原文，首先这个记载呢有点简略，而且如果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毒箭入侵骨头导致经常疼痛，然后用小刀刮一下就好了，这很难讲得通啊。如果说啊这段记载是真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揣度一下了，到底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这个医生啊被关羽给逼急了，你既然是名医你得给我治， 然后这大夫呢就开始吓唬关羽，说你想治是吧，我告诉你怎么去根儿，得把你的肉拉开，刮你的骨头。这医生这么做想干嘛呢？就是提出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治疗方案，想把这个关羽啊给吓回去。换作一般人来讲，您就比方说换作我吧，那早就吓得是吧，身上冷汗直冒了，行了，我忍了，我认了。可是关羽这儿呢就真的让他这么做了。而且我们说呀，古代医生碰到一些疑难杂症啊，治不了的病的话，经常啊就想一些歪招来难为病人。您比方说鲁迅先生呢曾经写过那个文章啊，就说想当年给他父亲治病的时候，那个老中医呢给提的药引子是什么呢？要找这么一对原配的蟋蟀。我老天爷，哪儿给他找去？而且这个蟋蟀也不是一夫一妻制啊，哪个是原配，哪个不是原配？找了原配之后，这个蟋蟀又找没找小三，找没找情人，那谁能知道啊？反正医生不管，我就要这个药引子，将来说这个病没好，那这问题很简单了，你找那个药引子蟋蟀呀，它不是原配的。之前跟您聊这个张居正啊，给他治痔疮的时候不也是有那个药引子吗？要这个童男子的天灵盖，这玩意儿啊跟关二爷的刮骨疗伤啊，跟这个原配蟋蟀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在没有止血技术和麻醉技术的当年，关二爷刮骨疗毒这个效果啊，还有这个倒霉的医生他这个下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不得而知。想来啊，这画面呢实在太美，不敢想象了。三国演义里边呢对这个故事更是进行了精彩的演绎，那说的绘声绘色呀，非常感人呢。为了找这么一个大夫能够配得上关二爷的这个威望和名声，不惜把华佗老先生都给搬出来了。
8: 将军，我华佗行医一生，所知病人何止千万，还从未见过有如将军这样。将军真乃天神爷呀。
9: 哎，我戎马一生不过稍能忍痛而已，怎比先生神术起死回生。
8: 华佗能结识将军，得为将军治伤，朕不枉行医一生矣。
2: 实际上樊城之战的时候，华佗都死了十多年了，哪儿去给关羽刮骨疗毒啊？难不成先叫到阴曹地府里边？但是三国演义是小说，人这么说了你就信就行了。可是罗贯中编出这段故事，在医学上来讲呢肯定是说不通的。当然了，罗贯中呢把一些伤员身上的信息套到关羽的身上，他对这个伤后的表现、治疗以及后遗症呢，那些描述啊都是不离谱的。而这个刮骨疗毒呢，虽然是小说家所写，但是跟现代医学的清疮术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行，那么咱们就当三国演义里边描述的关羽刮骨疗毒是真的，咱们就用现代医学观点来分析一下这位关羽的伤情。首先来看关羽受伤的原因呢，是这个关云长啊攻打樊城，可能是觉得自个儿太牛了，我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吓死你们，你们没听说过我关云长的大名吗？于是跑到人家这个北城门那儿，哎，只穿了一件胸部的铠甲啊，就跟对方嚷嚷了，汝等鼠辈不来早降更待何时啊，快出来投降吧，等啥呢？是这意思。且不说你这么骂人劝降的效果啊会怎么样，您想吧，即便再窝囊的人，对方骂你是鼠辈，然后这个人呢就开门就投降了，那他这个脸往哪搁呀？且不说这一点吧，咱们就说关二爷，您既然要上这个战场，总得穿好工作服啊，是吧，戴好安全帽啊。结果呢，曹仁就发现了，哎，这关羽只穿了护心铠，于是命令500名弓箭手是同时放箭，箭如雨下。关羽这边勒马呀想往回跑，结果左臂上中了一弩箭，然后翻身落马了。
10: 曹仁匹夫，庞德于禁皆为我的对手，何况尔等鼠辈，还不早早开城投降更待何时啊？
11: 齐放毒箭。
12: 放箭。
13: 啊，哎，放箭，关将军。
2: 啊，这也提醒我们呢，危险的工作环境里边一定得做好防护啊，尤其是防护服您得穿好了，安全帽得戴好了，这不是玩笑啊。临床上很多外伤呢都是可以避免的， 而这个关羽受伤的原因呢，就非常明确了。第一，利器穿刺；第二，还给摔了一下。有朋友说，摔一下你还说他干嘛呀？列位，这第二条啊也比较重要，这个是不能忽略的。咱们先来看这个关羽受伤以后的临床表现。综合小说的各种信息，关羽受伤之后啊，他的主要表现就是胳膊这儿严重的肿胀，不能运动，然后呢持续的疼痛，这个就非常符合肢体外伤这种常见的危险的并发症了。这叫什么呢？骨筋膜式综合征，也叫做筋膜式高压。所谓的骨筋膜式，就是肢体组织形成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当这个空间里边压力变大的时候啊，会压迫你的这个相关的组织啊、血管啊，导致肢体严重缺血，引起肢体坏死乃至危及生命。从受伤机制来看呢，关二爷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可以导致骨筋膜综合征。第一个不用说了，就是腱伤。这个腱伤呢，导致肌肉损伤和筋膜室内就流血了。肌肉损伤以后呢，会出血，会肿胀，而筋膜室内出血就会增加里边的压力。当压力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引起那个静脉的回流障碍，而静脉的回流障碍会加剧肿痛，这样一来得了恶性循环了，这就导致动脉供血不足，组织坏死。哎，这说的是腱伤。还有呢，就是摔伤。摔伤啊，会导致肌肉和软组织挫伤，这种挫伤组织呢，它又会肿胀，哎，增加筋膜室内的压力。第三个就是包扎过紧了。古人呢没有有效的止血的措施，为了止血往往是使劲勒着包扎，而包扎过紧呢是筋膜室高压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至于所谓的说这个箭头上带着毒呢，啊，罗贯中先生写的是叫乌头之毒，这个用现代医学来讲啊就是扯淡了。乌头确实有剧毒，但是乌头毒呢那是神经毒素，可以导致一个人啊，这个呼吸麻痹啊，心律失常啊。人关羽这儿只是胳膊出问题了，压根就不符合乌头中毒的这个表现。咱们还是说这个筋膜式高压吧，患了这种病的患者肢体肿胀啊，然后呢没法行动，疼痛剧烈，这些都符合小说里边所描写的。再如果没有及时的有效的治疗的话呢，就会出现肌肉乃至肢体的坏死，轻则严重伤残，重则性命不保。三国演义里边没说这个华佗呀什么时候来的，总之吧，反正拖几天来的话呢，这个关二爷情况是非常危险，甚至性命堪忧了。
8: 这是弩箭所伤，箭头有毒，可透肌骨啊，万幸啊，晚至二三日，此必只恐难保。
2: 我们说用现在观点来说，严重外伤导致的筋膜式高压怎么处理呢？也很简单，第一，用手术啊减压，就是切开皮肤和组织，打开这个筋膜腔里边这个气儿啊，嘟出来了，哎，这个就没有那么高压力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手术清理伤口，清除里边的血块啊，还包括一些异物啊，切除一些这个失去机能的组织，以利于伤口的愈合。不过对于这个张力比较大的伤口以及没能够及时清创的伤口，是很难直接缝合的，往往需要二期处理。可说了半天，这是现代的呀，古代没有麻醉术，没有止血技术，没有有效的消毒手段，没有抗生素能吃能打针能输液，没有抗生素的干预，这种手术既痛苦又是高危的，关二爷这儿就是硬挺过来了，而且伤口痊愈，这是实属不易的啊。你看小说里边说啊，手术完了以后身术如故，并无痛矣，这个就有点开了挂了，太神奇了啊。
11: 哎，妙哉，此必以身其自如
8: 啊，
11: 并无疼痛。哎呀，先生真神医也。
8: 哎，岂敢岂敢，将军箭毒虽除，还需调养百日，切勿动怒，方可复原。我留药一贴，请将军敷用，
11: 多谢先生。
2: 而打这儿起呢，小说里边啊就描写这个关二爷，打这儿啊就落下病根了。以后征战天下的时候呢，关键时刻动不动的就筋疮迸裂，啊，非常让人郁闷。
12: 公安副使人一翔东吴，
14: 什么？
12: 啊！
14: 书记，
13: 你！父亲，
12: 关将军，
13: 父亲，
14: 关将军，
8: 好个奸诈贼子！第一，
13: 父亲，父亲，
8: 如今锦下九郡，经落敌手，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的兄弟？

面部形象特征。关羽关云长，这是一大红脸，历史上都是这么描写的。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他是一个大黑脸。一说起他呀，您首先想到的就是脸上炭黑的，黢黑黢黑的，然后呢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哎，不用说你也知道了，咱们要说包拯包龙图了。

说这个包拯之前呢，咱们先来说这个中医给你看完病啊，包括一些西医啊，看完病以后呢，这个患者呢都会问一句，大夫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然后这个问题啊就给大夫带来了这个无数的麻烦。如果这个大夫非常干脆利索的说，没事没事啊，这个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想吃什么吃什么吧，坏了，这个患者要不相信你了。我们说这个忌口这个事儿啊，在中国民间的传统医学当中是极具悠久的传统的，但是在现代医学里边啊，这些林林总总的忌口基本上都没什么依据。当然了，对于特定疾病特定患者来说，医生呢会给出饮食方面的这个指导和建议。您比方说，无论我看什么病，大夫一听说你有痛风是吧，那马上就跟你说你忌口的东西特别多呀，像什么海鲜啊、啤酒啊、内脏啊，你是坚决不能吃的。还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糖少吃。高血压的患者，食盐的摄入量也得控制。可是这些呀不是我们传统医学里边那个忌口，这是两码事儿呢。还有一种更神奇的忌口呢，因为咱们聊的这个八卦医学史呢，它的作者叫宁方刚，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的主治大夫。你想吧，他所治疗的就是烧伤科的。在烧伤患者里边就有所谓的种种忌口的传统，尤其是有些大夫啊就交代患者说不能吃那个深色尤其是黑色的食物，这就是普遍的一种说法了。这个作者呢举一例子，有一回啊在急诊处处置一个面部烫伤的孩子，把孩子的病看完了，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然后这个孩子奶奶呢领着这个孩子就去训这个熊孩子，说叫你不小心看烫伤了吧，以后啊你不能吃巧克力了。你说一孩子你不让他吃冰淇淋呢，不让他吃巧克力呀，能不急眼吗？当时孩子就哭了，为什么不能啊？当奶奶的就说，烫伤以后啊不能吃深色的尤其是那个黑色的东西，否则呀伤口不长，长好了呢也会变黑，然后你这个脸呢变得就跟那个黑脸包公一样了。哎，包公就被牵引到这个案例当中了。然后这个宁方刚就是这个书的作者阿宝啊，把这个老太太叫回到诊室，给她简单介绍啊，说第一，历史上包公的脸呢一点也不黑；第二，深色食物不影响创面愈合，像什么酱油什么的那都不影响；第三，深色食物不会让愈合后的皮肤发黑。至于说这个小男孩的奶奶听没听啊，咱就不知道了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包拯包龙图。包公在民间呢，这已经是成神成圣的人物了。按照民间传说，包公呢自幼父母去世，他嫂子把他抚养成人的，他呀比较聪明比较勤奋，最终金榜高中，成了天下一等一的忠臣和能臣，御赐三口铡刀可以先斩后奏。而且说这个包大人呢特别善于断案子，而且是夜断阴昼断阳，连阎王爷呀都害怕他。以这个包大人为主角的像什么狸猫换太子啊、铡美案呢，至今呢都是长盛不衰，时不时的呢还拿出来被翻拍一下。包公号称叫铁面无私，那既然是铁面，那就得是黑脸了。传说里边和艺术作品里边啊，这个包公的形象就是个大黑脸。黑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包黑子，也叫包黑炭。现在网上流传着各种段子，就是说这种事儿的，说这个展昭展护卫啊跟这个老百姓夸他们家大人，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包大人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官呢、啊、这包龙图给气的，本官有那么黑吗？还有说这个包公啊夜里边找魔镜，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最能断案子的官是谁呀，这个魔镜问谁呀，谁跟我说话呢，就黑到这个程度啊。除了黑以外啊，还说这个包公的额头上呢有一个月牙，据说是小时候放牛被牛踩的，这个月牙呢就让他具有了穿梭平行时空啊，到这个阴曹地府啊去断案的。

0: 这么一个特异功能了。其实真实的包公啊，跟这些艺术形象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包公小时候呢，家境非常好，他的父亲包令仪那是太平兴国八年的进士，死后呢追赠刑部侍郎。包拯兄弟三人，但是俩哥哥死得早，家里边啊千顷地一根苗，所以说包拯不是寄人篱下的，也更不可能说放牛去，人家是标准的官宦子弟，打小呢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8岁那年，包拯高中进士，那时候呢父母还健在呢。宋朝讲究孝道，包拯啊考中进士以后就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我呀得回去赡养父母。等到父母去世了，他这个守丧期满了，已经是36岁的包拯这才出来为官。真实的包拯呢，他这个官宦生涯其实非常平淡啊，人家当然不是什么贪官昏官了，也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儿，但是远没有民间传说里边那么神奇。历史上没有王朝马汉，没有南侠展昭，没有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没有那三口铡刀，也没有杀妻灭子的陈世美。这个陈驸马呀倒是有，但是呢不是宋朝，他是清朝的官员。清朝的这个陈世美呢得罪了自个儿的一个同乡，这个同乡叫胡梦蝶。胡梦蝶呢这是一个啊小人，他就报复这个陈世美，编出了一出戏叫秦香莲，哎，败坏陈世美的名声。后来演着演着又把包公给扯进来了，就成了后来的铡美案了。
1: 将陈世美打在闸口。
0: 总之吧，如果没有民间的传说和各种文学作品的神话，包拯在历史上呢就属于很平凡的一个官员。你看同时代的欧阳修呢，他怎么评价包拯呢，叫素少学问。至于包公的长相，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您想想，这么一个养尊处优的人物啊，工资又那么高，基本上不可能啊这个脸黑的跟炭一样。在安徽合肥包公祠里边供奉的包公像呢，就是一个白面长须的这么一个清秀的书生。故宫里边所藏的那个包拯的画像呢，也证明人家这个包公啊他不是黑脸。所谓的黑脸呢，更多的是民间说他呀铁面无私。那铁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是吧？行，从这方面进行了想象，进行了演绎。好，包拯是不是黑脸这问题啊解释明白了。咱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就说深色食物是否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呢？咱们先来看这个伤口愈合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口的愈合呀其实是两个平行的过程，一个呢是细胞的增生，就是受伤24到48小时之内，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开始有细胞增生，伤员上皮儿就是增厚了，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应该是快结痂了啊。一部分基底细胞跟真皮脱离了，向受损区域移动并且发生分裂。第二方面呢就是纤维组织的增生，新的纤维组织啊在伤处呢就起到填充和支架以及连接的作用了，组织里边那个胶原纤维决定了张力的强度和抗拉强度。所以说综合以上两点，能够妨碍伤口愈合的因素，其实啊就是通过种种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机制呢作用于这两个过程的因素。目前公认的影响伤口愈合的，包括像什么感染呢、异物存留啊、有血肿啊、药物啊、全身性的疾病啊等等等等，这里边可不包括什么黑色食品啊。因为食物无论它是深色的还是浅色的，它不是毒物，它是吃的呀，有毒的东西才会妨碍到伤口的愈合呢。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深色食物会不会导致愈合后的那个创面颜色发黑呢？咱们先来说那个创面皮肤发黑到底是什么机制啊。引起皮肤颜色发黑的物质啊，咱们都知道叫黑色素。黑色素呢是存在于表皮当中的黑色素细胞所分泌的，当这个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上啊，它就作用于皮肤的基底层，肌肤呢就得自我防护啊，哎，它就激活络氨酸酶。络氨酸酶的活性被激发以后呢，以这个络氨酸为材料就生成黑色素了。那么我们说一个患者浅表烧烫伤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黑色素沉着呢？主要就是 机体的一种自我防护。因为那个新长出来的皮肤啊，它又柔又嫩，哎，红红的，粉粉的，而大量的黑色素呢，有助于抵抗紫外线的损伤，所以说这个黑色素啊就起来了，就出来了。所以说一旦烧烫伤，在这个恢复阶段呢，尽量避免这个日晒。而且呢，如果是皮肤损伤严重的话，黑色素细胞缺失，那时候啊，不仅不会有黑色素的沉淀，反而可能呢，因为色素脱失形成那个白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黑色的食物能否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呢？答案是压根儿就不可能。所以说呀，这个烧烫伤啊，在这个伤口愈合期需要避免深色食物的说法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这个烧烫伤的患者想要避免愈合以后皮肤颜色这个色素沉着的话，只需要避免日晒，这就可以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1-1450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史方才呢跟您聊的是关羽的刮骨疗伤，还有这个包拯包龙图的黑脸。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物啊，那更是非常有名了啊。要说谁呢？要说诗圣杜甫。在咱们中国呀，圣这个字儿，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词汇，历史上的圣人呢，这也是屈指可数的。而我们要说的这个杜甫呢，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篇是穿越了时间的长河，至今呢也是吟唱不衰的。在中国的文坛上，杜甫呢可以说是千年不朽的丰碑，是万古传颂的圣者。
4: 紫金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忧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破受冻死亦足。
0: 但是这位圣者的死法呢，跟他的光辉形象啊有点不匹配。杜甫的死因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最被广泛认可的当然是正史的记载了。那么正史是怎么记载的呢？您看《旧唐诗杜甫传》里边是这么写的，说永泰二年，但牛肉白酒一夕而猝于耒阳，时年59。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个吃牛肉喝白酒，然后呢就突然死在耒阳了。那年他59岁。新唐书里边的记载呢更为详细一些，就说杜甫当时啊人在耒阳，被洪水给困住了，10天左右没得饭吃。
5: 公元770年的深秋，衣食无着的杜甫一家，搭一叶扁舟来到了洞庭湖边的莱阳。由于连日暴雨，江河暴涨，他和家人被困在了这里。一连数日，杜甫几乎是低米未沾。
0: 后来当地县令得知，哦， 这个大诗人杜甫被困在这儿了，赶紧呢派了小

0: 粥来去迎接他，并且呢以这个烤牛肉和这个白酒啊招待杜甫。杜甫吃了不老少的，喝了不老少的，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了。哎，一顿酒肉就毁掉了名垂千史、万古流芳的圣人，这着实让人呢有点欲哭无泪。可是问题也来了啊，为什么一顿酒肉就能生生的要了诗圣的命呢？
1: 为什么一顿酒肉害死的诗圣杜甫，李元霸又为什么非要和老天爷过不去，结果会如何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杜甫和李元霸之死。
0: 关于这个杜甫的死因呢，郭沫若先生曾经分析过呢，说他是死于食物中毒。郭沫若先生的逻辑是这样的，说这个县令所送的牛肉啊，他肯定不是一顿吃的啊，然后杜甫这儿呢一次没吃完，当时天气特别热，冷藏呢没那条件，这肉啊就容易腐烂，腐烂的肉呢是有毒的，然后杜甫吃了以后啊他就死了。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郭沫若这个说法呢有点站不住脚。首先，县令送的牛肉和酒，咱即便是很多的情况下，当时也是暑天的情况下，这个答案呢依然站不住脚。为什么呢？你看鲜肉确实容易坏，这种事儿县令难道傻吗？不知道吗？非得大热天的送了一大筐的鲜肉吗？古时候又没有冰箱，食物保鲜的手段呢非常匮乏，所以说县令不会这么做。而我们说这个肉的保存和保鲜呢是两码事儿，古代呢早就通过了这种腌制的方法，把这个肉类鱼类给它腌好了，能够长时间的保存。文章所写的那个牛炙，炙呢就是炙热的炙，它应该是腌过的这个牛肉烤熟了再送过来的，没那么容易坏。再者说，就算送来的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这个生牛肉，人县令总不能说把那些已经腐败变质的肉给送过来吧。杜甫这儿呢是吃完以后当天晚上就死了，顶多就吃了两顿，就算天再热，总不能几个小时这种腐烂的肉就把人给毒死吧。所以说郭沫若郭老这种说法呢有点站不住脚。其实暴饮暴食之后短时间迅速死亡啊，虽然有多种可能性，但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首先应该考虑两种疾病，一种就是大名鼎鼎的急性胰腺炎，另外一种呢就是急性的胃扩张。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急性的胰腺炎。咱们每天吃各种食物都是需要经过这个消化才能够吸收的，而消化过程依赖的是可以分解食物的那个消化酶。咱们的食物当中有三大营养物质，分别是淀粉、脂肪和蛋白质，这些呀都是依赖各种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的。胰腺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大量的分泌各种的消化酶。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了，哎呀，既然这些消化酶能够消化食物，它会不会自我消化，或者说消化我们自己的身体呢？列位，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靠谱，但是它还真就有可能了。急性胰腺炎就是出现了消化酶消化自己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呀，这些消化酶呢是顺着那个胰腺管乖乖地进入肠道，消化咱们吃的那些食物。但是在某种病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大量喝酒、暴饮暴食之后，这种胰酶是短时间的大量分泌，胰腺管内呢压力骤然上升，这就会导致那个胰腺泡啊破裂，这个胰酶就会进入到腺泡之间的间质。胰腺分泌的消化酶这是不变自我的，这时候这个胰腺呢就会自己消化自己，导致急性胰腺炎。胰腺自我消化的结果呢，就是消化酶类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胰腺组织的约束，随着病情的加重，大量的酶类进入到血液和这个腹腔，就引起连锁反应了，最终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感染、休克、多脏器官衰竭，乃至最后就死亡了。在外科急诊里边啊，暴饮暴食之后突发剧烈的腹部疼痛，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急性胰腺炎。你看每年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大吃大喝的时间段也是急腺炎的高发期。重症的急腺炎患者那个病情发展呢是非常快的， 有一部分患者呢，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这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连转院都来不及。即便是在医学高速发展的现在，重症胰腺炎依然是有着极高的致死率的。那且不用说杜甫那个年代了。那么咱们再回过头去设想这个场景，杜甫呢被洪水给困住了，水是倒是管够，但是没吃的，饿了十来天，突然间又是牛肉又是白酒，那难以节制呢，这是人之常情的。
2: 真是恍如隔世一般，刚才还期盼交迫，现在不是美味佳肴，让老夫真不知天上人间了。哎，好久好久啊。
0: 最终暴饮暴食导致了急性胰腺炎的发作，然后不幸过世了，这是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其实聊到这个急性胰腺炎呢，我这也是有点唏嘘不已，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堂姐，她呢就是死于这种疾病的。我这个堂姐呀，早些年间呢是把那个胆囊给摘除了，摘除手术之后，医生呢就嘱咐她说，你看你平时这个生活习惯呢，喜欢喝大酒啊，喜欢吃肉，而且是喜欢吃肥肉，无肉不欢，这种生活习惯不太好啊，胆囊摘除了你这个得改。可是啊，人的饮食习惯其实改起来并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喜欢吃香的喝辣的，家里边条件又特别好。前些年有一年春节呢，我回老家过年，然后我这个堂姐开着车，就把这个两袋大米啊给我们送过来了，说你看你们两口子在外边上班，这个吃米呢还得打超市买，太不方便了，咱们家里边产的大米特别好，你们带走吧。当时这两袋大米啊，他搬一袋我搬一袋，哎呦，给我馋的呀。再瞧我这堂姐呢非常轻松，说明什么呢，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可是就那年春节过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这个堂姐呀就得了急性胰腺炎了。当时这个病啊来势汹汹，在唐山的医院这边说，你们赶紧转院吧，转到天津吧。转到天津之后，那钱可花老了，花了这么多钱呢，最终也是回天乏术，人就走了，家里边剩下俩闺女。哎呀，现在想起来呢也是心里边特别难受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商量啊，咱们平时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如果有经常喝酒或者是说暴饮暴食的习惯的话，千万得改。因为这种暴饮暴食，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它所带来的呀，除了像什么这个肥胖啊，或者是高血脂啊，除了这种以外，还有特别凶险的急性胰腺炎。这说的是杜甫死因的第一种猜测。那么第二种呢，就叫急性的胃扩张。急性胃扩张大部分情况下呢是腹部手术以后的并发症，但是过度饮食也会引发这种疾病，而且往往呢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杜甫这儿长时间的挨饿，尤其是饿了十来天左右了，身体和胃的功能都是相当虚弱的，在短时间里边摄入大量的食物，这么一来呢，他的那个胃壁啊会严重的扩张，这种扩张呢通过神经反射就导致胃壁麻痹了，使这个食物啊不能够正常的往下排。同时呢，你这个胃撑得老大啊，扩张的胃部会往下挤压小肠，这种挤压呢会导致那个肠系膜上动脉呀被拉紧，拉紧的小肠的系膜和那个肠系膜上的动脉又会压迫十二指肠，这么一来把那个胃的出口啊又给顶住了。这种压迫在瘦人身上啊更容易发生，因为他那个胃呢没那么大啊，而杜甫我们也知道肯定胖不到哪儿去。胃动力的丧失，出口又被堵住了，食物吞咽的空气，十二指肠的分泌液、胆汁、胰液、胃壁和十二指肠的这个炎性渗出，就这么着大量的堆积存在了，导致胃的扩张进一步加重。那么急性的胃扩张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脱水和电解质丢失，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它会导致胃穿孔，然后呢导致患者死亡。
3: 你先吃吧，吃吧，专姐爱吃的吃啊，
4: 吃吃，
3: 快吃，
4: 吃。
5: 行医一辈子的杜甫，却在高度的饥饿中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 的肠子是可以饿细的，经受不住肉食的冲击。就在这一天的夜里，一代诗圣悄然离去了。
0: 暴饮暴食以后的这个急性胃扩张啊，死亡率是高达20%，是20%。杜甫老人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再加上挨饿饿了10天，对疾病的耐受能力呢已经是比较差了。出现急性胃扩张以后呢，扛不过当晚，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事儿。说起来呀，就跟是宿命一般啊。唐代诗坛的两大天皇巨星，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呢，他们的死亡竟然都跟酒有关系。杜甫的死因前面给您这个分析到了。而李白呢，据说是喝醉了，说是跳到水里边捞月亮淹死的。反正不管是什么情况吧，酒这个东西着实的害人不浅。

0: 说完了诗圣杜甫，接下来呀，咱们再来延续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这个暴饮暴食。在这个近代演义小说当中呢，有这么一个形象，这哥们儿啊，绝对是暴饮暴食。本来呢，他这个身板啊不是很壮的，但是每顿饭吃的都特别多，每顿饭要吃一斗米十斤肉。列位，一斗米折合到现在的话，12.5斤呢。把这个米给做熟了，这个重量还得增加不少。哎，这个人呢，骨瘦如柴，吃进去20-30斤的东西，再提起来两个共计800斤的大锤，您琢磨琢磨啊，这模样得多带感呢。这主不用说你也知道了，能够拎起来800斤的大锤子的，除了李元霸还能有谁呢？
1: 因为我的四儿子叫李元霸，此子生来就有点鲁莽，说话还有些口吃，其貌不扬，尤其我这儿子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知道颠倒，浑浊闷愣啊，我恐怕他闯祸。我要跟陛下说有四个儿子，万一陛下高兴把他选上金殿，他犯了惊驾之罪，臣吃罪不起，故此我斗胆藏了个心眼儿，没有实话对陛下讲清，请陛下治罪。
0: 那么听过评书的朋友对李元霸这个人物啊肯定是印象很深刻的啊。如果要在近代演义小说里边选一个战神级的人物，战斗力最强的啊，人最彪悍的，肯定是属这个李元霸。李元霸的原型其实是那个李玄霸啊，李玄霸呢是唐太宗李渊的第四个儿子，16岁就死了。现在李元霸的形象啊是来自于清朝的演义小说《说唐演义全传》。那本来他叫李玄霸，你写这个小说就叫李玄霸不行吗？不行。因为后来呢，清朝的时候啊，康熙他叫玄烨，你小说里边得避讳呀，于是把这个李玄霸改成叫李元霸了。书中记载说，这个李元霸呀是天上的金翅大鹏鸟，降临凡间，力大无穷，所向无敌。您说这个金翅大鹏鸟啊，他临凡不是一回，他后来还有一回呢，是谁呢？是《说岳全传》里边的岳飞岳鹏举。你说这大鸟下来，这个形象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是吧？岳武穆英俊潇洒，足智多谋，而李元霸的形象呢，尖嘴缩腮，面如病鬼，骨瘦如柴，是这么一德行的。
1: 你看他这仨哥哥，一汪水相似。你瞅瞅他，长得是皮包骨，面黄肌瘦，窄脑门子，尖下颏，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圆眼珠，上嘴唇还显着特别长，两个山峰耳朵，满头的黄发，看这瘦小枯干的样子，真跟画上画那雷公差不多少。
0: 可是您别看这个形象不老好的，可李元霸呢，在这个演义小说里边啊，这是隋唐第一猛人，他的战斗力不是用彪悍能够形容的，那是逆天的。他的战斗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啊，他是隋唐第一猛人，把后边的300-500位啊全给他捆到一块儿，再乘以10，乘以20，乘以100，也打不过他。有朋友说有那么玄乎吗？有啊，是吧？有人就说呀，这个李元霸是不是跟那个施瓦辛格是同款的，是终结者穿越来的呢？您看小说里边怎么写呢？四明山一战，他单人独骑击败了18路反王230万大军，列位，一个人抵挡230万。紫金山一战，匹马单枪，不对，不叫匹马单枪，叫匹马双锤，把180万军队杀得只剩62万，杀了多少呢？118万。这么一来，迫使那个李密啊交出玉玺，反王献上降表。
2: 叔宝，这个李元霸太厉害了，
3: 真是无敌天下。
2: 三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于是我们该怎么办？
3: 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0: 所以说，咱们在听这个评书啊，看这个演义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这是个人吗？ 你就是一个原子弹呢，哐昌，118万人没了。您这开外挂开的也忒邪乎了，这就有点类似于谁呢？咱们看金庸那个小说《天龙八部》里边有一个扫地僧，其实这种人物啊，是作者驾驭不了小说的表现了。长篇小说的人物情节特别复杂，对这个作者呀要求极高，有的时候写着写着，这个厉害，这个更厉害，还有一个最厉害的，然后最厉害之外呢，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哐当，出了一个扫地僧，出来一个李元霸，就是实在编不下去了，就开始开外挂。天龙八部里边五大绝世高手对决在即，得有人劝架呀，谁来劝呢？是吧？谁来劝这五个人能听呢？金庸老先生只好耍赖皮了啊！于是这个扫地僧啊，就横空出世了。
4: 未免你们越陷越深，所以老僧故意在两本典籍旁边放了一本《法华经》，希望两位可以参悟佛法，化解戾气。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
0: 当然，这就有点说远了啊。咱们还是说这个李元霸。李元霸在这个演义小说里边确实是一个外挂，没有他不行啊。没有他的话，谁去替老李家摆平十八路反王啊？而且这个李元霸老活着也不行，你不死的话，你一个人就灭了118万人，行了，那就不用别人了，是吧？你一个人就能够把这个李唐的江山给打下来，别人就没法玩了，所以你必须死。李元霸怎么死的呢？哎，他这个死啊，确实是个难题。外挂开得太大了，谁来把这个外挂给他治掉呢？凡人弄不死他，只好是求助于神仙了。《说唐演义全传》里边是说呀，宇文成都本来有3年的龙命，不想呢被李元霸给杀了。宇文成都是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降凡的，然后这时候老打雷他一生气，拿锤子往天上扔，结果锤子落下来800斤呢，哐当把自个儿砸死了。不是，这作者您怎么想的呀？别说往天上扔锤子，他会不会原位落下？就算是原位落下，这李元霸这么一位猛将兄，又不是瞎子啊，哐当他就不会躲呀，非得被哐当砸死啊？不管，反正就是砸死了。后来在电视版的《隋唐英雄传》里边呢，导演也觉得忒不像话了啊，改成啊让这个李元霸被他大哥怂恿，打雷的天气里边到处啊举着这个大锤子去挑战老天爷，然后呢雷电一瞧，嚯，避雷针来了，哐当把他给劈死了。
5: 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
6: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5: 出来呀，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出来！
7: 四弟，四殿下，四弟，四殿下！
0: 虽然说这个李元霸被雷电劈得尸骨无存，这个有点不太靠谱，但至少啊比那个锤子给砸死比那个强多了。从科学角度上来说呢，《隋唐英雄传》里边李元霸在雷电交加的天气跑到高处高举金属物品大锤子，这确实是遭雷劈的。地球上平均每秒钟呢有100次雷电，每天呢有800万次，其中每天有5万次的这个雷电呢造成地表火灾或者其他的损害。雷电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是在非洲，每平方公里啊每年就有50多次雷电击伤导致死亡的这个报道呢，这是相当多的。据说每100万人口里边就会有啊0.2到6.7个人被雷给劈死。关于这个雷电击伤啊，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数据跟您分享一下啊。很多朋友认为这种雷电击伤呢都是在户外在野外，其实啊雷电击伤确实是多发于户外，占到1/3，但是还有1/3的雷电击伤是发生在室内的。这些在室内被雷给劈了的人呢，当时呢多半在做同一件事，干嘛呢？在拍照呢。所以说雷雨天气啊，像什么微博控啊朋友圈控啊，您得控制一下自个儿晒照片的欲望，别瞎拍照片了。还有人认为呢，只有是要下雨的时候才打雷呢，也不是，蓝天白云的天气里边会出现晴天霹雳，致死性的雷击伤 21%呀、啊，当时就没有下雨，而且即便是暴风雪的时候，一样会发生雷击。那么在雷电面前，男女平等吗？错喽，不平等。雷击伤的男性远远高于女性，比例高达5:1。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男的野外工作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男同志呢胆子比较大，反正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打死的都是犟嘴的。有的时候胆子大呀，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如何避免遭遇雷击呢？啊，简单说这么几点吧。雷电高发季节，注意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啊，指导自个儿出行。雷电发生的时候呢，尽量的进入房屋之内，或者是封闭的汽车里边，因为这种封闭和地面相连的金属箱笼呢，就是车里边啊，会形成法拉第笼，有这种电荷屏蔽效应，可以避免雷电击伤。第三呢，在室内要注意关闭电器。第四，在野外遭遇雷击的时候，远离像什么树啊、高地呀、啊、水呀、啊、空旷地带呀、啊、金属物品呢，别拿着个锤子在那瞎晃悠去。60%雷电击伤发生的时候啊，伤者手里边都有金属物品，像李元霸高举着锤子，那都是引雷的，不劈他劈谁呀？不劈他就没天理了。第五呢，如果是在空旷地带，一般呢咱就是蹲着就行了，别躺平了。如果真的被雷电击中了，可能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可以见到亮光，皮肤刺痛，头发直立啊，这时候呢应该赶紧是双脚并拢，及时的蹲下。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真正的被闪电给劈了，这个被电击的伤患者呢瞳孔散大，但是这并不一定代表着已经死亡了，该叫120还叫120，因为这种瞳孔扩散了可能是这个雷电所带来的眼损伤。而且雷电击伤病人，即使初步鉴定已经是临床死亡了，仍然有复苏的可能，应该是大量的复苏抢救呢。天地之微莫测呀，我们在雷电面前呢，在大自然面前呢，其实是很渺小的，所以大家伙呢应该是小心谨慎，以保安全。那关于这个雷电这儿说了这么多了，最后啊咱们以这么一个段子来结束。说是青年男女俩人啊相爱过，后来分手了，分手了大概有2-3年的时间，这个女孩呢给男孩啊发一条消息，说你看我现在在某某保险公司，我们这儿最新推出了一份人身意外险，我建议你买一份。这男朋友说多少钱呢？说7500。这男朋友说我滚，我要买这个玩意儿干嘛呀？这女朋友就说你琢磨琢磨，想当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诅咒发誓发过多少回呀？你说将来要是劈腿了不爱我了，天打五雷轰，最近可是要打雷了。然后紧接着不用说你也知道了，男孩赶紧给转了7500。哎呀，看来男人这个誓言信不住啊。当然这是段子了啊。好嘞，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演绎的一段小刀会，坚守城池待胜兵。

0: 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龙谣秧歌。这一段呢，是由龙谣秧歌优秀演员赵慧珍演绎的一段《秦香莲》。
1: 父啊，俺母子今得宫来，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他们可是怎样？怎么倒叫我们？

速速离开此地，你口讲此话，为心可

能远水，我能远。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绎的一段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出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效果都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5月27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 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了，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儿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的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

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嗯，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在美国啊，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查出来的时候就晚期了。我说怎么的，抽烟呢？老大姐说他也不抽烟呢，很多人都说是不抽烟呢，俺家老头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那么个人。后来我也合计，可能啊跟他从事的那工作有关系，他原来是那个铁西电缆厂的，我去过几回，哎呦，他那个车间乌烟瘴气的，你进去啊你得戴口罩，但是呢你戴上口罩在里边干活吧也戴不住啊，所以呢他们都不戴。所以你看他们车间那些工人一个个都呼噜气喘的，没有几个说是气管好的。我估计啊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呀，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那气儿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这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上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1次2次医院，一等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
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素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两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吗？这汤要得熬一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溜个饭捂的，啊，溜个馒头捂的，他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的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5月27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喽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那袋儿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呢，袋儿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

0: 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的少。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能，但出来的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这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10颗呀、15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舒心汤药厂是怎么的，人家是八关打造，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儿，都给你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个那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的？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这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

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素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了，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震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震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子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清水2到3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面再给它码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是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那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

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个功效。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这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只能说有效果，达不到参柏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就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好几十年。最早中国这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呐、啊、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

0: 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后来你看，我们从美国呀，从日本呢进口的这个绿豆啊、红豆啊，你发现你怎么种它长不出来，为啥呀？就是核心的东西都让人家给提取走了，因为你这个价格是按照原料价格进的，所以核心东西啊，人就给你提取走了，你怎么种，它长不出来。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啊晚了好几十年，尤其是那德国，你像舒心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呀、啊、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是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柏舒心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的？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儿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那再一个呢，口服液因为里边是水，所以它得加什么？加稳定剂呀。这个稳定剂叫什么呢？叫橘盐酸钠。所以你看吧，有很多药材里边，就口服液这药材里边就有这么个成分。那是它最后一项，就是往里边加入橘盐酸钠，干什么呢？那是促稳定的。啊，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那么它哪来的效果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 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嗯，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子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打冰招，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口服液它那个浓度是照咱们这个颗粒差远了的。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光明正大，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光明正大的。所以深柏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一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啊。这一大盒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你要是能找着，药厂都说了有奖励，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那这一袋药能毁外边2袋以上的药，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全国首个在医院推广的药，先试用再花钱的药，光明正大的这么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这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我和老伴那退休金花都花不了，只要不死那就月月给开支，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的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的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 如果没有沈阳的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送药，有了这次5月27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啊、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0: 的人呐、
1: 啊！啊，欢迎欢迎！
0: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1: 太好了，愿意听。
0: 对呀、啊，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我想也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舒心汤，我自个去买喝四天了。
1: 啊，怎么样啊？
0: 我觉得还行。
1: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0: 谢谢杨大夫。
1: 哎呦，客气客气。
0: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的我心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1: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0: 啊，对 对, 对。
1: 是不是？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0: 对对对。
1: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0: 血压140，低压60。
1: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0: 啊，对。
1: 啊，那就是跟你这糖尿病还有咱的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0: 啊。
1: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0: 啊。
1: 对，这还得注意。
0: 啊，对，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1: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叫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0: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四天了。
1: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0: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1: 是。
0: 那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1: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三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0: 比赛我其实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1: 你有风湿病咋的？
0: 没有啊，那时都没有。
1: 怕风怕凉。
0: 怕风怕冷就是。
1: 你手脚凉不？
0: 哎呀，这凉的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1: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0: 手不凉，脚凉，就怕
1: 凉。
0: 大盒子好穿袜子。
1: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有10年了。
1: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0: 啊。
1: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就是、
0: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定心丸。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1: 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0: 啊，
1: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的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
0: 啊，
1: 它为啥说下？

0: 天它不淤啊，因为
1: 哦，
0: 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为啥咱说句难听点的，说到这儿了，你说这人不行了的时候，那
1: 确实，
0: 手
1: 大
0: 脚
1: 半
0: 都
1: 部
0: 是
1: 分
0: 冰
1: 你
0: 凉的，
1: 知道，
0: 对不对？
1: 对。
0: 人走了，身上冰凉，身体都硬，血液不循环了，就是，知道吧？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参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呀、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喽。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液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这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3天2天。甚至有的1天2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1: 谢谢杨大夫，我喝了确实都有效。
0: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1: 能强
0: 不
1: 的，
0: 行
1: 强多
0: 啊，
1: 了。我
0: 是
1: 觉
0: 吧？
1: 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
0: 嗯。
1: 记性也开窍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通
0: 哎
1: 过
0: 呦，
1: 你讲话，我是心情各
0: 对，
1: 方面。特别是喝了这个舒心汤，这4天确实他也轻了，
0: 哎，那就
1: 走
0: 行，
1: 路也轻了。
0: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1: 哎呀，别胡说，
0: 哎，
1: 杨大
0: 遇
1: 夫
0: 到
1: 多
0: 啥事儿
1: 心。
0: 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
1: 啊，对。
0: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1: 对，杨大
0: 哎，
1: 夫
0: 你说，
1: 说到心里去了。
0: 啥事儿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儿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那孩子哪儿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儿多，你不就受累吗？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哎，这回咱再配合咱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1: 好，
0: 好
1: 给我
0: 嘞，
1: 争取一份
0: 啊，行，没问题，报上名啊，
1: 谢谢杨大夫，
0: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不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效果都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5月27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 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了，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儿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的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嗯。

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她说了，说孩子在美国啊，让你们去她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她呀，你说她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来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查出来的时候就晚期了。我说怎么的，抽烟呢？老大姐说他也不抽烟呢，很多人都说是不抽烟呢，俺家老头不抽烟，那不抽烟不喝酒那么个人。后来我也合计，可能啊跟他从事的那工作有关系，他原来是那个铁西电缆厂的，我去过几回，哎呦他那个车间乌烟瘴气的，你进去啊你得戴口罩，但是呢你戴上口罩在里边干活吧也戴不住啊，所以呢他们都不戴。所以你看他们车间那些工人一个个都呼噜气喘的，没有几个说是气管好的。我估计啊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呀，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那气儿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这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1次2次医院，一等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啊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舒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
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老吃锅边的，这不吗？这汤要得熬一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溜个饭捂的，啊，溜个馒头捂的，他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的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5月27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喽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那袋儿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呐，袋儿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能，但出来的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

0: 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这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10颗呀、15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舒心汤药厂是怎么的，人家是8关打造，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儿，都给你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那龙骨，不全是小块儿啊？哪有大块的？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啊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这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 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素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震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震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的，每天换清水2到3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炮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面再给它码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是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那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个功效。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

人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这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呀、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只能说有效果，达不到参柏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就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好几十年。最早中国这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呐，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后来你看我们从美国呀、从日本呢进口的这个绿豆啊、红豆啊，你发现你怎么种它长不出来，为啥呀？就是核心的东西都让人家给提取走了，因为你这个价格是按照原料价格进的，
所以核心东西。

0: 呀，人就给你提取走了，你怎么种，它长不出来。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呀晚了好几十年，尤其是那德国，你像舒心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300-400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呀、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是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柏舒心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那再一个呢，口服液因为里边是水，所以它得加什么？加稳定剂呀。这个稳定剂叫什么呢？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吧，有很多药材里边，就口服液这药材里边就有这么个成分，那是它最后一项，就是往里边加入聚盐酸钠，干什么呢？那是促稳定的啊。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那么它哪来的效果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 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嗯，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子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口服液它那个浓度是照咱们这个颗粒差远了的。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光明正大，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光明正大的。所以深百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1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啊，这一大盒就是1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你要是能找着，药厂都说了有奖励，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那这一袋药能毁外边2袋以上的药，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全国首个在医院推广的药，先试用再花钱的药，光明正大的这么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这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我和老伴的退休金花都花不了，只要不死那就月月给开支，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的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的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的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送药，有了这次5月27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 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1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1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大叔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0: 啊，欢迎欢迎。
4: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0: 太好了，愿意听。
4: 对呀、啊。

0: 我觉得还行。
1: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0: 谢谢杨大夫。
1: 哎呦，客气客气。
0: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的我心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1: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0: 啊，对对。
1: 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0: 对对对。
1: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0: 血压140，低压60。
1: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0: 啊，对。
1: 啊，那就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的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0: 啊。
1: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0: 啊。
1: 对，这还得注意。
0: 啊，对，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1: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就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0: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了4天了。
1: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0: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1: 是。
0: 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1: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3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0: 比现在我这个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1: 你有风湿病咋的？
0: 没有啊，那时都没有。
1: 怕风怕凉。
0: 怕风怕冷就是。
1: 你手脚凉不？
0: 哎呀，就凉的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1: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0: 手不凉，脚凉，就怕
1: 凉。
0: 大盒子好穿袜子。
1: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有10年了。
1: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0: 啊。
1: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就是、
0: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定心丸。
1: 嗯，
0: 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1: 舒心颗粒。嗯，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0: 啊，
1: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的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
0: 啊，
1: 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为啥咱说句难听点的，说到这儿了，你说这人不行了的时候，那手脚都是冰凉的，对不对？人走了，身上冰凉，身体都硬，血液不循环了，就是，知道吧？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

0: 深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这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三天两天，甚至有的一天两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1: 啊，谢谢杨大，我喝着确实都有效。
0: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1: 啊，能强，能强点，强多了。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晋升也开窍了。你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了这个舒心汤啊，四天确实腿也轻了，
0: 哎，那就行，
1: 走路也轻了，
0: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1: 哎呀，别胡说。
0: 遇到啥事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1: 对。
0: 哎，你
1: 说说到心里去了。
0: 啥事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那孩子哪儿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这事多你不就受累吗？
1: 啊，对 对, 对。
0: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
1: 好。
0: 哎，这回咱再配合着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1: 好好，
0: 好嘞，
1: 给我争取一份啊！
0: 行，没问题，报上名。
1: 谢谢杨大夫，
0: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三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

0: 部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

0: 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

0: 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

0: 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河北经贸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3: 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举行，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

0: 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
0: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昨天闭幕，河北产业组团实现展示交易双丰收。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将从7月1号起施行。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派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治灾隐患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推进烟花爆制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厉行厉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0: 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1: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杭州安全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副总经理郭庆涛：
3: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啊，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1: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冬梅：
4: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
1: 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5: 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1: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北京惠而特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刘于毅：
6: 我们带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 AI 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1: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7: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二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 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7号、8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 5%， 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8: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

0: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布局。
1: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1: 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
4: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启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3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邢树坤：
5: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信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4: 回族剪纸项目国家

0: 及非遗传承人田燕兰。
1: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蛋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0: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河北省省级内化非遗传承人尹庆元
2: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对咱们的产品呢特别感兴趣，所以给咱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秦皇岛市邮政分公司邮政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杰，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0: 河南参展观众
4: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0: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点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乌兹别克斯坦客商，
5: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0: 深圳市投资商会副秘书长赵涵，
6: 看到了河北呢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7: 省发改委近日印发通知，对电网测独立储能项目提出规范要求。通知所适用的独立储能项目主要指直接接入公共电网、直接与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具备独立计量装置，并且按照市场出清结果或电力调度机构指令服务电力系统运行的独立储能项目。按照通知要求，将对这些项目实行清单管理，清单外项目不得给予容量电价。
8: 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近日联合启动河北省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聚焦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工业母机等20个行业和领域，选择3个城市创建数魔共振重点城市，形成15个行业通识高质量数据集、90个行业专识高质量数据集，打造3个数模共振空间，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工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
7: 省卫健委等6部门日前联合下发的通知提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整合全科医疗科、全科诊室、中医科、国医堂和公共卫生科等工作职能，设立分区合理、动线流畅的一站式基层慢病健康管理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全省试点推进100家基层慢病、老年病规范化健康管理中心建设。
8: 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公布，全年地区生产总值865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24万人。
7: 为切实保障民生，减轻困难群众与重点优抚对象采暖负担，石家庄市启动2025至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发放工作。 即日起到7月31号，符合条件的城区特困群众、重点优抚对象及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前往对应供热企业营业网点领取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9: 采暖补贴开始领取的第一天，我现在来到了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营销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符合领取补贴的相关人员正在这里进行采暖补贴领取业务的办理。
10: 我居住在长安区，今天是来领那个采暖补贴。今天我带的资料是身份证明、银行卡证明、住房证明，还有那个采暖补贴的缴费证明。就是来到窗口哈，就几乎然后没怎么排队，非常快捷。到了窗口大约3-5分钟的时间吧，就把证明资料交完以后，工作人员很快捷的就把这个录入到系统，办理完毕。
11: 到这儿来办非常方便，就是提供几个证明材料，很快就能那个把这个办完。他现在也有线上的，可以线上操作。
12: 本次补贴发放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内参加集中供热的四类群体：城市低保户特困人员、特困职工家庭、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等），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
13: 申请时需提供证明信、本采暖季采暖费缴费证明、房屋面积证明复印件、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今年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举措，推出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办理模式，方便用户快捷办理业务。线上用户可通过华电供热微信服务大厅提交相关材料，实时查看审核进度，材料审核通过后携带证明信原件、本人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签字确认。不便使用线上渠道办理的用户可携带相关材料及复印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在现场签字确认即可。
12: 补贴按22元每平方米核算，面积以房产证建筑面积为基准，普通住宅扣减10%公摊，带电梯及消防通道住宅扣减15%，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补贴面积上限70平方米扣公摊钱，重点优抚对象与两餐人员上限100平方米，超出部分不予补贴。
13: 补贴严格执行三大原则：户籍与房产均在主城区，两票一证相符，一证补一套住房，特殊情况可填写采暖补贴审核表，由供热企业免费提供，报市供热事务中心审核。
8: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昨天在廊坊开赛，覆盖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比赛现场有机器人辅助老人站立行走，有护理床完成体位调节和床椅转换，有设备模拟二便护理和助浴流程，也有机器人在现场完成送物、巡航、健康问询和情感互动。
7: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我们一起到保定卧龙农业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14: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室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15: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14: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15: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狮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室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狮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9。同样是一颗狮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14: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16: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0-30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14: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17: 出国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14: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义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18: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14: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四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16: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两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14: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一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室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8: 日前，秦皇岛港至黄骅港进境梁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正式运行。
0: 5月24号，10,000吨进口大豆在秦皇岛港完成装船作业，并于25号起航发往黄骅港，标志着秦皇岛港至黄骅港进境梁散改及转水业务正式落地。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秦港股份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刘任：
19: 开通进境梁业务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一方面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物流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港口服务客户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港口开拓远端交叉腹地市场，提高秦皇岛港粮食周转量，为秦皇岛市粮食加工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0: 长期以来，环渤海区域粮食调运主要依赖公路与铁路运输，存在中转多、成本高、损耗大等问题。为此，秦港股份联合中储粮唐山直属库，在口岸部门支持下，创新推出散改及陆转水运输新模式，依托水运低成本、低损耗、运量大的优势，串联起环渤海北部区域与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的粮食物流网络，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和货物中转损耗，为环渤海地区粮食保供稳价、物流降本增效打通一条高效绿色的海上新通道。中央储备粮唐山直属库有限公司轮换购销科副科长李守奇：
20: 我们将持续加强与秦皇岛港的合作，优化作业流程，稳定航线运营，扩大运输规模，不断探索更安全、高效、绿色的粮食物流新方式，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最近两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21: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22: 若发生扁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21: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1: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导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21: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到三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8: 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自5月1号开业以来，持续吸引全国游客，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白天的精彩纷呈，更延伸至灯火璀璨的夜晚，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元化的杂技艺术盛宴。
12: 每晚7点到8点，遇见百戏大型演出在欢乐城的演出大棚准时上演，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杂技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与高难度的动作，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走出剧院，街区两旁分布着各式特色演出与杂技绝活，传统戏法三星归动让人眼花缭乱，任凭观众近距离紧盯也难以捕捉彩球的踪迹。滚筒表演中，演员在晃动的圆筒上轻盈移动，展现出惊人的平衡力。川剧变脸摊位前人群聚集，赢得阵阵喝彩。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虚仙，与小朋友们亲切互动，增添无穷趣味。夜幕虽深，欢乐城内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23: 从天津来，这面那个实景演出，太震撼了。整个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技能、专业的水平，还有舞台的效果，导演组的这种配合能力太强了，太厉害。
24: 不虚此行，
23: 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25: 特别好，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好，然后所有的演员演的也特别好，就像那个穆桂英挂帅，就是所有的演员那个状态都特别好。然后我们还看那个幻境，吴桥幻境，然后太精彩了。
24: 这么多，
26: 我爸19奖都不赢的。
24: 这么厉害呀、啊？拿到这么多这个银奖，准备做什么？
26: 明天玩游戏。
24: 明天还要再来是吗？
26: 对。
12: 吴桥杂技欢乐城以世界杂技文化体验基地为主题，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结合现代舞台技术和创意设计，构建全场景沉浸式杂技文旅体验空间，打造集文化演绎、文化创意、互动娱乐、美食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用吴桥杂技讲好中国故事。
24: 吴桥人啊，正在用当代的语言，他正在讲好历史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讲好乡愁的故事，用这个艺术的语言讲好生活的故事。这个吴桥杂技啊，它本来就是产生奇迹的、不断变换的这么一种艺术。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吴桥，他不仅是遇到了百戏，他在这里还容易寻找到这种跨越千年的杂技精神，也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这种不断创新、不断跨越的生命精神。
8: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7: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邢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 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一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的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一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记者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8: 美国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新闻分析美方表态为何出现反复。
7: 美国与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那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 9.1 的高分，那该片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影片。电影的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乔批又被称为银信，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或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家书和汇款凭证的合称，是一种银信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那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2: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呢，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当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了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 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舆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那么在调整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
0: 特朗普并没有在发文中说明向波兰松兵的5000人来自哪里，何时到达波兰，是永久驻扎还是轮换驻扎。对于特朗普突然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波兰方面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国防官员也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感到困惑。据了解，此前美方曾因不满德国在美伊冲突中的相关立场，于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当时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驻德美军转移到波兰。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为规避美国相关法案约束，兼顾战略与经济收益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8: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0000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7.6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陆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他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1: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成为西方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可能会招致俄罗斯极其强烈的回应。对此，张学峰观察。
8: 波兰的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它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也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波兰的反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
0: 对于美国增兵波兰的部署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国此番兵力调整会加剧北约内部的阵营分化，阻碍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层面更加依赖美国。但这恰恰违背了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自行承担防务压力的初衷，因此这一增兵策略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8: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显然不想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站在对立面。美国和欧洲的相当一部分贸易呢，是建立在军事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会拉拢一些国家。波兰就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像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增派兵力，是否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政策呢，还存疑。毕竟，把更多的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相当于呢，为德法英等国在更加靠近他们认为的威胁来源的地方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也让更多的欧洲国家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 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规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0: 好，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特朗普还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印度访问时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明天宣布达成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进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15度到2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音频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的链接啊，再点击那个相关的直接的画面，而那个直播的画面就能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观看的场景。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7: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食品安全。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根据通告，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